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呀，就是一开板的时候，有很多的团子在群里面就呼叫哈，说干啥呢？到点儿卡点儿，咋就不打卡呢？因为我们在辩证一个问题。我们去追寻了一下记忆。记忆的脚步有点凌乱，需要大家一起来佐证。
1: 是啊，
0: 我们寻觅一下，就说到这个，这不这两天嘛，家里边就是有孩子要新学期开学的，不论是多大的孩子，可能都得是面临着一些军训哈。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就讨论回忆了一下，说当年你是哪个年代的？当年你上体育课或者是军训的时候，少喜立正，少喜出哪个脚？少喜就得把脚扔出去，是不是？哎，出哪
1: 个
0: 脚？
1: 这个真是想不起来。
0: 但是作为一个80后，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扔右脚，少喜扔的是右脚，哎。完，然后呢？现在的孩子，就我们家大学生，今天早上我们俩就一句，他就说我，他说你一定是记错了，我们就是出左脚。我说不可能，为什么我这么笃定呢？你要说我别的吧，记忆太久远了，有点记不住哈。但这个是啥呢？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记忆，是因为我是左撇子。你看我打出溜滑啊，我除了写字是用右手，剩下我打出溜滑啊，干各种事啊，迈步肯定都是左脚。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当年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特别的别扭，因为他让我扔右脚。

0: 脚嘛，我就老是有点不太得劲儿。只要让我出左脚的话呢，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顺溜。
1: 嗯，
0: 所以我就印象当中就一定是右脚。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说都是左脚，我就有点恍惚了。我还问到你这儿，我寻思你这是接近于新时代的，
1: 嗯，
0: 这么年轻，这么新鲜出炉的，你咋还能忘呢？
1: 忘了，反正我刚才试了一下子，反正我是重心在左脚上舒服。
0: 是，就是扔撇右脚得劲儿，是不是？
1: 撇得劲儿，反正我要是这那个正常在外边看热闹站着，反正我这么站。
0: 啊，就看热闹的时候是就是重心放在左边，
1: 嗯，
0: 完了右边闲散的撇出去。
1: 嗯，对呀。
0: 反正你虽然我是一个。就是对呀，你看我是左撇子，所以我这么的我就有点这个别愣嘛，每一次这么站的时候扔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对呀、
0: 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哈，看看你是哪个年代。你看这都小鲜肉了、
1: 嗯、
0: 你这都接近2000年的了，你还是认为恍惚了、
1: 啊、真恍惚了，真恍惚了，
0: 2000年到现在就恍惚了。哎我的妈呀，那天有人还真就问我你多大岁数。
1: 嗯，
0: 我出于对一个男生隐私的保护我没有告诉他。但是我说了我自己，就我这人就是从来不当面也不背后嚼嚼别人、
1: 啊、但是我刚才啊
0: 嗯咋的，
1: 不是我那啥那个一会儿说我刚才的事儿，
0: 别的你现在说一会儿给忘了。
1: 不是我说那个
0: 新鲜热乎刚出炉，
1: 求证那个少奇立正的事儿
0: 啊，是求证啊、
1: 嗯、
0: 啊，那大伙儿一起求证一下，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1: 春晚上是扔左脚，
0: 春晚上，今年春晚啊、
1: 嗯、不是
0: 哪个春晚上，
1: 之前有一个那个就吉祥三宝那个
0: 啊、
1: 哦、那个
0: 什么，还有少喜立正呢，
1: 就是那谁那个孙涛邵峰
0: 啊啊啊，
1: 两个保安一个保姆的那个
0: 啊啊，哎呀啊，
1: 少喜立正，少喜立，他俩
0: 左脚啊，
1: 对他俩是左脚。
0: 那是哪年了，
1: 那是
0: 四五年前了吧。
1: 哎，哪四五年前，老多年前，那时候还上学呢。
0: 啊，是吗？
1: 嗯呢，
0: 有十年吗？
1: 差不多，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那关键是就是20年以内的我也没接触过这少喜立正。来吧咱干正事儿啊、
1: 嗯、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了、
1: 嗯、哎，那农历来到了8月初5。
0: 嗯，
1: 来吧，今天是这个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这个祝福不能落下啊，不管是这个你是少喜是左脚还是右脚，咱这个生日该过还得过啊。
0: 那当然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
9: 嗯，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重礼

0: 树假情谊，五湖四海皆兄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4: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
1: 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哎，对哈，倒计时还有10天的时间就要迎来中秋节了。
1: 是的，
0: 哦，那
1: 这么快吗？
0: 当然了，这今天不是初五吗？刚说完吗？
1: 哎呦我天！
0: 哎呦，我没记错吧？
1: 是初五。
0: 我现在千万不要，就是我说完一句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疑问句再重复一遍
1: 啊！
0: 嗯，你就会严重的质疑一个老年人，你就会让他特别的错乱。就现在真的就不敢特别坚定笃定的来认可自己的想法了，但凡有人提起一个问号，当年的时候必须得是惊叹号句号就给他戛然而止，现在不敢了，
1: 就是没有那种底气了，
0: 对，一旦质疑就得寻思妈我记错了，老可怕了这个年纪，
1: 咋整
0: 妈，真的，有的时候吧，就是若干年前是体会不到这种心境的，就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就特别的恍惚。
1: 为啥有啥恍惚呢？
0: 就感觉自己活得特别的分裂，一半呢就是我的心态呢，因为接触的都是年轻人嘛，
1: 心态年轻，
0: 工作环境给配备的，你就这么如此新鲜的小腊肉。但是呢实际的状态呢，或者是外形啊，年纪上来说呢，就一处就别人都特别的适合的叫阿姨
1: 啊，
0: 大姨大姐哎妈呀，就真的就一下这个称呼，我就说嘛，我说哪怕叫我阿姨也别管我叫大姐就一下子你就能感觉到，就是从称呼上你
1: 为啥呢，
0: 我也不知道没说上周跑医院的时候嘛，就我印象当中呢，就是我还觉得说哎我姑还挺年轻的哈，就是一直我印象当中她都是我小的时候她那个样子，就这么多年她也没变过，
1: 是
0: 人家平时还化着小妆挺精致的哈这种的，结果一上电梯就是一办住院手续，人家小孩过来说大娘你说我这边来，我当时我就一愣，往我心话了，哎呀妈呀，过两年我往这儿来是不是也得管我叫大娘
1: 那
0: 新
1: 人又一代又一代嘛，
0: 就是最近就是总接触到这个让人诧异的目光，就譬如说哈，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代沟从哪儿体现出来呢，就我这一趟就是送大学生的这个话说上个月的时候就感触特别深，因为开学第一天去打卡拍照的各个景点在人学校大门口咔咔拍照的，没有一个去报道的大学生，没有当代大学生，你看在那嘚瑟的拧擦的摆各种造型的，说来来这块照一张，那块照一张，全是家长，
1: 肯定的呀。
0: 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段子嘛，就是好多比如说在各大高校的门前有合影的晒一下的，说哎新生报道的，完然后底下就得说大叔你是哪个，你多大岁数，怎么考上的大学，特别励志，
1: 考得严吗
0: 然后呢就是你像我们去那个新生报道的学校，他不是平时是对外的嘛，只不过就是军训期间或者是特别要限制人潮的时候他才就是不让你进校了，但是平时游客是可以刷身份证去校园里的，去参观的。然后我们在各个的比较有名的就必要出片的一些景点的时候，我这家恳求就是用各种诱惑让人大学生给我拍个，因为你自拍你搂不着大景啊，你只能就是你委婉的求人家给你转，就是有的时候我还没等坐下呢，我就看到人家那里边有就新闻传播学院嘛，我说我要在这个大标牌这块我要照个相，我刚往台阶那我就刚要摆出一个坐着的姿势，人说完事儿了，照完了，我说我还没坐下呢，我还没还摆好姿势呢，他说你还照不照，就这一张然后到了一个操场上的时候，我说旁边有一对是两口子，一看就是那种去旅游的，然后人家那个男士哎呦就你能看得出来这夫妻多年感情和出外旅游的次数多了，媳妇儿在老公面前的威严，老公趴着撅着蹲

0: 小那个老弟不是、人小弟不是开学早吗、人家先回来了、压我在那块给人收拾寝室嘛、你就说见不见鼻子吧啊，给人压到那儿等等着，给人家留着，我就、我们娘俩就最后的三天是我们独处的、结果这三天一直是冷战
1: 咋整？
0: 你就说吧，不知道别人家送大学生啥心情啊？我是赌气囊塞回来的，完对，最终的时候就是虽然气是生着，但人家住校了，留那儿了、我自个儿孤零零的，我得往回走嘛，坐地铁坐啥的吗？
1: 哎呦我天！
0: 哎呀妈，那家伙的就真是能想象，就是原来小说里不能理解的说，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1: 哎呀，
0: 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就是控制都控制不住那种。我也是压根儿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1: 然后呢，
0: 让别人愿怎么寻思就怎么寻思吧，反正一个人到中年的妇女在地铁里面嚎啕大哭，
1: 哎呦我
0: 怕别人怎么想，
1: 真嚎啕大哭、
0: 就是给自己都哭抽泣，
1: 哎呦我天哪
0: 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挺搞笑的，这个、这个片段啊，
1: 只能怪当时情绪上头了，
0: 真是啊。但是后来一寻思说的，你说犯上犯不上吧？你说人家前一边因为你照个相，人还对你那样式带大不洗礼的呢。你说你在乎他干啥啊？你跟他一顿说，你这寝室里面你给他收拾完了，你跟他一顿说完之后，晚上等到我回到我的住处，第二天因为我也要收拾行李，第二天我就要走了。完人家一遍遍问我说，给我拍照片，问我洗漱台上、这块的牙膏哪个是我。我说我这一天跟你白说了是不是、我都给你告诉了，毛巾在哪儿，牙膏在哪儿，然后那个洗头洗发的在卫生间怎么怎么地的啊，人家一摆上来别人家孩子都能认识，你就用排除法你能找着啊？不知道，非得一遍遍问你这是干啥的，那是干啥的。
1: 那他们咋就寝室里边自带厕所呀？
0: 啊，对呀、人家是有盥洗干湿分离的，盥洗室是盥洗室，卫生间淋浴是单独的，
1: 一个寝室一个呀，
0: 一个寝室啊，对呀，四人寝吗？
1: 哎呦
0: 啊，独立的卫浴干湿分离，
1: 朋友们
0: 下桌上床，
1: 还得是好好念书啊，
0: 一年的
1: 好大学呀，
0: 一年的宿舍床铺费1300，
1: 哎呦啊，
0: 比住宿便宜，
1: 哎呦我还得是真的，还得好好学习，孩子们
0: 是吗？
1: 还得好好学习，你不用，你就我
0: 省钱就是赚钱。
1: 我上学那时候、那个床板子啊、那个我报到那天、我那床板子就是塌了，直到我就报换。
0: 你们那时候上下铺吗？
1: 上也是上床下桌
0: 啊？那你行了，条件
1: 是上床下桌，是那啥呀？我睡那个床歪斜着睡了一年多。得亏我是那个来台里边这个工作还好一些，睡了一年多的那个歪床，那直到我那个毕业了回去的时候，看那个床铺还搁那还得斜着呢。
0: 你妈呀！
1: 那
0: 就不能动手维修一下吗？
1: 我报了，每年都报，完全让我等着。
0: 那这样的环境用给住宿钱吗？
1: 给呀，
0: 床铺费还得给。
1: 那你给，
0: 你给他一个歪的，你说这倾斜45度角，我交1/4就行。
1: 这
0: 你得据理力争啊！
1: 可以，然后那个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毕业以后，完说人家新盖的宿舍楼，跟那个就是那个你刚描述那个都
0: 是一样的哈，
1: 还带电梯的。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们那时候天天爬楼。
0: 那你回去重组去。
1: 拉倒，不干了。真事儿，还得好好学习。
0: 好，不光好好学习，回忆起来没有呢？烧起立正，烧起扔哪脚啊？
1: 扔左脚，
0: 确定了？
1: 那确定了。
0: 你们是右脚，肯定是右脚。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

0: 眼病到意识对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9: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做一次胃肠镜能够管几年呢？每年都得查一次吗？关于复查间隔的说法很多，那到底该听谁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不同情况的复查间隔到底该怎么定。有请孟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莹。复查间隔这件事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越长越好，关键是看第一次检查的结果和个人风险因素，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如果胃镜结果是正常的，没有萎缩，没有肠化，没有溃疡，也不考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一般建议3到5年复查一次。如果查出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没有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建议1年复查一次。如果萎缩合并肠上皮化生，属于胃癌风险增加人群，建议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胃镜。如果出现低级别异型增生，建议6个月复查一次。高级别异型增生则需要内镜下治疗或手术干预，不再是复查的范畴了。那么肠镜复查间隔同样看结果，肠镜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息肉，肠黏膜正常，一般建议3到5年复查一次。查出直径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且完整切除后病理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建议2年左右复查肠镜。如果腺瘤数量较多，3个以上，直径较大，大于1厘米，或者含有绒毛成分，或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建议6个月到1年复查一次。对于增生性息肉，如果直径小，数量少，且位于直肠、乙状结肠，通常认为癌变风险极低，复查间隔可参照无息肉人群，但仍需结合具体情况由医生评估。如果有多发性息肉或家族腺瘤性息肉病等遗传背景，复查间隔

0: 格需进一步缩短，还需要考虑个人风险因素。除了检查结果本身，以下因素也会影响复查的间隔时间。有肠癌或胃癌家族史，尤其是一级亲属，长期幽门螺杆菌感染未根除，长期吸烟、饮酒、高盐腌制饮食、肥胖、二型糖尿病等，有这些因素的人，即便第一次检查正常，也建议适当缩短复查间隔，具体需由医生评估。最后提醒大家，复查间隔是由医生根据你的检查结果和综合风险帮你制定的，不要盲目照搬别人的方案，也不要觉得查了一次没问题就万事大吉，拿到报告一定要听医生建议，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复查。
1: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科普。胃肠镜复查间隔因人而异，正常3到5年一次，有萎缩、肠化、息肉等则需要1到3年不等。听医生的，记好时间才是对自己负责。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说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明直播的1038抱抱团。下面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此次新疆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1: 对，说走咱就走。
0: 哎，如果说中秋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啊，这次咱这个中秋国庆假可长啊。
1: 咋长的不也一样吗？
0: 不是，一般
1: 中间断三天呢。
0: 四段，但是一般的啥呀？大学一般放的长呢。
1: 啊、哦，
0: 对不对？大学放的
1: 大学呢？
0: 嗯呢，
1: 大学生能跟你走吗？
0: 大学生咋不能跟他走呢？大学生
1: 那不行啊、嗯，那异地恋不得看对象？
0: 然后如果说啊、大家中秋国庆不知道去哪玩的啊，或者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
1: 嗯，
0: 就想说这个，哎呀，我就想看一个。风景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
1: 哎呀，别说 啊，这真给好多家长一个醒，真是给大学生抱个团呗，一起走走这老多天。
0: 对呗，你说你搁家里边完了，你看着还不顺眼
1: 啊？不能不顺眼，这两天、这刚走一个来月，正热乎新鲜，想念的时候。
0: 哎，回家我告诉你，
1: 春节过后就不一定是这心情。
0: 回家也就三天，
1: 嗯、哦，
0: 你信我的，第三天你看他就不顺眼了。来吧，如果说大家想来去这个体验感拉满的一个远方的话，一定得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北湖啊，不，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三湖是哪三湖呢？乌伦古湖、天山天池，还有咱们的这个赛里木湖啊。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9月26号，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给到了79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的得卖到9000多，所以咱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里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说嘛，想要在今天吃到什么样的好吃的，或者最近的老式月饼，还是要送人的这个超级有新意的那种荷花月饼也好呀，还是什么灵芝月饼啊，都可以随时的来进入。

0: 到我们的抱抱团的家族群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两天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是各式各样的想再抓住这样的一个节点，比如说皮肤的防护啊，好像都是皮肤的，
1: 对，
0: 有的是保养皮肤的，有的是保护皮肤的，这样的大团购哈，
1: 对，
0: 品牌大牌的团购，
1: 嗯，各种各样的。而关键是现在啥呢，这个季节呀，是这种这个捡漏的好时候。
0: 哎，是、
1: 因为这个咱买东西呢都反着季买，
0: 嗯，
1: 对吧？你不是夏天买冬天的，冬天买夏天的，
0: 嗯，冬天还得夏织呢，
1: 啊，便宜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刚入秋就买羽绒服太早了，
0: 不是？
1: 不
0: 这真今天早上我都看有穿夹棉的棉袄的、
1: 真是真是不早不早啊！而且现在呢一早一晚的话，真的，
0: 嗯，
1: 你如果说过了8点多，
0: 嗯，
1: 你在外边再出门的话，真的，你穿羽绒服一点都不这个啥，一点都不夸张。
0: 晚上八点多
1: ，真的晚上八点，凉，真凉啊、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呢，为啥说便宜？因为专柜上。
0: 嗯，
1: 它价格得卖到3000多，
0: 那是
1: 啊，而且不打折啊，不打折，你基本上都不打折。所以说今天咱们的反季清仓、反季囤货力度，一年就这一次，
0: 嗯，
1: 699起。哎，短款的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也才只要899。
0: 大长款到腿弯都不过1000、
1: 哎。对、直接省了2000多。
0: 这价格太香了。
1: 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北面的经典羽绒服，大家都知道 ,80% 的优质鹅绒填充，
0: 嗯，
1: 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身之后不压身子，但是还保暖效果贼好。
0: 嗯嗯
1: 啊，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买这个羽绒服啊，穿冬天穿羽绒服，其实最担心、最害怕的一件是啥呢？
0: 嗯，
1: 怕埋
0: 钻毛，
1: 不是一钻毛，二是怕埋汰。
0: 哦，
1: 你为啥钻毛啊？因为你放洗衣机里边一轮的，轮完之后它就爱容易钻毛。
0: 嗯，
1: 咱们今天这款，
0: 再有就是里边那个毛填充的就是那种大梗的。
1: 对、
0: 嗯，
1: 弄脏了以后不敢洗，洗的次数多了又怕不暖和。咱们这个北面的羽绒服自带一层保护膜，专业的防泼水面料，
0: 嗯，
1: 灰尘呢轻微的污渍落上去，你拿湿毛巾轻轻一擦，
0: 对，
1: 它就干净了，根本不用总扔到洗衣机里边洗。
0: 再有吧，总洗那棉服不保暖、啊，
1: 对，那是不用总洗啊。在北面专柜，
0: 在北面
1: 3000块的经典款啊、
0: 嗯，
1: 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也才899。
0: 哎，
1: 但是只有150组啊，现在趁着码数齐全、颜色齐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嗯，
0: 积分也可以兑现啊，换现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羽绒服送爸妈呀，送爱人呢，都能够拿得出手。颜色经典，收到的人一看就知道你花心思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哎，这个就是在我们雷打不动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购物渠道哈，电波严选的这个购物商城里面。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说倒计时10天就要进入到中秋节了吗？
1: 嗯。
0: 那意味着一入到这个初这个深秋的时候，阳澄湖的闸蟹就要开湖了。
1: 是的、
0: 嗯、
1: 啊，这个咱们最近的这个后台也是火爆啊，工作人员天天反馈说大单啊，这个有昨天有一口气订了25单的。
0: 现在蟹卡可以提前囤手了。
1: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想送人呢、啊、还是单位团购啊，咱有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只在预售期间有满赠活动。
0: 嗯，
1: 如果说现在想囤蟹卡或者有大量团购的需要，记得直接拨打400-699-2799，先联系客服咨询买赠活动，然后你再直接下单就行了。
0: 是的，
1: 嗯，那么这个你说这个吃好喝好玩好，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看，
1: 啊、
0: 既果腹又饱腹。
1: 对，
0: 我们这一次的团购就齐了。
1: 啊、是。
0: 咱不说嘛，冬病还得夏治呢。
1: 对呀、
0: 啊。像有一些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季，有一些身体的小症状不是凸显出来吗？
1: 嗯、冬至。啊，说现在咱们
0: 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
1: 是的，而且现在正好有赶上这么一个好时候。什么好时候呢？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 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

0: 中，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最后咱看一下这个四哥啊，四哥说少息甩脚是左是右，扩解记忆又在前头，海洋大脑内存不够，高效取景大而出手，拍摄迅速，耐心没有，三天相处离别感受，内心失落热泪难收，快乐直播难过赶走，挣钱缴费失意元首，助儿上学继续奋斗。
1: 你当我像
0: 打卡呢？
1: 你这真是的，你以为我像你似的呢？一天赚400那么容易啊？
0: 完了，
1: 我这嘚啵嘚啵说一周我都赚不上400呀。
0: 四哥一天赚400，这个过不去了，
1: 这个梗过不去了。还有人打听呢，
0: 四哥说
1: 就问四哥是干啥的、
0: 四哥说今天不止400哟。
1: 真让人羡慕哟。谁说这个年岁就不吃香了呢？
0: 那可不，
1: 你看每天都不是说过百的问题啊。这今天争取过千。
0: 越来越吃香，
1: 反正牛就是这么吹的。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2度到23度；吉林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延吉晴5度到23度；四平晴11度到24度；通化晴6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8度到23度；辽源晴8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白山晴4度到23度。哎呀，晚上都4度、5度、6度的这个温度了啊！各位晚上出行的时候呢，温度有点低啊，稍稍增加点衣物。白天还尚可，23、24度的天气，而且都是晴和晴转多云的天气，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车，避免事故，减少点麻烦，增加点幸福感。那这就是每天生活的目的。啊，其实日子啊，一天一天又一天，基本上都差不多。有的朋友说叫周而复始，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每天看似平淡的日子里边，首先不给自己添麻烦，那让自己能够平淡下来，能过一个平淡的日子也挺好的，没有必要天天追求着轰轰烈烈，谁能天天轰轰烈烈，轰啥呀，是吧？就不出事故就挺好的了。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此时此刻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屏幕互动，复杂的问题拨打热线。节目刚刚开始，这个抖音的平台有朋友就问了，怎么能咨询交通事故啊？打热线就行了。因为交通事故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需要有一个询问的过程，这样的话能了解的更准确，能够给你的答案更加的准确一点。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您好，请讲。
9: 哎，大勇您好。
8: 哎，说吧。
9: 就是我想咨询

0: 一下交通事故，
1: 啊，
0: 就在这个交通事故中呢，我弟弟和对方是同等责任。
1: 嗯，
0: 他受伤了，
1: 嗯，
0: 他就住院。现在是什么？他在住院前他有个基础疾病，就是强直性脊柱炎。
1: 嗯嗯。
0: 但在这个住院的过程中呢，他不住院，他因为他头部受伤啊，
1: 嗯，
0: 他卧床将近一个月了，
1: 嗯，
0: 他这个脊柱炎呢，就是脊柱炎它是有弯度的，他躺呢把这弯度变小了，
1: 嗯，
0: 结果造成后果就现在他要想坐下来呢，这个脊柱就疼，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在脑科住院也找那个就是脑找骨科的会诊了，
1: 嗯嗯，
0: 骨科说他这种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1: 嗯。
0: 就得挺着，等着慢慢恢复。
1: 嗯，
0: 那我就想，就是知道，就是说，最后人我在理赔中，我得通过，就是比如说怎么样的，就是说我的诊断的话，怎么能够证明，就是我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这起事故中它加重了，
1: 嗯，
0: 影响他的行动能力了。
1: 嗯，能明白您的意思。第一呢，这个保险也好，包括交通事故的赔偿也好，它讲究的是一个填平的原则。说白了就是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报多少钱。你没有花掉的钱，没有办法给你去报，没有办法去给你做支付。所以如果这个毛病确实它在没有，在这个整个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没有涉及到治疗的话，那首先不涉及到医疗费用的问题。它不能说你有点难受了，我这边就给你按照多少钱去支付，这个是没有的。第二个呢，可以做相关的医疗的鉴定，对咱们后续的生活的影响到底有多少？影响的比如说行动，原来我是可以行动的，我可以正常走，虽然这个强直性这个脊柱炎呢，它确实是很难受，但是我可以正常行动。但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可能影响了我的行动啊，影响了我正常的生活，这个是可以做出相关的医疗鉴定。但如果只是一个增加了难受程度的话，这事儿不太好办。因为本身还不需要治疗，你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缓解或者说解决目前所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就只能从这两个角度考虑：一，发生了费用找对方去报，这个没问题的，对方产生疑问，对方可以提出鉴定、医疗鉴定；第二个，如果不产生相关的费用，我们很难直接让对方支付，但是如果确实这个事儿对我们的生活构成了影响，我们可以走相关的鉴定。但是对于这个事儿来说，你说它还不像说是像伤残的鉴定，你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然后我们去做一下鉴定，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实际的建议，我们之前在案例里边出现过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给你的实际案例，实际的解释就是，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可以恢复的，只能自己认栽，遭点罪，这个我说的很实在。但是如果说确实它不是短时间能够恢复，对我们之后的长期的生活都构成影响，你可以问一下医生，我是否可以做一些相关的鉴定，那包括具有司法资质的鉴定，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难度有点大。啊
0: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它这恢复过程中，那这个它这个误工费啊，
1: 嗯，
0: 我护理费他应该是怎能我能有什么方法认定呢？比如说
1: 如果说这个遵照遗嘱，这个首先要遵照遗嘱，就是医生，这里边可能涉及到个会诊。比如说现在您是头部受伤，头部受伤咱举个例子说，你需要在家连治疗再静养，一共是一个月的时间，30天，这30天按照你每天的收入给你做支付，或者你能拿出的收入证明给你做支付，或者拿不出证明按照你的行业给你做支付，这是可以的。如果说确实因为脊柱的这个问题导致了你在家需要休养的话，这个也需要遗嘱。这个就不是脑科的这个毛病了，这就是骨科，它需要给你出具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医嘱。这个医嘱呢，对方的保险公司认可，对方的当事人也应该认可。如果对方不认可，那可以考虑做医疗鉴定。那又回到了医疗鉴定的这一步。所以到底休多长时间呢，不是咱自己说了算的事儿，这个得遵照医嘱。所以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建议你让医生在你的病历上面把这个事儿都写清楚的呀，写清清楚楚，最好能落上多长时间，这个是对你来说最有利的啊。
0: 好了，我明白了，谢谢大勇啊。
1: 没事没事，基本上就这几样吧啊。
0: 行，
1: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在抖音的平台上大家可能没太听见，那抱歉啊，因为昨天已经提醒我一次了，所以我就今天就不一定能让大家听得到咱们打进的热线了。小四川说啊，他说私信不了你啊，你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你去发红肠就得了呗，你不在那个公众号上吗？你去吧，到公众号上你去发红肠是吧，或者是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知道你，我记得你，我给你发信息 啊，可能得需要一个确认，然后再能继续的再发信息。你曾经有可能给已经发过一次信息了，好像就发不了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我们的节目。

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无常皆苦说，说谢谢大勇刚刚的解释啊，不用客气，这点小事儿客气啥呀？就希望能够给你的之后的处理能够起到一点指导性的作用就行了。反正呢，我是用以往的案例，包括了解到的一些知识，能够给大家做一点分析。因为经历的案例也比较多了，从09年开播到现在近18年的时间，这咨询交通事故的量呢，我们初步统计，哎呀，大几万、十万、八万起有了，差不多了。各位，你想啊，上午、下午两档节目，每天都在这个咨询。最近这几年，可能交通事故相对来说少了一点。这之前的时候，那每天都排着队往上上，为啥呢？就是因为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咱们的车辆的性能更好了一点，包括避免交通事故的主要是一些叫做主动安全系统。主动安全系统还是能够让车辆在行驶的过程里边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这个被动安全系统呢，是保护咱们自己所用的。所以各位，如果您的车具备了这些功能，该用则用，千万别耽误了这些好功能。尤其是现在的电车，他们确实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说，发展到什么时候，除非咱们的无人驾驶已经完全具备，每个人上车都是乘客，都不再存在着司机这个行业。你买车不需要考虑你会不会开车，因为这个车有可能连方向盘都没有了。那除非到了这个时候，跟司机跟人没有关系。但是以目前的这个阶段，不得不说，还得提醒大家，增进驾车技巧，避免交通事故，这个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好吧？有个保险人想咨询一下，春风十里哪儿都有你。大勇上午好，我有个保险的问题想咨询一下，来吧，要么你简单问题发文字，我给你解答。你要是稍有复杂的话，跟刚才那哥们一样，拨打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04318581541，8581542。大家有咨询问题的朋友，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再次的提醒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看看热闹，那当然您此时要方便啊，不能开车看热闹。开车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打开手机往那一杵，然后自己感觉说，哎呀，我听着点，伴随着行了，是不是？张涛说我这边听着就行了，那这我不看，但是不行，你时不时的你会瞟一眼，在你的余光里边，它有那么个画面在动，是吧？你又不是很烦这个人，那你怎么着你不得扫上一眼？所以它不安全。怎么能让你看到我的保单？不用看，来就行了，你说就行了，你把电话打进来，你告诉我你都什么保险就得了，你就叨咕一遍就行。你要是想让我看呢，你就得在公众号里边，你添加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您把您的保单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了。要是最简单，你要想偷个懒呢，你就打电话，然后你把你的保单读一遍念一遍，或者你编一段文字，你在这个屏幕上你告诉我你都是什么这个保险的选项啊，然后我告诉你是否合理。其实现在保险很简单，它已经不再像以前了。以前的时候，各位有印象吧？根据不同的车型，根据不同的驾驶方式，为了让大家性价比更高，我会给大家选择出不同的这个险种。那有的时候你车辆都一样，他开车的手法不一样，人不一样，可能给你的险种都不一样。但是现在已经简单到几乎一样，90%的车给您的建议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啊，我给你捣鼓捣鼓，你要是说觉得跟这个差不多，你连问都不用再问了。第一，三者险必须要保好，而且额度一定要高，200万是最低档，你不能去保这个100万了，100万跟200万之间，不是100万不够用了，是因为100万和200万中间所差的金额太少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整那么少的了，咱就整个200万，或者整的比这再高一点，比如说整到300万，这都没毛病啊。然后你再保上一个车损险，这三者险、车损险都保上。车损险呢，根据你车辆的情况，你车就值个3万2万的，反正你不保也行。你的车还稍稍有点心呢，你平时还挺在意这个修车的这个事儿的，尤其是在意修车方式的，那您就把车损险给保上。再保上就是车上的人，车上的人你买一个什么驾乘无忧啊，包括车上的座位险呢都可以，额度要够，那每个座至少得保证有个10万以上的这个额度啊。再保上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一旦给第三者造成伤害，或者自己车上的人造成伤害，由我们来承担责任进行治疗的时候，医保外用药的那一部分全额能够支付，这就 OK 了，就没有别的了。你再保啥，有啥可保的了，就这么简单。就三者险、车损险、车上的座位险，就是主要给人保就可以了，再保上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就这么几项。所以 90%

0: 99%，那几乎99%的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去保。那除非你车辆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你车辆加增了一些高昂的一些设备，改的音响，有的朋友改的音响价格很高，你可以考虑买一个单独的这个增加设备的保险等等等等，就别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了，所以你按照这个保就行了。嗯，我这么说完了之后，要跟你那个保单差不多，你就连问都不用问了，你就省事了，好吧。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谢谢啊，谢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的电话呢都抢先进来了，别着急啊，王女士在线，稍等一下，我们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迎接大家的热线。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您在咨询交通事故的同时，有照片、有视频、有这个相关信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一边看着您的行车记录仪，一边看着事故现场的照片，再来听您的形容，那就是嘎嘎准了，那就跑不了了。这个昨天马甲好看，今天显得人白。昨天的马甲好看，今天的显得人白。谢谢魏大哥，这家天天你关注的还挺细致的。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这个抖音平台的问题啊，在线稍等一下，抖音平台问题稍等一下，我解答完线上的这位王女士，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她问一下这个家庭保险的那个事儿，一会儿我再给你叨咕。王女士你好。
8: 你好，大勇。
0: 哎，说吧。
8: 嗯，那个我家亲属他坐的就是离是就是那个农村的，不有个线儿车吗？
0: 线儿跑线儿的。
8: 啊，对，跑校车，但啥呢？这个是临时，就是这个校车替他跑这个线儿。
0: 嗯，
8: 完了中间这块停车吧，也不是站点，也不是啥，他就是站在旁边了。完了就说是那个我这个亲属，现在那意思，你有上厕所的你就去上厕所或者啥的，他是这么说的，在车顶上。
0: 嗯，
8: 完了我这个亲属就下去了，从他车头前边下去的。
0: 嗯，
8: 后边上来一个车把他给撞。
0: 左边下，右边下的。
8: 他是从右边下车，完从左边这个车头出来
0: 啊。
8: 完了，
0: 鬼探头了，
8: 他这个是属于，对，鬼探头，他这个车是属于街道超车呗。
0: 嗯，
8: 是吗？
0: 那、没事，你就说你的。你先不用判断。
8: 他是咋就这种情况下给撞
0: 了？哎呦，这个很遭罪，是在公路上是吗？
8: 就在乡村公路上。
0: 乡村公路上，中间、这个路中间没有线的那种乡村公路。
8: 有线。
0: 有
8: 线，他那个他这个后边的
0: 虚线还是实线？
8: 有一股，就是他撞那个之前前边啊，后边是实线，再往前边一点有就是虚线。
0: 如果你了解的比较细的话，一般的这种上厕所会比较着急，不是说上厕所尿尿着急啊，咱们指的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因为都知道大家都在等着，就是谁也别给谁耽误事儿，是吧？所以呢，下了车之后，可能男的在这边，女的搁那边，下了车之后提着秃噜就往过跑了，就很有可能是一步撩出去，然后后边来车给撞了，那是吧？
8: 是跑
0: 的过程，是不是？
8: 对，
0: 这行人的责任也确实也小不了，像这样的事故能整个同等就不错了。就是行人不得不说，你滋溜一下子，你借用机动车道往过跑，你往过撩，你连瞅都不瞅，这发生事故你必然承担责任。那对方的这个车呢也是这样，一个乡村公路路并不是很宽，中间带线是实线还是虚线？
8: 它停后边是实线，但是再往前边停一点是虚线。
0: 发生事故相撞的这个位置是实线还是虚线？
8: 正在虚那个实线和虚线的中间。
0: 实线虚线交接的这个位置哈。最好的结果是次要责任，基本上最坏的结果是个同等，让行人承担一个主要责任的几率不太高。但实际上这事儿，你说谁的毛病大呢？ 不得不说，咱闭眼

0: 说这行人的毛病大，这人的毛病大，对吧？你咱自己都明白，就咱开车遇到这主，你说你也整的也挺闹心。你说走到这嘎达，您正常开车，人家速度也不一定多快，哇，驾车撩出个人。但是对不起，你这个驾驶员，你本身你经验就不足。你说满大道没几台车，那眼瞅着往下下人，你就你怎么着，你得琢磨琢磨前面有没有人往过撩啊，是吧？所以呢，这事儿呢就给个同等，就算是双方都能够接受。我不知道这个结果出来没有。
1: 那他这个责任现在没认定书没下来呢。那叫同等，就是这个两个车的那啥中间是同等责任呗。那个行人是啥责任呢？
0: 我来跟你说呀，咱说的就是行人，跟你现在停的这台车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台车如果说让他承担责任的话，他得需要有个影响性的责任，因为不是他的停车和开车造成的事故，对吧？这是人家停下了车之后，是有可能这地儿不该停，有可能这地儿不该让你下，或者他但不起到其他的作用，而且在事故里边不形成原因了，所以呢很难给坐的这台车的责任。咱说的是撞的那个车要承担一个同等责任，然后咱们的行人承担个同等责任。要看现场的情况吧。如果说这台车确实在路上处在一个违停的状态下，不排除给他扫个次要责任，那是最好的了。就两台车的交强险都能赔这个人，那可就最妥了。那一台车的限额都是20万嘛，所以呢这个结果你就先等一等吧，因为详细的具体的可能需要现场的情况。但是我给你个这个，你心里有个准备，就这起事故里边你们自己，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要承担到一半的责任。
1: 啊，
0: 而且
1: 行人承担到这个责任，
0: 伤的不轻吧？
1: 腿部骨折。
0: 腿部骨折还好，别的没毛病啊？
1: 啊，别的没有。
0: 那就说明开的旁边超过的这台车开的速度并不快，是吧？
1: 他是那后边实线这边过来，
0: 实线过来的，
1: 对，
0: 这就是对方的违法行为。那如果说对方是压着实线走的话，不排除给到一个主要。但是如果现场有走着走着有虚线了，或者是行人跑得比较突然的话，可能给到个同等。你就按照这个做思想准备吧，跟亲属也说上一声，好吧？
1: 那就是抖音这边我有那啥，咋连连就是有时候就是半道就停了就没有了呢？天天听，我这样都听不见了。
0: 大姐，你别刺激我了，那不就被关了吗？
1: 那咋整呢？
0: 大姐，我这手背上都嘎出口来了，你撒点盐问我，你咋还疼呢？你这可真是，你往伤口上给我撒盐呢。
1: 那谁让我找到你了？
0: 你没事儿，今儿关明儿开，明儿开了之后后儿还得关，所以你就没事就总找就能找着了啊。
1: 你这哪点的搜也搜不出来，你是给抖音免了，听听就关，听听关。
0: 你那样，大姐，你把抖音关注一下。你每次找的时候，你只要找到我这个人了，然后你就看他开不开。你发现他不开，那就是不开；你发现他开了一会儿又关了，那就是关了。行了，大姐啊啊，行。
1: 车里头得听，好了，
0: 行了，好了，再见啊！这家伙我关了，给你乐够呛。跟您说声再见啊！感谢您的关注。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在线稍等，张先生在线稍等。游泳的鱼啊，他问了一下，他说之前说的那个家庭保险。大概是什么情况？家庭保险这个事儿，我还真跟大家这两天还有朋友在问，这两天有两波保险在问，因为我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而且我个人都购买的保险，所以大家都在问，我就顺便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这种家庭型的保险，一个是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我不强调任何的保险公司，您保哪一家都是行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保跟我一样的保险公司，那我也是可以告诉你的，但是我在这儿我就不强调是哪一家了，我重点要强调的是这么两件事儿。我先来说这个家庭保险。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推出一个400多块钱，因为我保了，我跟大家去说这个事儿，400来块钱，这里边包括了家庭的房屋的啊，包括了一些人身的意外的，包括了甚至里边还有宠物险，你可以选择400多500多的那个规格不一样的，还有宠物险，还有像什么等会儿我之前给大家强调啥，这个救护车呀，救护车这个保险保障这里边也是有的，额度呢它里边都有不同。这400来块钱包括了人的意外，包括了财产，包括了一些家庭责任险等等等等，这都包括在内。这个保险最呢的一个地儿是啥呢？它可以在线就诊，它可以在线开药。在线开药的额度是多少呢？第一个月 ,100% 报销，可以在线开出的药品的额度是1000元。 啥意思？你花400块钱买这份保险了吧？如果你真的具备了这个开药的条件，你有这毛病，你可以开着药，你光。

0: 不爱了，那父母平时就用这个药，那结果人线上真能买到了，呱把这药给开回来了。那你问的应该就是这么个保险。这个这咱说的这个家庭的保险指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保险，反正我买了，我花400多块钱买了，那涉及到房屋啊什么的这些都买上了。还有呢就是百万医疗的保险，大家增强一点自己的商业险的保险意识。我们一直在大家强调的是车险，车险里边分了交强险和商业的险，商业险里边包括了车损险，包括了三者险等等等等各种门类。这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基础的保险就是交强险，一个提升版的保险就是商业险，大家车险都能明白。那么我们人的人身意外险也好，医疗保险也好，啥呢？啥是基础的交强险呢？不就是医保吗？医保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交强险。那除此之外，我建议大家可以增强一点保险意识，给自己给家庭成员买上一份人的这个医保的商业保险，这个没多少钱。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以我的目前这个年龄45、6岁的这个年龄来说，买上一份一家三口的大概就是在1400-1500块钱吧，我就往高了说1500块钱，咱别说太低了，我可能好像用不上那么多。你就算1500块钱你买上这一份，管你一年的，你过了这一年这1500块钱就完事了，就跟买车险是一样一样的。你想给一台车你要花1500块钱买商业险，你觉得是不算贵。那你要给一家三口花1500块钱买一份商业险，你觉得它贵吗？它更不贵，平均一个人400-500块钱就可以搞定。它的总赔付额是多少呢？一般的保险公司总赔付额大概都在600万左右，啊，有的是500万，有的可能600万，有的可能是400万啊。完，我保的这个是600万的赔付额，你全家共享。你在治疗期间如果有了一些大的疾病什么的，它可以从商业险上给你做保障，而且它这里边还有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说给你约诊一些好医院的好医生啊等等等等。咱们在线挂号你都很难挂到，但是保险公司有这个资源，它可以给你去约，包括一些陪诊的服务什么的，反正里边有好多的细节都在这里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您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这种百万医疗型的保险，真的很好。首先是个消费型的，它里边没有什么坑不坑的问题，就是这一年就像买车险一样，一年你花1000多块钱你干不干？那你要岁数大一点，一年花小2000块钱你干不干？你干你就保，你不干你就拉倒，就完了，它没有其他的任何解释。然后你保完之后，它给你个保单，保单里边写的清清楚楚，它给你做的什么样的保障，你拿着保单一看，电子保单拿手一看，哎，符合不符合？然后介绍的时候你可以让他给你介绍，你可以跟他介绍，你可以问保险公司，你说我这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几口，我大概什么年龄，我们现在的身体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我适合适不适合保这份保险，他都会跟你说的很清楚。反正我自己保了，每年我都会续保，我保到现在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各位所问到的，为什么说，大家有问详细的什么这边能不能保那边能不能保的，那个不用啊。如果说你想关注的话，你私信给我也行，就是把你的联系方式你私信给我，你私信给我问这个事儿啊，私信给我问这事儿就行了，我不再多解释了啊。刚才抖音已经提醒我了，不要再说了，我也不说了，反正呢，游泳的鱼你问，我就给你提了一下这个事儿，那好事儿，绝对是好事儿。一年，我是一个，我觉得我风险意识够强，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扛一家人的这个相应的风险，我想把这份风险呢转嫁。我转嫁给保险公司，我一年花一个自己可见的钱，我一年花一个自己可承担的钱，我车险我保的额度会高，我这家庭的我所有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家里的房子我都会保，包括这个所有的财产损失我都会保上，因为我觉得我承担不了大风险，我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正常一个上班的人我搁啥承担大风险呢？然后我人我也会保上。那一旦有点啥问题呢，咱来得及。而且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里边，听了我的话去保的，现在能够反馈回来的有赔付10几万的，赔付几万的，赔付20-30万的，现在都有了。那所以我说有用就在这儿，就是这么多年的案例证实了，你真的点被赶上有这毛病的时候，有人替你花钱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你不遇到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你遇到了你心里边才能真明白。行吧，各位有想了解的，微信平台上给我发信息也行，或者是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给我也行，都行啊。就是你要想关注我买啥了，那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正常来说我告诉您，您在身边这些各大保险公司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都是没问题的，看好险种就行了，看好险种，看好里边的细节就可以了。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

0: 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感谢啊，感谢素邦律师的王春达给我们做的这个解释。大家刚刚从这个灯光的这个事儿上也听得到，如果我们不去正确使用灯光，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哪怕对别人是构成了一点影响，你也要承担责任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9: 你好，
8: 哎，
9: 那个，我想求你帮我查弄一下那个，我吧有个车10多年了，现在闲置在家，我始终是没开多少，现在闲置在家，因为我长期跟孩子在外地生活，然后现在有什么问题呢？我要卖吧，这车才10000多，因为那什么嘛，毕竟年头多了，所以吧，我就觉得卖的有点不值得，但是呢，我保险一直交着，年年都得交个差不多1000块钱吧，就是这个状况，闲着完了年年交个，我刚才听你推荐给那什么，我现在像我这种情况，我这个车我还想不赚保险， 完了那个实际我的意义就是那个啥，就给个闲置的车，就是把你给我你那个麻烦你了，你给我推荐一下我买什么样的，就是
8: 我建议你跟我一模一样就行。我呢家里边也两台车，有一台车呢就是我那小途观，那小车呢这个10年的车到现在16年了，我那车
9: 对，我也10年的。
8: 哎呦，咱俩这个巧了，这个我那车呢现在一年的开的次数是啥呢，就是带着听众出去或者是去机场的时候，我把它从家里边开到机场，然后把它停在那儿。那毕竟比另外一台车呢要年头多呀，要抗造啊，也不心疼啊，就这么干着。这一年其实就跑这么几次。然后我觉得呢，要最稳妥的，你就跟我保一样的。我保的是交强险、三者险、司乘险以及车损险，所有的保险都保上了，一年下来呢，大概2000出头，基本上就够了。然后你这个车呢，如果你要想往少了保呢，你可以考虑只保交强险。但是我顺便问一句，你是一直都不动，还是偶尔就会动？
9: 一年回来吧，可能也就是跑个一趟两趟，因为我可能需要开药。对对，
8: 你有两个保险必须保，一个交强险，一个商业三者险，别的你保与不保都无所谓。我说句心里话，你在市区里开车导致人员受伤，咱车上人员受伤的几率非常小，而且呢能听得出来这台车你就在市区里用，出远道可能不用这个车。
9: 对对对，
8: 用孩子的或者用着。
9: 对,
8: 对，所以呢我觉得最为实际的呢就是交强险和商业的三者险。商业三者险哪怕你嫌贵，咱就保个100万的就足够了。就针对你这个车，我觉得如果开出这个方子的话，我给你开的就这方子。你想稳妥一点，你就跟我一样持续的延续的保，你一年其实也没多少钱了，因为你一直不出险，保险的浮动已经达到最低了，优惠程度已经到了最低了，所以一年撑死2000块钱够用了。如果你想再省一点呢，那你就只保交强险和商业的三者险100万，就保这两项就够了，什么司乘险乱七八糟的保保都行啊。
9: 啊啊啊，
8: 这就够了。
9: 那这个所有保险公司都能做到这个？
8: 所有的保险公司，你想买谁家买谁家。
9: 啊啊，
8: 而且你之前在谁家买，你也可以考虑就在谁家买，这都没问题的。
9: 那好了，谢谢了。
8: 行啊，好嘞，
9: 再
8: 见啊，
9: 再见，好，再见。
8: 我多强调一句啊，这个车但凡你就动它，你的商业三者险就一定要保，就这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千万千万别不听我的。
9: 是，我听你的，我打电话就打出来。好，谢谢。
8: 就这车，但凡你一年哪怕说我就动2回，一年就能跑个几百公里，那你该保把商业三者险也保上。这玩意儿啊，可烦人了。你有保险的时候你看他啥事儿没有，没保险的时候万一有点啥事儿，那赔出去说几千几千，说几万就几万，那可轻松点事儿了，你说是不大姐？
9: 对对对，谢谢啊。
8: 哎，没事没事，你就信我就行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刚才说的是啥险？那个陈峰刚才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有一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财产意外什么都包括的一份保险。刚才给大家介绍400多块钱可以在线就诊，然后首月的报销比例是100%报销，它对应有一个报销的这个上限是1000块钱。我们的听众里边有花完400块钱保单生效之后直接开药开回800多块钱要的，开回600多块钱要的，开回400多块钱要的，开回300-400块钱要的跑长趟，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没啥毛病你都能开出这些药来。你说句不好听，你知道那药里边都有啥吗？什么六味地黄丸呢，什么安宫牛黄丸都在里边。我说这玩意你在线就诊你怎么能开不出来呢？所以各位，那个保险真的挺好的。那我现在身边前一段时间我保完之后我自己没去动这个事儿呢啊，我自己没整呢。但我身边有老多听众都已经花了400多块钱买完这个保险直接就整回来全400-500块钱药。人第二个月还可以报呢，第二个月应该按70%还是80%报。也就是说第二个月如果你能开到1000块钱的药，他给你报700-800块钱。那你就等同于花200-300块钱就开了1000块钱的药，就这意思啊。它的限额都是1000啊，每个月限额1000，能开一年的，每个月限额1000，能连续开一年的。然后，首月100%赔付，第二月起是70%的赔付啊。所以这个保险其实挺好的，我们身边老多听众都已经把这个保险搞定了，挺好的。还有一个说的就是百万医疗的保险，百万医疗保险指的是咱人的商业险。反正我每年都保，我现在已经保了，我哪天我真的仔细算，别等天天就7-8年，应该是7-8年，具体哪一年保的我不记得了，很早我就保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才1100块钱吧，1100多块钱，现在好像已经慢慢的涨到了1300-400块钱了，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然而然就会增长啊。你百万医疗的保险包括了你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的，包括了平时残余交通的意外的，包括了生病的、大病的救助的， 包括一些高昂的治疗方式和高昂的药品的，全包括在内，这些都包括在内的。真

0: 真的挺好。如果各位有需求，你也想详细了解，我不多说了啊，我再多说的话抖音那边又不行了。你要想详细了解的话，抖音的朋友私信给我就行了，你都不用发别的，你就说我想关注这事儿，然后我回头一个个跟你们联系就得了呗，这就比较方便一点。行了，这事儿说到这儿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击热线的张先生，请讲。张先生，我把你的这个事故啊挂耳麦了，所以呢咱中间有一些词儿啊就稍稍注意点了，哥们儿也懂是不是？就比如说是不是在叔叔处理的过程里边，这就可以了啊，就别说的太那啥啊，咱争取最后这20分钟能挺住了，这说吧张先生。
1: 我是吉林白城出租车司机。我是9月7号那天出的事故。我是驾驶出租车是由东向西。然后他是从小区出来横穿马路。我俩就相撞了。
0: 对方是啥？是车呀？是人呢？
1: 是机动车。
0: 也是个机动车。
1: 对，然后我俩相撞了，然后交警那什么给我事故认定是次要责任。
0: 说你速度快了。
1: 速度我不超速，我避让他都快了，避让到最右侧的马路牙上了。
0: 那他这个次要的原因是啥呀？
1: 是为保证安全驾驶。
0: 你看到车之后没减速吗？
1: 减速了。
0: 你能把事故你当时看到这个车的过程你给我形容一遍，就是当时当刻叔叔在问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就现在怎么跟我说。
1: 我是那什么，我看见他我就是连减速带鸣笛，然后对方司机说没有看见我，
0: 说没有看见你。
1: 对，
0: 你看到他的时候距离这口有多远呢？
1: 距离那口得有个40米左右。
0: 40米左右你能听得下来呀？
1: 我那什么呀，我就是连踩下车带避让，然后他就直接就横着直接就干过来了。
0: 我来给你反推一句话，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如果你选择停车，你们是撞不上的，但是你选择了一边鸣笛一边行驶，发现他干脆不瞅你了才进行的躲避，是这样的吗？
1: 对，
0: 就是如果你要想彻底停，你其实是停得下来的，但是呢你选择的是我摁喇叭，我告诉你，你别上来啊，我在这消停走，我不给你让，我在这走着呢，哥们往前走的，来王姐你注意点啊，这有车，你是这意思。结果摁完喇叭发现这家伙根本不听你的话，你继续往前走，他也继续往前走，来不及了，踩刹车往右躲，撞了马路牙子，同时又撞了车，是这么个发生的过程是吧？
1: 对，
0: 你的操作没有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所以在这里边给个次要责任还真说得过去。如果你是走的过程里边对方滚出来了，帮一脚刹车来不及，帮撞上了完事儿，对方先走你不走。
1: 他是那什么，他是有点犹豫，太想那什么，
0: 我明白
1: 左转，然后
0: 张先生，我这些我都明白这个过程。所以呢我现在跟你强调的细节就是，你正常走，他滋溜出来来不及，当撞上了，对方全责，啥毛病都没有。但是这个事故里边你的操作没有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操作，你选择了鸣笛，你已经具备了空间避免事故了，但是你在争取你的路权。虽然我们有路权，但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的过程里边它有个原则，原则就是所有人的操作都是要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操作，而不采取这个方式发生的事故给个次要责任不好说，这个稍显对你稍严苛了一点点，但是如果真给到手了，你如果采取复议的话，我个人觉得成功的几率不是很大，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就你的操作没有为了避免事故，
1: 复议了一周了，然后还没有那什么，
0: 你等着吧，我认为复议的结果是维持原来的结果，咱一起等结果，等结果出来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一声啊。
1: 就是我那什么呗，复议的成功几率不算太大呗。
0: 我个人觉得几乎成功不了啊。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3: 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0: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家对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7: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广告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正经挺热闹。行了，这事儿不说啊。二爷，你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事儿就没挺好，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我给你个小台阶，自己把呱家下来了。不是说所有人群都这样。跟各位说一下，营运车辆在路面上跑，我们要表示理解。咱们拍胸脯子说，但凡你干了一个和时间和计件赛跑的活，也就是说你的时间越节省越快，你的钱有可能挣得越多。咱别说你快了之后出不出风险，咱不往那个后坑上唠啊，谁都不奔着出风险。你但凡干一个稍快一点就能多挣俩钱的活，你就会想着快一点。你但凡干一个稍快一点动手做这个工具也好，做这个产品也好，就能多挣俩钱的活，你也会尽可能的选择稍快一点。所以这个咱要表示理解，这必须要表示理解。那谁干这活谁都不用寻思，你往那坐上一坐，你但凡干这个事儿了，你的心必定就上来，是不是？那你说我在这说话，我要是多说几个字，我就能多挣几个钱。各位你算算，我这20年，我把这语速练得比这还快，啪啪啪啪啪，为啥呀？我多蹦一个字，多挣2块钱呢。那你说我干啥不多说两个字啊？我同样是这报个天气预报，我鼻子不蹬就报完了就得了呗。我把语速再加快一点。我但凡说的再慢一些就能多给我俩钱的话，我说话速度一定比这要稍慢上一点点，那咱就不着急，是吧？这玩意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真没法说。这哎呀，二爷说，他说我70了，开车从18到70。我跟你说，大勇啊，一次事故都没出过。我老爷子在我们的平台上都是佼佼者，真的。你像我们的魏大哥也好啊，包括二爷您呢，包括我们之前还有四平的我们那位老哥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的老多老听众了，真是他们开车的能力真的很强，就是你们都是我们的，就不叫师傅级，你们都是祖师爷级的，真的，这真的非常厉害。现在还接孙子呢，接孙女呢。但是有一句话啊，我不得不跟您说，年龄不饶人，您记得我这句话，年龄不饶人。您的反应速度，您对路面的理解能力啊，包括年龄越大的主意症都会发生改变，是吧？岁数越大主意越正，反应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啊，判断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差。咱说的是身体机能，人不服老不行。所以呢，我把这话也送给您，虽然您的技巧您的经验一切都在，但毕竟年龄在这儿，咱开车的时候得悠着点慢着点，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呢得精力再集中一点，然后到差不多的年龄了啊，该放手时则放手。二爷说对，大勇说的有道理，谢谢您老爷子能够认可我说的这几浅薄的几句话，谢谢您啊。哎呀，其实不想开了，现在的出租车不出事故不挨罚单就挣钱了，其实是这样的。他说其实啊就是想不开呀，这个不出事故不挨罚不就是挣钱了吗？是这样的，但是呢人都是不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这个道理的。就像说力所能脚的时候你不想着出去玩，你只有到走不动了，精力不够了，身体条件不具备了，在这个时候你才惦记着，哎呀，我当年为什么没出去溜达溜达啊？各位，如果现在咱还具备这个条件。

条件，那可以考虑跟我走。9月27号出发，9月22号出发，27号回来，占用咱们中秋节的3天假期，3天假期前面占用2个工作日。对于很多平时请假不是很方便的朋友，这一波咱们有机会了。如果说您愿意跟着我们去的话，22号就出发，22号出发，然后27号返回。这次去的是2个省，这回跨了福建省和广东省。去福建的西边，广东的东边，广东的东边就是粤东地区，粤东地区主要就是潮汕地区，从上头开始，潮州、汕头、南澳岛，潮州、汕头、南澳岛就走这么几个地儿，这几个地儿是属于广东地区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跟着我一起去转悠转悠啊。时间来得及，我们还有个别的几个名额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一次开启的是泉州、漳州、潮汕地区的一个这个粤澳的一个治愈之旅，咱们去看一看千年的古建筑，感受一下山海禅意，感受一下侨乡烟火，感受一下一边是潮汕古城文脉，海岛晚风热血非遗。一次旅行可以包括古村、古寺、古桥、古城，还可以包括双海岛，咱们解锁一次完整的东南海岛、东南海岸的一个人文以及这个风光盛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精心设计的线路，精心安排的住宿，住宿的标准都是4钻以上的标准，而且住的位置特别好，住的酒店的房型也都特别好，一切都给大家安排好，吃的标准也很高，还给各位安排了自己晚上可以进餐自主的去吃美食的这样的机会。因为到了潮汕地区，到了就包括泉州啊、漳州啊，这全是遍地美食，吃什么都好吃，您什么都不用担心。这里边比较值得关注的两个海岛，比如说妈屿岛，它的文艺风情特别的浓厚。再比如说东方夏威夷啊、南澳岛的景色也特别的漂亮，沙滩洁白，海水澄澈，非常的漂亮的景色，落日啊，还是日出啊，还是到这个比如说那叫什么来着，灯塔呀，这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啊，灯塔呀等等这些地儿去拍一拍照一照，既有海又有岛，然后又有这个古城、古街、古巷，全程的咱们都一起陪着各位，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潮汕地区、广东的福建地区，这两个地儿，有时间的、有精力的，价格也很合理，5200多块钱，5280块钱一价全含了，什么都不需要您再操心，中间没有购物，一个纯玩，6天5晚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啊，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还有非遗表演，莺歌舞大家都知道吧？莺歌舞我们也带着大家去看，咱们一起赴这样一次非常厚重的。有一个非常有底蕴、非常厚重的旅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来详细咨询04318581541。抖音平台上想了解的，您可以直接把抖音把这个私信发给我就行了啊，发私信给我，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详细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奔腾小马的赵先生，时间关系，今天上午不接你了，下午吧，下午我给你回拨电话，赵先生啊。下午给您汇报电话，上午的时间比较紧了。好了，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谢谢各位的陪伴，谢谢啊，再会。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羽绒服。这款羽绒服大家听听价，3000多的羽绒服，现在我们卖的价格，各位听好，只卖699、799、899。3000的羽绒服卖699、799、899。这个价格各位绝对正品保真啊。北面的羽绒服这几年，不是这两年了，是这几年的时间，市场上都是特别火爆，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们穿北面的羽绒服的特别多。一呢，价格还算能接受，第二个呢，是穿着暖和方便，而且这个品牌的款式也特别的新颖。所以各位，如果您平时确实给孩子花了2-3千块钱买的北面羽绒服，或者年轻人们你们自己好不容易挣俩钱没攒到手，花2-3千买的北面羽绒服的话，今天您可以听一听，我们的价格是699，而且还有799、899的不同款。
雪山限定款799，长款的才899。长款的羽绒服只有你到了冬天你才知道那个感受啊，你一穿上把腿都给你遮得严严实实的，暖暖和和的，那个感觉特别好。冬天穿浅色的羽绒服。

服最怕的啥？就是脏，袖口啊、胸前呢、啊、蹭的黑不出溜的，那没穿不了几天，你说这玩意不能总洗，对吧？怕脏怎么办？北面的羽绒服，它的面料特别好，它是一个防泼水的面料，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呢、轻微的污渍啊落到上面，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非常的好打理。而且这个羽绒服呢，它80%都是鹅绒，它是那种鼓鼓的、蓬蓬的，穿起来既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而且特别的轻巧。北面的羽绒服的材质、质量的，咱们不用多说了。在冬天的时候，尤其对于咱们东北的冬天，你到了冬天，刚入冬穿短的，大冬天的时候穿长的，绝对没毛病。海外之采，每款只限量150组，每款只有150组，各位限量销售，因为它的价格特别诱人。699的短款，799的雪山限定款，长款才卖899，平时商场都要卖3000块钱的东西，今天我们价格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要了解，发送北面就行了，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啊！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一件北面的羽绒服到底能够掌控什么样的场合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日常通勤穿着绝对没毛病，周末出去玩，雪山限定款出去拍照片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还有就是情侣搭配，长款、短款、不同颜色或者同款，你不同款就是同颜色不同款，同款不同颜色，你都可以穿出非常好的一个情侣搭配的感觉啊。所以如果说您这个小两口也好啊，还是说情侣啊，一对啊，你要想买的话，你平时买一件2-3千块钱，你现在买一对还不到2000块钱，是不是很合理呢？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就行啊，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吧。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出，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请了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啊，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的时间，随治随走，是不需要住院的。如果您有以下的这些毛病，比如说像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闭塞症等等这些毛病的话，出现了脚凉啊、腿麻呀等等这些情况，那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啊。而且现在救助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啊。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您可以随时会诊的费用，专家会诊的费用200块钱，现在仅需要收您10块钱，价格都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预约8056-1616 0431-8056-1616。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是星期二，一个小时的新车板块的交流啊，很过瘾。大家如果有新车在买卖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导购的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加一个关注啊，把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昨天晚上呢有一款车呢也是正式上市了，就是腾势的 N8L 的纯电动版本正式上市了。这次呢推出了一个尊荣型和闪充的旗舰型两个版本，官方指导的价格呢是299,800和329,800。说到这个车型呢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搭了 AI 的超级智能体滴滴下，这也是行业的首款 AI 的智能豪华的汽车，而且这款车也搭载了比亚迪的第二代的倒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5.0 版本、云辇 A 的智能空悬啊，包括呢闪充纯电版本上市以后呢，这个车型呢和混动车型一样啊，为大家带来的是这种更从容的豪华出行体验。说到这个首款的 AI 的超级智能体滴滴下车型呢，它这次也是融合了像支付宝还有呢像这个网易的云音乐还有火山引擎等等一些生态的伙伴，共建了车载的智能体的生态同盟，打造的就是一个可靠的 AI 的超级助理，带你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这种从容的体验。而且这一次呢 AI 的超级智能体滴滴侠呢，它也会依靠呢声纹识别真正做到什么呢，识人又有记忆，对话呢有人设，博学有温度，既能聊天又能陪老人孩子闲聊，还可以随时接住呢各种问题，包括呢大家可能以后未来在一些复杂的导航规划上，还有多维的联控的车控上，还有呢全套的音响和视频的一些场景联合上，都会给大家做到一句话能完成一整套的操作逻辑和便利性啊。然后本次发布的腾势 N8L 的纯电版本呢，也是搭载了智能座舱和天神之眼的 5.0 的辅助驾驶功能，那这一个新一代的 AI 的智能座舱是一体化的，包括呢它的 CPU 的算力更强了，车机呢更流畅了，

包括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启了多个 APP， 多屏幕的开放都不卡顿。包括呢它带来的 5.0 的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功能呢，它也是强化了学习端对端的大模型，是越开越好开，比老司机还会开。现在呢比亚迪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年的城市领航的兜底权益和智能泊车兜底权益等等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这一次呢，腾势的 N8L 的纯电版本呢，它有一个滴滴拍拍的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方向盘和踏板就可以变成它架子鼓，秒变乐队的伴奏，让大家可能在周末的出行过程当中，孩子可以去露营的过程当中，开启一家人的亲子时光。说到这个车型呢，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纯电续航呢是960公里，而且第二代的宽温域的热泵空调啊，包括呢是新一代的8效合一的电驱系统，包括这个车型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前备箱采用的是208升的，可以什么呢，就是干湿分离的，下面的这个层呢它也是一个这个湿区可以来进行排水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款车型呢，就是腾势 N8L 的纯电动版本啊，是一款 AI 的智能豪华 SUV。那这个车型呢，从纯电到科技的智能，还有超长续航、豪华的享受，包括呢安全的驾控等多维度，让全家出行呢少一点顾虑，多一点从容。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刚刚开播啊，大家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分享一下啊。雷克萨斯 ES 200和凯美瑞怎么去选的问题啊。燃油车现在对比呢真的是少之又少了，但是呢您问到这个问题了，我个人给你做一个分析啊，就是两款车突出的风格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来自于丰田体系，但是雷克萨斯呢因为它确实在整体的比如说驾乘体验上，包括设计体验上都会优于凯美瑞。而且雷克萨斯 ES 200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依然是雷克萨斯那种比较有雷克萨斯味道的啊，比如说它是那种特别典雅的一种感受的车型啊，所以这个两个车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要是希望那个车呢能够享受一点，那当然买雷克萨斯 ES 200了啊，但是呢可能用更低的价格会买到凯美瑞的更先进的技术，对吧？凯美瑞其实我觉得这次整体的这个换代当中，它外形上也会更年轻化了。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混动版本呢，以后未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会真的是让你体验到什么呢？就是车的高级感。这个不光是省钱、节能省钱这一部分啊，其实电机的工作、电池的这样一个介入，就会让我们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比如怠速它没有抖动，加速更平顺，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凯美瑞其实可能会用更少的钱能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但是呢雷克萨斯呢是用更多的钱去体验一种豪华的诠释，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理念啊，就是看自己要啥了啊，就是要什么呢，要花小钱办大事买凯美瑞，但是呢不差钱啊，希望呢买一个更加稳重的产品啊，或者说体验感更好产品，那可以看一下雷克萨斯 ES 200啊，都是不错的产品。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新车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时间呢大黄蜂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小鹏 G9 的 L 的车型啊，他问了一下这个车其实在9月17号就是在两天以后呢将会正式的上市啊，现在预售价格已经给到了，是259,800这样一个价格。那这个呢是定位是中大型的一款5座的 SUV， 整体长度是达到了5米10多，轴距呢是3米10多，妥妥的大五座啊，应该空间非常无敌了。而且呢它有纯电动版本和增程两种版本，全系呢都是标配800伏的这样一个超快充的平台。纯电动版本的现在车型呢，比如说增程版啊，纯电是435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00多公里啊。然后呢其实买小鹏呢大家都知道呢，可能是买它的辅助驾驶功能方面啊，这个车呢搭载的是3颗图灵的 AI 芯片，包括第二代的 VLA 的智能驾驶的系统，硬件算力呢是达到了2250的 TOPS 啊，就是确实很强啊啊！就是我一直说，我说其实如果在现在目前的智驾体验方面啊，第一个梯队可能就是华为，第二我觉得就是

0: 紧随其后的应该就是小鹏，小鹏整体的支架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啊，而且自研能力也非常强。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长安的优尼威的蓝鲸超轻版本呢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呢是109,900和113,900两个配置的。这个车呢是4.7米的车长，然后呢轴距呢是2.750米，搭载的是 1.5T 的混动发动机。这个电池呢非常小了，只有1.7度。啊，就是3元锂的电池组，因为油电混合动力呢，电池小啊，就是它其实还是以用油为主啊。然后零百加速呢是6.98秒啊，然后呢百公里的油耗呢，特别看了一下啊，是4.28升。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呢，像长安呢、吉利也都在做油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些系列产品啊，也是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吧。然后真正呢达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节能的目的啊。好了，带来了几条这个新车方面的新闻。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导购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公屏上，在这个时间蜂哥就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1038车天下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和各位来探讨一下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其实在我们平台当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那个长城的 H10 最近看了一下，包括呢像这个华境 S 的车型，这两款车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啊。这两款车现在目前可能在这种中大型的 SUV 当中都是比较热的两款车啊。然后呢其实两款车我个人觉得突出的风格和理念还是略有不同的啊，就是华境 S 的车型是来自于50的，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技术装备方面，就是比如新能源大家可能体验的是更多的是智能座舱和比如说智驾水平方面，因为它确实用了现在第一梯队的华为整个的全家桶啊，就是所以它在整体的内部的这种科技体验感方面，你会能感觉到真的是花了很少的钱去体验了华为最新的产品和全新的技术。所以说就是华境 S 车型现在目前月销也能达到将近快18,000的左右啊，就是也是非常爆款的一款车。因为第一点确实价格便宜，第二点呢就是这台车呢空间尺寸也是满足于现在目前大家对于这种大六座的一种需求，最重要一点就是它整体的科技体验方面，包括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体验方面是非常棒的，非常非常棒。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更偏重于比如说科技化的体验、智驾的这样一种体验，我觉得华境 S 车型是可选的啊。但是现在目前的长城的H10 的车型呢，它主打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一如既往的就是在底盘的驾乘体验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长城一直在底盘和机械结构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就是长城这个车呢，很多人现在喜欢它呢，第一个啊，就是通过20多万的价格能买到更大尺寸的车，然后呢更好的机械素质，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它整体的内部装备和它的配置方面是比较均衡的啊。所以这个车呢其实如果在整个智驾的水平方面可能跟华境 S 还是略有差距的，然后在价格方面的华境 S 更有优势一些啊。所以就是如果希望科技体验产品更多一点的话，你就买华境 S， 不错的车啊。但如果希望什么呢，机械层面、驾驶层面更多一点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这款 H10 的车型的啊，是非常不错的。但当然了，其实 H10 现在目前在它现在车型的这样一个设计当中也能看到一些它未来发展上的一些短板啊，就是在续航层面上，这个车呢其实续航能力，纯电的续航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啊。你看现在泰七在整体这一次进化当中，它把 自己的纯电的续航提高了300多公里纯电了，对吧？但是呢，现在目前的华劲 S 也好，或者是最早的问界这个银河 M9 也好，或者长城的 H10 也好，其实他们现在整体续航都在200多公里纯电续航左右。那其实对于现在目前这种大体积的 SUV 来说，这种纯电续航或者这种电池组的这种应用还是略小一点，可能以后未来还是以用油电为主的或者插混为主的这样。

0: 啊一个方式，纯电的体验感并不是特别的好啊，这个你也需要注意一下。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
11: 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
10: 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或者说有新车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这位林也问了，说这个坦克哪款好的问题啊。他也说了坦克500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坦克现在目前的有300、400、500还有700，是不是啊？每一个系列呢，我觉得做的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首先说一点啊，长城对于坦克的这个打造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不光是打造了一款车，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生活的方式，打造了一个不同的类型啊。你看现在很多车都在打造什么所谓方盒子设计等等啊，但真正做的越野这两个字，其实坦克诠释的是非常完美的。而且呢，长城这种诠释不光是在车型技术上的诠释，其实它更多是把车和生活和人联动到一起了。就是很多人你会发现买了坦克以后，你发现你会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你会有了更多的生活方式，你会去到你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风景。所以就是坦克其实这个车真的是把人车生活打造的非常非常的结合的非常完美。甚至你可能在坦克很多的群或者坦克很多官方的一些这种公告当中，他会推荐很多你的一种玩的路线、旅游路线、自驾路线，所以我觉得做的非常完美。那坦克系列当中，我个人觉得每个车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坦克里面最经典的还应该还是坦克300，因为坦克300是很注重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比如说机械层面的、玩的、越野的。啊，这种发烧级的这种的，因为它以后未来整个的升级空间是非常丰富的，啊，升级的改装套件非常的多，而且大家对它现在目前对于各种复杂路况的稳定性方面也是非常满意的。然后后期的坦克400，我觉得更多的是做一些机甲风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一种个性化、时尚化的一种，它跟坦克300还是完全不一样，走两种风格的。坦克400其实更注重的是那种个性化的一种选择。啊，然后500呢，其实就是吸收了一些之前对于普拉多、对于兰德酷路泽这样比较喜欢大型的、豪华的、大气的、有里有面的这种 SUV 的人群，然后做的一款车型。其实坦克500有段时间做的也非常成功，甚至坦克500其实在燃油版当中也推出了一个中国现在目前顶流的 3.0T 的这样一个发动机。其实你要知道，中国现在能生产出 3.0T 发动机，不管它卖的好不好，不管有没有关注，最起码咱们中国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已经做到突破这两个字了。然后700呢，其实说实话作为旗舰来说，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而且那个车呢，说实话

从技术层面来说已经到顶顶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定位和定价方面真的是没捕捉到真正的消费者。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坦克700是什么样人在买这样的车，是什么样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在吸引在吸收这样的车。就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坦克700的定位不是很清晰，所以就是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觉得坦克500你要问这个车，现在来看的话，在整体的同级别的竞品它的优势太小了，太小了，就是它其实还是在主打的这种豪华这两个字。但是现在很多新能源的汽车它已经不是在标榜豪华了，为啥呢？因为以前大家对于豪华什么呢，是你的尺寸够不够大，现在一说你5米的车身，那算啥呀，现在都5米1 5米2 5米3 5米4左右的这样一个车身尺寸了。然后呢，你要如果说你用料做工方面，现在哪个车的用料做工都非常好，你能看到能摸到地方全是皮的，对不对？然后如果科技体验方面，坦克500基本体验不到。所以就坦克500，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么多众多竞品当中，它现在目前的产品属性并不是很清晰了，竞争的这样一个实力和自身的底气也不是很足了。所以你要问我坦克500啊，这个车其实说实话还是有一部分消费群体在关注它，就是注重买它就买的豪华两个字，但是其他的这些它应该在同级别当中没有太多的一个优势了啊，个人觉得啊。坦克300只能买二手的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点，你买坦克300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有一部分人买坦克300呢是喜欢这个车的外形，然后去买了这台车。但是呢，更多的人买这个车呢，他其实是真正有自己的一些追求。你比如说对越野的追求，对于自驾的追求，对于很多这样一个不同场景的追求。那所以说，就坦克300的车型呢，你买二手的情况下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车虽然可能有一些改装件，但是以前下没下过厂啊，冲不冲过沙呀，翻没翻过车呀，这些其实都是你要去了解的。因为咱买二手车嘛，最担心的就是以前的前几任车主这个车是怎么用的，对不对？怎么开的，怎么养的。那对于这个坦克300呢，有可能比这些又多了一项，就是这个车以前是怎么改的，怎么玩的。所以这些你都要考虑啊，它的以前过去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说嘛，买这种真正的越野车都问你这车下过厂不。所以就买二手的坦克300呢，有好处，就是可能呢你买的一个装备非常好，改装非常好的车，你用更低的价格去买，就像咱们说买一个房子一样啊，房子是钱，但是你里面的装修你装的再好，那也卖不上价啊。但是呢也会担心的就是他以前在玩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你要考虑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理想的 L6 可以买吗？没啥不能买的啊，就是但是你会发现 L6 整体的这个理想的销量都在下滑。就像我说的，其实这个车我再重申一遍啊，增程这种所谓的技术以后未来将会逐渐的被淘汰，尤其随着纯电动版本汽车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技术的成熟，续航的增加，补能速度的提升，都会减少现在目前增程或者插电混合动力的这些版本，因为你用不到发动机，用不到油了，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现在更多老百姓的汽车使用半径是在城市开，其实纯电动版本300-400公里或者500公里已经足够了，你何必还买这个带发动机的呢？所以就 L6， 你看我一直在说 L6 已经给到了现在目前理想当中最好的装备了，对吧？马赫100都给你配备到了， L9 大连屏都给你配备到了。为什么？第一个啊， L6 也是到了一个真正大换代的时候了，它这次都给到了。你像 i8 今年的整体的换款也没给到那么多马赫吧，对吧？马赫100的芯片吧，今年的 i6 能不能给到也不好说，对不对？但是 L6 都给到了，给到了就是第一个，它是到了一个换代的周期了，大换代周期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它应对现在目前的市场，它必须得做一些更强的储备。这也证明了 L6 现在目前在整体市场当中确实整个销量是有很大的一个退缩了。现在的理想你记住了，789卖不动了，只能靠6了。现在 i6 能挺啊， i6 现在月销20000多， L6 现在整体的销量在大幅下滑。就用我的一句话记住了，它的下滑不是因为车的配置不够高了，
它其实就是现在目前的技术是很多。

0: 纯电的，你看的是哪个版本的啊？
1: 我这对这个不太懂，我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插混的话，电池那块如果要是说是废了，我可不可以当燃油车正常开，不用维修的话？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所谓电池废了这个几率呢，并不是特别大。明白吧，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所谓的现在目前的汽车的动力电池呢，不是大家想象的就那么一块，坏了全得换，它里面是有无数个小电池，就比如说你家有一个设备，你像你家那个比如说是那个遥控器，那里面有可能有插个八个电池，那可能有四个电池不行，换那四个电池就可以了，明白不？
1: 这个可以换，
0: 哎，就是你说的全报废了这种可能性不大，明白吧？而且现在厂家不有关于电池方面的质保吗，对吧？
1: 那是，就是我那意思是，如果坏了，我不想花钱修它，完可不可以当燃油车用呢？
0: 你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咋说呢？第一个不太可能啊，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用？就像我说的，它不毒坏情况下也能用，只是使用效率不高了。举个例子，你现在目前这款车的纯电续航100多公里，120多公里纯电续航，你电池有一半不行了，顶多它跑40公里、50公里你就得充，明白的意思不？就这么个情况吧。就像你家遥控器那是吧一样，就是它有的时候它是工作效率不好了，但是它电池还是在工作的，明白不？
1: 那明白了，
0: 明白吧？这两款车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星光560呢，前段时间有试驾以后，我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用我的话说叫工具车，明白不？
1: 工具车，
0: 工具车，就是当时我研究这款车的时候，包括厂家给我这款车很多的这样一些参数以后，我看了以后，我发现这个车应该更多卖给谁呢？就是平时家里头还有个小超市啊，平时家里头还有个小买卖，拉个菜呀、哎，它是平时能拉人，还能拉货。明白不？为啥它有一个纯电动版本，它有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其实就是给这部分人群的。因为有一些人群他开油的，他费啊，他一天200多公里，他如果要是能开个纯电的更好，或者插电混合动力的也更好。所以说，他这个车为什么有这么多动力？5万多块钱这个起步价格，这么多动力，就是因为它是满足于不同的这部分人群，就是用我的话说，工具车。B930，我告诉你，它不是工具车。它纯纯的家庭用车，甚至它的定位上来看，它更多的是有一点什么呢？有点个性的，也有点生活目标的，有点追求的这部分人买的车型，这两个概念，明白不？
1: 明白了。
0: 哎，就是两个东西。你要如果说你的车拉货，
1: 三零匹，300匹560，就是显得好像上点档次。
0: 那不是光上档次的问题，就像说每个车的应用属性不一样，以后你开的风格也不一样，兄弟。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家用的话，没有那些所谓工具的需求情况下，你买个 B930得了，好不好？
1: B930啊，
0: 是不是？
1: 它俩的油耗都差不多哈。
0: 这玩意儿就像我说的，星光560三种动力呢，你要用纯电的话，都不少油啊，是不是？
1: 我不考虑纯电，要么是燃油，要么就是插混。
0: B930其实比较好的推荐应该是它那款油电混合动力的。
1: 就是插混那块
0: 不是插电混合动力啊，它是油电混合动力，而且呢，它还能给到你一个电四驱，它是一个四驱版本的，就是它那款车，可能预算高了一点，但是这款车现在目前很多人反馈它的油耗经济性方面非常好，而且它是一个电四驱，因为 B930 本身有点像小 SUV 越野硬派的感受，配上电四驱可能更硬的啊，好不？
1: 好的，
0: 预算够用的可以上一下它的那款混动油电混合动力版本啊，
1: 油电混动
0: 好吧
1: 好，
0: 那这样啊，好嘞。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新车问题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

0: 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新车的问题啊！今天是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啊，都是聊新车啊，聊个够啊！然后刚才十那个问题呢，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它同价位，比如说想买一个丰田的电混和纯电，使用年限和使用费用对比，1年2.5万公里啊。那这个对比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说这句话，我觉得我说了这么多年，就有新能源的时候我就说了这句话，我相信啊，这句话现在来看的话，在现在这个时代还依然的扛大。这句话是什么？记住了，新能源车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你别认为你现在想买啥，你有没有那个使用条件，这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对于新能源车的标准，就是最早有新能源的时候我就说过啊，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记住这句话。第二点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当年说的，我说你家里最好有一个燃油车，然后呢有一台电车，然后家里一定有这个天天的补能的条件，明白不？你不管是租的车库或者自己家车库，是什么车位车库，我不管，你能天天补能，我告诉你就符合这个标准，买没问题。但是今年我说了，今年我就非常强调一点，就是你都完全可以换电车，你也不用考虑什么增程插电混合动力啊，就是纯电动车，你只要你的现在目前的汽车使用半径就是在整个的城区或者是200-300公里的这样一个生活半径当中，我告诉你，纯电动车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都完全足够，甚至你买一个像吉利星越那种小型的，不是光星越，什么 QQ3 的等等，就这种小级别的车，400多公里纯电的都够你跑，为啥？你别看你的车能跑800-900公里，你问问那些能跑800公里、9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种大 SUV， 5米2、5米3的上高速快一点跑的100-120迈的时候，它的耗电量是什么样，你就明白了，都能吓死你。所以就是我说这些话呢，其实我觉得真是我在所有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包括跟很多粉丝互动当中总结出来的东西。记住了，是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就像你看，你1年2.5万公里，我这么说啊，就是油电混合动力方面，丰田做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买一个凯美瑞来说的话，这个车现在目前别看是一个 B 级轿车，我相信它加92号油情况下，这个车现在我得算一笔账啊，估计1公里就是4毛多左右吧，4毛到5毛左右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油耗。你1公里就4毛到5毛，省不省？燃油车当中 ，B 级车当中，这是不是已经是天花板了？是不是？你现在小溜的加95号油都干到快1块或者8毛左右了吧？有的都快干到1块2一公里了吧？你现在可能4-5毛一公里，这已经是属于燃油车当中天花板了。但你跟电车你能碰吗？你家里如果能补电的情况下，你如果再算上你再整一个，比如说晚上充电，一度电3.8毛。然后你再选择一个什么呢，相对来说不大的车，10多万左右的车，或者 B 级的吧， B 级轿车，你整个特斯拉，我告诉你，你相当于什么呢，你1公里不到1毛钱，你那是4-5毛，这是1毛，1公里就差那么多，明白不？所以就是你如果说要是体验的话，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最起码在使用费用上成本上来说，就是电车还是省的。但当然了，很多人说电车那个保险贵啊，这方面贵，那确实是有一些啊，但是也得分品牌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像如果

0: 说你2.5万公里一年，这是公里数非常大了，然后你家里有具备充电条件，你的现在目前的汽车使用半径就是在城市开，我建议你就买一个纯电动车，一点毛病没有啊！纯电动车不光是给你带来省的感觉，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看你一天，我估计2.5万公里，一年也一天也得1-2百公里。你开电车还有一个体验，就是让你非常轻盈，非常好开，你明白吧？你可能开燃油车，你现在哼哼的，你开100多公里、200多公里，你感觉老累了，但是开电车你感觉老轻松了。就这个体验感觉完全不一样，包括现在目前很多的新能源车都带一些智驾水平了，就咱别说完全依托它，但最起码它帮你搭把手，一点毛病没有，对吧？你在高速或者快速路或者在城区开，这玩意儿能帮你搭把手，你开得非常轻松。所以就是电车现在目前这种体验，它不光是在省这个层面上来了，已经不是省的层面了。最早在很多年前有新能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电车是省，用电体验感好就是省快，是不是？这几年你看现在很多的汽车品牌，谁还说我的0-100加速多少了？没人提这事儿了。谁还说我现在目前多省钱了？没人提这事儿了。现在只是在提以后未来你开这个车，它会更智能，它会更智驾，对不对？它会更科技，体验感好。所以就是它的体验感完全是完全升级的，是不一样的。一年2.5万公里，听我的，家里有条件，你就买电车啊！而且像您这将近快20万左右的预算的这样一个纯电动车，你随便扒拉选，相当好啊！虎巴的 Pro 这车怎么样？都说爱生锈啊。这么说，就是以前的国产车确实有一部分就是爱生锈，就包括咱别说国产车了，一汽大众很多的车，像捷达，我们的捷达那也都生锈，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工艺完全是不一样了。现在车的工艺，我跟你说啊，就是跟以前20年前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现在你让车生锈也很难啊，或者说你能开到这个车生锈，它很难。虎巴这个车怎么样？不用说别的，我一直说，你买一个品牌就看它拳头产品，卖的最好的产品，卖的明星产品，虎巴就是属于其实最强的产品，明星产品啊。虎巴 Pro 买可以买，空间大。节能性好，价格低啊！32岁了，奔驰的 GLB 220和坦克300买哪个？说实话，就这两款车，它不是一个风格的车，实际的体验感也不一样。但是呢 ，GLB 的220，我告诉你就消停的给它 cast 掉啊，就不要选，看都不要看啊，一点机会都不要给了，没任何意义。坦克300另当别论了，因为就是你要说这两款车哪个好，肯定坦克300。但坦克300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因为这个车的油耗真是无敌啊！因为你别看你车可能20多万你买得起了，以后未来你得算一算你这个车能不能养得起。买坦克300，我觉得这个使用成本还是很轻的一种毒啊！最重要的这个毒是以后未来改装成本。就买坦克300，你会发现刚开始都说我说好不改了，但你发现你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改，加个爬梯，加个行李架，一看这个车就马上酷了，整个 AT 胎，哎我去，感觉这车就提升了，是不是？完你再玩一玩，进个坑，人家都过去了，你过不去，你就又加个高，你发现你这个坦克300花20万，后来最起码花个18000的，那算属于轻度改装，那必须改的，要的是面子颜值。到后来你要是再改的深度一点，那可能这3万5万都扔进去了。所以就坦克300是一个毒啊，兄弟，这个东西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咱们说加着油单都能忍，那玩意能计算的，是不是？1公里1块多，那我也能忍，但是以后未来改装成本是无限的，无敌的，你别进这个坑，兄弟。所以这两款车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坦克300确实好，但是 GLB 呢确实不能要啊，这是个人建议啊。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也可以现场看到我现场的直播啊，声情并茂的跟大家直播。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然后呢，我这个时间和各位分享啊，一汽丰田的 RV4 怎么样？好熟悉的名字啊，现在都不叫 RV4 了 ，RV4 的那都多少年前了，就叫那个叫名了，现在叫荣放了，是不是？咋样？现在卖的依然还挺好的啊！就是第一个价格确实便宜了，以前20多万买 RV4 你还得挑高配低配的，是不是？现在呢可能用不上20万，10几万块钱你就买一个配置相当应当的了。就这车就是为什么还依然有人买啊，就第一个还是有当年的品牌情怀，你得承认一点，丰田确实还有一部分那个粉丝。 是被他洗脑了，当年被洗脑了，洗的中毒还挺深啊，就脱离不了了。我一直说现在能买国产的不看合资的，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但有一些人依然他还会我行我素，还会选择。那这个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这个东西你劝不了别人，对不对？但是你要说产品的话，人确实得有一点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确实很稳定，稳定这两个做字儿做的是做实了啊。所以买丰田呢，品牌价值和它的稳定性方面确实依然在线啊。但是如果这个车的话，你别看价格便宜了，你看用料看配置看一些体验，它确实啥也没有。所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不是强劝各位啊，就咱买一个车，有的时候呢咱一年就跑个五六千公里万八公里的，你这个车你就很多人说我那坏了咋办呢，你就开十年，你一年八千公里，你八万多公里的车，对于车来说，你如果不懂，你上修配厂你问一问所有的修理工，八万公里车那算啥呀，跑十年开八万公里或者十万公里，就或者看你二十万公里，对于车来说那算啥呀，国产车就现在开二十万公里燃油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想不想过一个问题啊，你所谓的这些焦虑和担心，那你也是承担了一些东西啊，你就是没苦硬吃啊，对不对？你本来可以买一个更好的装备更好的体验，你非得去买一个啥都没有的东西，你没苦硬吃，你提前焦虑，你贩卖焦虑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说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啊，就是有情怀的人，你买这车也没毛病。你看我现在很多的粉丝，有很多人也都在买丰田的荣放的车型。我做了一个统计啊，这是数据统计，不是说这个统计它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大面积应该是在五十岁以上的，占比在85%以上。你让他二十多岁的，基本没人买这车；四十多岁有人看这车。啊，但是最后下单的应该是五十岁以上的居多，85%的我的很多粉丝说我要买那个荣放啊，我就好奇问了一嘴，我说你多大岁数了啊？50多了，60多了，你看这些人他买的这车，因为当年就是他的情怀，这是当年他的时代。你现在二十多岁他买这车，那你就说不好听，哥们儿，那你活得太成熟了啊。就是这个呢，还是那句话，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车，车没得说啊。丰田的不是丰田了，我也被洗脑了。五菱的星光 L 这车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啊！就是你记住了，五菱造车，你从最起码使用体验感各方面也没啥太大毛病啊。星光 L 这车这个价位13万多，你买个这么大尺寸的车，六座布局的，然后纯电版本也挺能撩的，是不是？里面智能化体验也都不差，你还想买啥呀，兄弟啊？而且五菱是正经品牌呀，正经造车的呀，是不是？那不是造车新势力呀，以前生产牙膏的，生产这个那个的，他也造车来了。这不是说那些企业呀，人正经造车的，是不是？五菱星光 L 呢，就是三个配置最顶配。我这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去推荐的啊，你关注一下这个车没毛病啊。好了，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我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说，有充电桩，乐道的 L60 MAX 能考虑吗？可以，说实话，乐道其实真正买它就是买它租电和换电这部分，啊，你要自己家能充电呢，说实话它的优势不大啊，个人觉得不大，因为买乐道未来其实最好的体现就是它的充电和换电，但当然了，家里有充电桩的情况下呢，家里充便宜，说实话。换电可能方便，但是换电的成本价位也确实高，家里能充电可以考虑租电，它的租电我觉得合适啊。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

0: 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东龙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一年3万多公里左右安不了充电桩，考虑一下10万以下的车能推荐一个不？那你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吧，兄弟。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啊。相对来说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买的一个像海豹零六这样的车，海豹零六就是秦 L 那个车，基本1公里油费也就是3毛多左右吧，差不多这样。一年3万公里，其实你的公里数也很大了，而且说实话，一年3万公里绝对不是在城市开，那一天得开多少公里啊？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各个路况比较复杂一点，那你就买一个在东北啊，而且没有充电条件，就买一个这种车吧啊，海豹零六。或者是秦 L 这种车都可以啊。北汽的 B30怎么样？我推荐过这个车，不错，这个车现在价格也很便宜，前段时间啊，便宜的不要不要了啊。但是这个车呢，如果有预算有条件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你上一个那个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是不错的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星舰7油电混合动力的怎么样？星舰7这个车呢，我其实比较推荐它纯电动版本的。它的那款油电混合动力呢，纯电续航里程稍微的 low 了一点。你看130多公里、135公里够干啥的呀？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现在的插电混合动力和增程，你会发现啊，就是基本这个级别车都达到200，这是标准啊，就是纯电续航稍微的 low 了一点。这个车星舰7我特别推荐的是它纯电版本的，是挺值得入的啊。车不错，开的底盘非常好，非常扎实啊！而且吉利车的用料环保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啊！你看看其他的吧，你比如说举个这例子，这个级别当中，你看看海狮06等等，这种车不挺好的吗？海狮06多香啊，兄弟，多花点钱咱也买那车呀！啊，一步到位了啊！风格10万左右，纯家家用的纯电动 SUV， 有车库，一家三口，一年多，早应该换，兄弟啊，早就换吧。10万左右的这个家用 SUV 的话呢，比如说银河E5，对吧？然后呢，比亚迪的元，是吧？就这些车现在卖的都不错啊，都是比较推荐的车，你关注一下啊。国产新能源能开放啊，就国产新能源是开放专利、技术、配件垄断啊，别坏一个大灯就上万。坏一个大灯上万不是光技术垄断的问题，它现在目前是很多技术的一个迭代问题。现在举个例子，就现在的大灯，你看现在的灯都能跟你说话，对不对？有灯语了，甚至现在很多的尾灯都有图案，是吧？给你打个哈喽啊，给你打各种字啊。那现在所以说就是不是说这个车的配件价格贵了，是它的功能现在太全了。你就当年奥迪可能卖一个6万块钱的灯，它是什么随动转向啊等等那些功能的，但你现在看这个灯比奥迪那灯还先进呢。那现在那灯都无敌了，你看现在有一些就比如华为系的，还有一些那灯都能放投影，有没有看到那个呢？啊，那大灯能放投影那种的啊，你找个地方咔一下都能放投影，那你说这灯能便宜了吗？能便宜吗？那不是垄不垄断的问题，他那玩意儿造的他就不便宜。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呢真的是能感觉到就花少了钱能办大事的，但是也会有一点，以后未来的汽车使用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我们一直说现在记住了，你车一定上保险，而且你现在必须第三者，第三者必须300万呢。现在你就是别管你说你碰一下，就比如说你开啥车，你碰一下也别人，你真碰不起啊。所以就是在这里峰哥要激动了，必须告诉各位，就是上保险啊，而且第三者必须上300万以上啊，好吧？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你好，您说啊。
7: 我想 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刚上市那个奔驰 GLE 350，
6: 嗯，
7: 350和450它俩哪个好？
6: 嗯，
7: 怎么选？
6: 嗯。哎呀，咋说呢，兄弟？就是我个人觉得，我第一点认同的，就是如果你买传统燃油车，如果你还想诠释豪华这两个字，奔驰车可选，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兄弟啊。就是因为我也开过很多老车，然后呢，我也拥有过很多这个老车，我发现呢，其实老车，你像奔驰、宝马、奥迪啊，你发现奔驰车确实在豪华这两个字过了10年、20年，你发现它做的还依然到位，有那个气场，有那个味道。所以就是第一点，咱燃油车已经是没人选了，但是你花这么多钱，我个人觉得你现在这个选择这个品牌还是对的，明白不？
7: 嗯，我就挺喜欢这个奔驰这个新款这个350的。
6: 嗯嗯，然后就是你关于你说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动力方面，是不是动力方面就纠结了？
7: 它350有两个版本，就是哪个更好啊？跟450那个低的那个，
6: 嗯，配置上你对没对？对没对没对没过啊？
7: 也看了，
6: 嗯嗯，
7: 他俩不知道选哪个好。
6: 嗯，就是怎么说呢？GLE 呢，其实以前的版本呢，我也开过 2.0T 的，然后也开过 3.0T 的。就是那天宝马 X5 那哥们也是在纠结 3.0T、2.0T。用我现在的话说，你就花小钱办大事吧，兄弟。就是 3.0T 没必要。
7: 嗯，
6: 首先奔驰的车你买到 8.0T 的，它也不是注重这种所谓的就是什么的毛头毛脑的，就是那种鸡头白脸的，不是这种性格的。
7: 他现在这车不是带一个那个就是定速那什么吗？辅助驾驶吗？
6: 嗯，是
7: 辅助驾驶是不是省不省油？你感觉
6: 辅助驾驶省不省油啊，兄弟？
7: 啊，
6: 比你开省油。
7: 是
6: 对，因为它是通过电脑啊，你明白不？电脑是怎么呢？电脑它是设定的，它是有，比如说我就是按照激进设定或者节能设定。为啥说现在咱很多模式呢？比如说经济模式、舒适模式，它会根据不同的路况去调节。我是要方向盘的这个硬度啊，还是软一点啊？我的底盘需要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呀？我的节能性怎么样？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电脑的设定比人准，人这玩意儿那脚有的时候深了浅了的不一定，而且每一个人对于车的驾驶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啥呢，一脚油一脚刹车的。所以说你要问我这个话题，我觉得电脑比咱人聪明。
7: 对，那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价位的，你说其他车辆还有什么可选？
6: 我刚才不是第一句话就给到你了吗，兄弟？就如果说不看新能源啊，就是买奔驰作为豪华这两个字，比奥迪或者宝马诠释的更到位，明白不？这点钱，咱这个大钱咱花的也算值了，兄弟啊！
7: 那跟电车比呢？跟电车比哪个更好？
6: 你别跟电车比了，你电车这玩意儿能选的特别多，兄弟啊！
7: 那行，
6: 如果我是这么想的，刘先生，就是现在呢，咱们可能买这种车呢已经没人买了，但是我说一句话，就是咱们现在在开一些当年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追求吧，梦想吧，实现了以后，未来电车你扒拉着选，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明白不？
7: 对
6: 啊，买个 2.0T 的吧，兄弟啊，别整 3.0 的了，好不好？
7: 室内产品，
6: 嗯，对，2.0的啊。哎，好嘞，那这样了啊，拜拜。哎，i8 和 Y 怎么选的问题啊？就是这两款车的话，我个人觉得选 Y 加就可以了，买 Y 加啊。i8 不是说不好，就是理想车，我们说交互体验非常好，但是 i8 市场表现特别差 ，i8 卖不过 i6。我不说理想现在就是靠 i6 呢，但是 Model Y 的加还是不错的，就是确实毛坯房啥也没有，但是呢，确实在整体驾乘体验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我看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今天好像也够呛了，这太多问题了啊，整不过来了。我的车捷达45万，到现在啊为止一切正常啊，45万公里啊，那对，所以我就说用事实说话，就是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车出问题，其实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咱有的时候该享受得享受了，没有必要所谓那种。就是所谓这种什么维修焦虑啊、故障焦虑啊，影响了以后未来你的车的体验啊。就是该买配置高的车就买配置高的车，国产车现在做的是相当好了啊。行了，说说记录仪啊。哎呀，真的记录仪，别说了，又违规了。等会儿啊，不行，不能说了啊。 下来给我整大坑啊。您平台现在可严了，现在。那行了，今天这你等会儿的吧，等会儿等会儿啊。然后呢，这样，这个真坏你们。哎呀，这咋整？你这样为难。行了，今天不行就播到这儿吧。今天稍后时间还有广告呢啊啊！今天的咱们抖音平台就播到这儿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去新疆旅游的话呢，我们最近有一个北疆团啊，这个马上就要出发了，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拨打 400-608-8086 400-608-8086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还是应该羽绒服吧，我看看是羽绒服应该啊啊北面的啊，昨天我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为啥呢？它是北面1996的，大家你如果需要的话，你现在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来搜索，就是北面这两个字，你就能看到这个图片了。你一看这个图片，你就知道这啥衣服了。就你就说实话，就是都在穿。都在穿，但是说什么呢，就是它现在价格确实是反季价格，很合理，因为你正常在北面的专营店买这个经典款的话3000左右，现在咱们今天反季清仓价呢是699，然后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是899，这个价格绝对是合理的啊，绝对合理，只有150组吧啊，然后颜色码现在还挺全的，XS 到XXL 的都能随便选。其实说到羽绒服，大家可能第一是想到保暖，第二再有就是什么，羽绒服怕脏怕洗，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北面为什么是专业呢？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防泼水的面料，就这个面料它上面有一层那个保护膜，就像你买车你都要贴车衣，它这上面你就是你要有灰尘呢、啊、或者是有那个污渍啊，你基本拿那个毛巾一擦就行了，就根本不用去洗，不用总洗。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北面就是第一个它设计款非常漂亮，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贼暖和，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它那个整体的面料那个特别好，就是你拿那个擦一擦就完事儿了，特别好，而且大牌的质感非常强啊。这次呢给大家带了三款版本的，第一个呢是短款的，非常精神，雪山款呢是一看就知道那个标就是限量款，然后长款呢就是针对那些比较怕冷的或者经常在户外走的，你穿长款那基本上身下身都给你照顾到了啊。然后呢短款699，雪山限定款的是799，长款的899，这你在门店都是3000多的。你现在反正你也别听我说，你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里面来搜索北面这两个字，你去看一看这个图片，你了解一下子啊，然后你看看这价格行不行就完了啊。你现在今年你要是羽绒服你现在没着落呢，你现在就是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搜索北面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下单的这个平台了，而且有图有真相啊，大家可以随时下单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

0: 奶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好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旅行呢在外是非常的开心，当然住的也要特别的舒心。我们的吉祥好房周二开启关于住的一切，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都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我们的微信群呢始终在对各位开放当中啊，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欢迎长春汇买房主播王阳老师。好，
6: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5: 我昨天下午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跟王阳老师分享，但是没想到啊，王阳老师还是快我一步。
6: 对，
5: 已经在汇买房的公众号先发布了 啊，
6: 对，
5: 嗯，关于一个新政的出台，当然啊是这个公积金的，
6: 嗯，这个新的政策啊，从828开始，预计啊未来几个月还会有，我觉得力度或者改变更大的政策出现。当然了，正常来讲，这种情况下，公积金的政策调整是会相对更快一点的，
5: 嗯
6: 啊，因为828那个新政呢，咱节目里一直也没详细说，为啥呢？因为我们是。我认为这是足以改变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
5: 哦，
6: 就是以前的这个逻辑啊、想法呀、操盘思路呀什么这些全都得变啊，包括你挣钱利润啊、你的投入产出啊、这回报周期啊啥，包括组织结构、开发商的这个各个部门的设置，包括人员的配置和职能调整，全都得变。
5: 那这不是彻底的？
6: 对啊，
5: 相当于一次变革嘛。
6: 对啊，全都得变
5: 啊。
6: 只不过呢，是在828，我们说出了这个一些原则性的新政之外，
5: 嗯，
6: 各地呢还得制定当地的细则，
5: 嗯，
6: 但是我们本地的细则呢也一直没有出现，
5: 嗯，
6: 所以呢，咱节目里也没有特别着重去说这个事儿，
5: 嗯，
6: 那因为你说了，最终你的这个细则呢，来决定了你这个东西怎么样落地，
5: 嗯，
6: 落地之后会有哪些改变，
5: 嗯，
6: 如果没有细则的话啊。这玩意稍微有点空，所以呢，咱正好长春市呢昨天出了关于公积金调整的征求意见稿，挺好，是先征求意见，但是呢，你看它重要的调整跟828新政是一脉相承的啊。由此我们也能看到陆续的，包括我在近期呢，在行业内的一些了解呢，我们本省本地。也在征求一些企业的意见或者大家的想法，包括是建议，
5: 嗯，
6: 也在酝酿出台我们本地更具体的措施。而在所有涉及到部门当中，公积金呢属于相对独立和可控的啊，所以呢，正常来讲也是公积金会先进行调整。
5: 嗯，
6: 这一次呢是关于调整公积金使用呢会征集意见。征集意见的截止时间呢是到今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正常来讲10月10号之后啊，这个新的政策预计将会实行。
5: 嗯
6: 嗯，因为公积金第一，这个征求意见呢跟我们国家的提倡的这个前一阵828新政提到的一些东西是契合的。
5: 嗯
6: 啊，第二呢，以往公积金征求意见也都是顺利执行了。
5: 嗯
6: 所以呢等到十月之后

0: 10月10号之后，我们的城市的公积金预计会发生这以下的变化。
1: 嗯，
0: 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啥呢？第一，就是贷款年限拉到史上最长，就是我们以往计算房贷呀，啊，一说谁要买房子，我们甚至说，无论是置业顾问，还是说我们自己先算一算，我首付需要多少钱，我月供需要多少钱，默认呢，基本都是按照首付按照法定标准，那比如说现在是15%，贷款年限呢，我们通常就默认是30年。
1: 嗯，
0: 当然了，岁数如果比较大的，那可能再按照你退休年龄再重新计算。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买房，默认都是贷款30年。
1: 嗯，
0: 那么从现在开始，30年预计将会变成40年。
1: 对，我看这公众号当中40啊标的绿色
0: 啊
1: 醒目。
0: 哎，对。因为以前呢，这么多年了，我们要不咋说
1: 有多少年了？30年了。
0: 自从咱有这个贷款，最长就30年。
1: 嗯，我说这个30年这个规定执行了有多久了？得有30年了。
0: 我们长春没有，你看我们长春应该是在99年开始市场化。
1: 嗯，99年
0: 啊，然后最开始
1: 接近30年
0: 啊，最开始可能还有很多种付款方式。
1: 嗯
0: 啊，等到真的特别成为商贷成为主流的话，
1: 嗯，
0: 应该在03、04年左右吧。
1: 嗯，
0: 因为在这之前好多人不敢贷款，然后就尽量是一次性嘛，是吧？所以呢，这么多年一直执行上限是30年。那好，公积金再次征求意见，就是要把最长的年限从30年变成40年。这个和828新政是一脉相承的，因为828新政也提到了要把贷款的最长年限放宽到40年，而且不光是公积金，商贷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想不久的将来，当然这些政策我们本地的还没有完全定啊。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判断，不久的将来，比如说1个月之后，
1: 嗯，
0: 大家再买房子，无论你的公积金还是商业贷款，你的最长贷款年限都可以拉长到40年。
1: 嗯，
0: 我只是最长啊，它还跟你这个年龄有关系啊，就是不同年龄你贷了有一个上限。
1: 嗯，
0: 所以呢，就是30年变40年，它变化是啥呢？那肯定是第一就是月供减少，
1: 对，压力减轻，
0: 对吧？你每个月还款的这个钱减少了啊，但是呢，同时提醒你，那么你的贷款的利息支出应该是增加的，
1: 相对来说就增多，对，
0: 哎，
1: 多了10年吧。
0: 这要干啥呢？就让每个月收入不多的人可以上车。
1: 嗯，
0: 啊，你可以先按照40年来贷，
1: 嗯，
0: 因为现在对于说，正常来讲，你比如说公积金贷款，每月月供以前核查也都比较严，就是你按照你缴存基数的一半要高于你的月供额。
1: 嗯，
0: 所以说你缴存基数要低的话，那你这个月供你也整不了太多，
1: 嗯，
0: 所以这年限就拉长，拉长又有30年限制，你又拉不长，所以呢，如果说每月收入有限的购房者想用公积金买房，包括商贷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商贷对于这个你的月流水现在也执行的是越来越严格，
1: 对，
0: 那好，那如果你每月收入相对少的话，你上不了这个车咋整？那么现在可以按照你给你拉长这个还款年限，你可以先上车，
1: 嗯，
0: 将来呢，你月收入上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提前还款。
1: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尤其对于现阶段收入不高的，或者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啊，
1: 年轻人来说
0: 啊，那么你上车的门槛是降低了，
1: 嗯，
0: 然后拉长了，你会确实会产生更多的利息。
1: 对，这是一定的，
0: 产生更多利息。那么要不然你就认，我就是我，反正每月收入有限，
1: 嗯，
0: 我就拉长时间，然后我也不打算再改善了什么换新房了，我就先能眼前有我自己的房子就得了。那毕竟还有一些刚需，啥刚需？我就是需要有个自己的房子。
1: 嗯，
0: 无论是结婚也好，将来考虑孩子上学也好，还是我不想掏这房租也好，
1: 嗯，
0: 啊，这就是刚需。
1: 对，
0: 那好，你要是认说拉长了，我多还利息可以，可以那行，那没问题。
1: 嗯，
0: 只是给大家提个醒，你这利息是要花的更多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漫长的几十年当中，
1: 嗯，
0: 很可能收入是会提升的。
1: 当然的
0: 啊，我们
1: 肯定是
0: 每一个人，大多数人吧，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收入刚工作的时候啊，基本上是我们
1: 这收入最赚的最少的，
0: 哎，除非你

0: 中途失业啊，就是除了这种特极特殊情况以外，刚毕业的时候是你的收入相对比较
1: 低
0: 的时候。
1: 对，
0: 那么未来呢，你收随着你收入的增高，你可能会把这个月供在你的收入中占比没那么高了，
1: 嗯
0: 啊，你可能会攒下一些钱，你提前还款也好，或者是你具备了再支付一套房首付，然后来改善自己家庭生活的也好，啊，那么这套房子你将来可以处理掉，也可以往外租出去，啊，所以呢，这是减少了一个上车的门槛。另外呢，对于二手房也有调整，贷款期限和房龄的之和的上限。就是你房龄比如说20年，你贷款期限呢，原来最多你就贷到20年，
1: 嗯，
0: 这是你买二手房的话，那么现在呢，也从这个整体的贷款期限和房龄之和的上限从40年调到50年，
1: 嗯，
0: 也就是说增加了10年的时间，
1: 嗯，
0: 贷款年龄的上限也有上调，就原来我
1: 又增加，
0: 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呢，我只能贷25年，那么现在呢，有可能就变成28年了，
1: 嗯，
0: 这是咋调呢？在这之前，男性最高贷款到期日是65岁，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是今年35。35现在是一个杠啊，
1: 对，
0: 就比如说35，
1: 很多的这个招聘呐
0: 啊
1: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都规定35。
0: 是啊，你年轻时候嫌我太年轻，
1: 嗯，
0: 35又嫌我太老，
1: 嗯，我看看啊，
0: 嗯，
1: 要是35的话，
0: 对啊，本来
1: 应该是这个95年，哎，不对，90年
0: 啊，
1: 91年出生。
0: 原来
1: 35，
0: 一晃子90后都到
1: 91年的朋友
0: 啊，
1: 注意了啊！不是说点你们今年35了，
0: 对吧？本来35周岁，我可以贷30年到65周岁、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其实35周岁如果调整为68岁，你就是可以贷了33年、
1: 嗯、
0: 啊，就延上3年。所以呢，总体来讲就是上车门槛降低，
1: 嗯，
0: 利息这个账呢你自己算，
1: 嗯，
0: 总之让。就是目前收入水平不那么高的购房者能有一个更低的门槛，
1: 嗯
0: 啊，这样也让公积金扩展了它的用户群体，
1: 嗯，
0: 和使用年限，
1: 嗯
0: 啊，同时也有呢一些新的其他的一些变化，只不过刚才这个呢是变化最为剧烈的，
1: 嗯，
0: 这么多年也没有，而且呢又跟828新政是年限是完全契合的，
1: 嗯，
0: 所以变化比较明显。那么其他的还有类似于比如说提取公积金来装修自住的住房，
1: 嗯
0: 啊，有的人说哎，有公积金里边都存了老多钱了，
1: 嗯，
0: 就无论是你以前买过房子还是干啥也好，你用过，然后公积金短期之内几年不能用，然后呢你公积金存了不少钱，那么用于买房也好，或者是用于你支付物业费啊等等啊，现在公积金的用途会越来的越广，
1: 嗯
0: 啊，同时啊，毕业生和新落户的群体贷款额度还能再上浮10%，
1: 嗯
0: 啊，这是大致的，
1: 这个挺好
0: 啊，大致的几点变化。那么既然都说到这儿了，828新政呢，咱大概也提几句，
1: 嗯，
0: 就是跟着为啥说有一定的契合度呢？比如说这个贷款年限，
1: 嗯，
0: 就是828新政先提出来的，
1: 嗯，
0: 8月28号啊，反正多个部委发了，应该是7个文件。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房地产行业产生最大变化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现房销售，
1: 嗯，
0: 啊，就是你买房子，你可以交了这个首付，
1: 嗯，
0: 但是呢，没交房之前。你不用还房贷，
1: 嗯，
0: 我们现在都是买完了直接办完那个相应的商贷也好公积金也好，你把这个手续办了，可能你还了一年多了房子还没到手呢，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是奉行我们过去大约20多年一直执行的预售制度，
1: 嗯
0: 现在呢说是鼓励啊，鼓励这种现房，也不是说预售制度就完全废止了，
1: 嗯，
0: 但是呢从做法来看预售制度将迎来颠覆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开发商比如说我现在达到预售条件了，是有的是正负零就出地面，或者有盖3层4层，根据施工进度和投资强度来你拿预售证，你可能卖房了，卖房你收这个首付款，然后呢办完手续购房者开始还月供，现在是这么个逻辑，
1: 嗯，
0: 但是新政虽然没说直接不允许这种做预售了，但是有了限制条件，比如说你要拿预售证可以合法卖房的话，
1: 嗯，
0: 你得所有楼栋都封顶
1: 啊，那就相当于交工了呗。
0: 然后这个首付款这钱打到监管账户，
1: 嗯，哦，
0: 购房者也不需要还月供，
1: 哦，
0: 等到竣工验收备案之后，
1: 嗯，
0: 也就是真正交房的时候，
1: 嗯，

0: 才能拿到你的钱。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在这前期
1: 开发商卡的就
0: 啊，前期你的收的钱就完全就等于没有。
1: 嗯嗯，
0: 啊，所以是颠覆性的一种变化。
1: 确实确实，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给大家来重点解读这个新政啊啊，不管是咱们长春市本地的，还是说在这个大方向的啊，国家层面的啊，刚刚王老师已经给我们说了很多。最后啊，刚刚上半场说的那个，我认为对于开发商来说，其实真的是面临一个整个的逻辑的一个
0: 无论是
1: 改变
0: 开发的逻辑，你的使用的资金、回款的周期、
1: 嗯，
0: 岗位的设置，包括产品的竞争力，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啊，就像刚才说这样的规则呢，你现在说实话，你对于开发商来讲，你收了个首付15%。购房者办了贷款开始还，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其实银行已经把全款已经拿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回款就相对比较快，
1: 嗯，
0: 当然了，这样也是一个也造就了一个后果，就是以前呢大家周转就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加杠杆一听说这好像是很高大上一个名词，
1: 嗯，
0: 说白了不就是贷款吗？
1: 嗯，
0: 就我们购房者有房贷，开发商他也有开发贷款，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可能用比较少的资金来撬动一个几个亿甚至十几亿的项目，
1: 嗯嗯，能就是能给运转起来，
0: 啊，过半年顶多一年，
1: 嗯，
0: 你要正常卖房的话，这个钱就能周转出来了，
1: 嗯，
0: 你不用说投资，比如说投资15亿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你不用准备那么多钱。
1: 嗯，
0: 你可能3亿-5亿就够了，
1: 对对对，
0: 啊，是吧？所以呢，这是以前的滚动开发的模式，
1: 嗯，
0: 人现在不行了，
1: 嗯，
0: 你得是，你拿预售证就晚了，就得是全都得封顶，啊，那你现在有没有这样企业？也有，
1: 嗯，
0: 你比如说，豪邦锦上添华
1: 啊，
0: 它是上个月才上市的，
1: 嗯，
0: 它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忘了是哪天了，但是呢，它已经是。在8月份，楼栋都已经封顶了。
1: 嗯，
0: 它的施工进度是可以符合这个新政的要求，
1: 嗯，
0: 当然这个新政还没落实啊。
1: 嗯，
0: 所以现在有没有较晚拿预售证的呢？也有。
1: 嗯，
0: 那有没有早的呢？也有。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楼层更低一点的洋房之类的，可能正封顶的时候，然后根据它的施工进度和投资强度，
1: 嗯，
0: 办理预售证，然后卖房子，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整体说实话，就是你投入这个钱往回回笼资金的周期大大增长。
1: 嗯，
0: 而且呢，你大可以说，我们很多购房者买房是得借助于贷款，那很多开发商，咱不说是90%吧，也得有大部分，
1: 嗯，
0: 它是也存在这个贷款的。
1: 对对对。
0: 啊，无论你从哪个渠道的，那正规合法的经营渠道你来，
1: 嗯，
0: 然后你也是每一年都要有这个资金成本的。
1: 嗯。
0: 啊，当然有的企业它利息高，有的利息低。
1: 嗯。
0: 啊，根据企业性质不同，过往的这个收信的额度不同，它有这区别。但毕竟你是要还这个利息有成本的。
1: 嗯。
0: 那你以前说一年就把这个钱回来了，那你现在根据盖房进度，那好多的一般都是2年，你大致按照2年算，你要不为啥有这？比如说你。理论上来讲，拿到预售证之后2年内交付，
1: 嗯，
0: 基本上都这么个周期。
1: 嗯，
0: 那你都是拿到预售证了，那你说，实际开发周期会更长。那以前你说1年的我就回来钱了，
1: 嗯，
0: 跟现在2年
1: 差一年的，
0: 甚至2年半、3年回来钱，
1: 对，
0: 那差的也太大了。
1: 这个窗口期怎么办？
0: 哎，
1: 这个确实，
0: 这对于资金压力是一种考验啊！所以手头钱不充的开发商，
1: 嗯，可能就掂量掂量了，
0: 预计就要退出市场了
1: 啊，
0: 哦！这是关于这个钱的事儿。那你还有那个产品的事儿呢？
1: 嗯，
0: 你得是，如果是按照正常的，你是说我一卖，然后我就有合法的资格收钱，
1: 嗯，
0: 那得是竣工验收的。
1: 嗯嗯，
0: 那你说竣工验收了，这一概2年多，
1: 嗯，
0: 快你也大约得1年半。
1: 嗯。 这一年半怎么办？
0: 然后你拿了预售证，你想把这房往上一卖，
1: 嗯，
0: 往市场一推，发现哎，购房者的眼光变了，
1: 嗯，
0: 以前呢就是你开发，比如说10万平地，你可以开发个3年、
1: 嗯、
0: 4年、
1: 嗯、
0: 5年、
1: 嗯，
0: 然后1期、2期、3期这种，你要是你先推几栋楼，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一些建筑规范的变化，
1: 嗯、
0: 你不断去升级你的产品，
1: 嗯，
0: 你现在不行，
1: 嗯，
0: 你就得盖，
1: 嗯、
0: 一直盖到竣工了，
1: 对，
0: 验收了。然后发现市场审美疲劳变了，或者是啊，
1: 那这楼也不能说白盖了啊，就是肯定
0: 对啊，这就是
1: 市场对这个需求，
0: 这意味着你的风险是急剧增大，
1: 嗯
0: 啊，一旦到时候人家不认你这儿了，或者你这个区域地段不行了，这2年多的时间很可能发生类似的一个重大的变数啊，然后都不行了，那或者是人家有市面有更好的设计理念或者产品了啊，你产人家宁愿再等个一年半载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先天的就变成了从滚动开发啊，逐步完善，
1: 嗯，
0: 变成了毕其功于一役，掏出来你就得能在市场上站得住脚，否则的话你就够呛，
1: 嗯，
0: 这也是啊，一方面增加了资金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这个开发商内卷和竞争的程度。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靠，比如说在很多大多数时候都期房嘛，很少有、
1: 嗯、
0: 第一套房子就是在现房之后才卖的，那必然是有特殊原因，所以呢就会让你比拼的更多的是2年之后我这房子我开发这个楼盘都竣工验收了，市场上能不能有好的正向的回馈，
1: 嗯，
0: 大家还能不能认可啊，这就拼啥呢？那2年之后变成啥样？有些是能预测的，有些是不能预测的。
1: 嗯，
0: 不能预测咋整呢？就由他去吧。
1: 嗯，
0: 反正你也预测不了。
1: 嗯，
0: 但是能预测是啥呢？你在现在同期的楼盘中，如果你的产品更厉害，
1: 嗯，
0: 你将来兑现的更好，那你还是更占优势的。
1: 当然，
0: 这就好像我原说的那种，就像买2手房逻辑似的、
1: 嗯，
0: 你不能预判将来你2手房到底有多抗打，
1: 嗯，
0: 那你就看他在新房市场现阶段他竞争力有多强，
1: 嗯，
0: 你要现在贼强的话，将来你面对同期的2手房你也是贼强。那同样道理，现在这个问题抛给各个开发商了，2年之后有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你不知道，那你必须得做到就是啥呢，现在同期可以预见的同类竞品中你的产品是很有优势的，你将来兑现能力是极强的，你的口碑在未来购房者的心目中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要求开发商呢从产品设计包括你施工的兑现包括你最终呢交付之后的维护，你因为你不可能夸一下现房全卖出去，
1: 对
0: 你得有迎来入住的业主，
1: 嗯，
0: 还得迎着业主的口碑，那你后续的房源才能继续销售，
1: 嗯
0: 啊，否则你要真要口碑崩塌的话你完了，
1: 嗯，
0: 所以这对开发商的产品设计和兑现能力，
1: 嗯，
0: 提出很高要求，
1: 是是是。
0: 这同时呢，对于我们购房者呢，非常利好的是啥呢？所见即所得，
1: 嗯，就是极大的降低了购房者的所有的风险。
0: 一方面是跟咱刚说的，开发商他增加资金成本和风险，
1: 嗯，
0: 那购房者呢是正好相对应的是降低了资金成本和风险，
1: 对对对。
0: 啊，一方面降低资金成本在哪儿呢？你不用先还贷款，
1: 嗯。
0: 买了房子交了首付，甚至是你交首付的时候它已经是现房了，
1: 嗯，
0: 对吧，你要是有达到预售条件全封顶的话，哪怕你买了然后你等它竣工验收可能大概等半年时间，
1: 嗯，
0: 如果真的是等到竣工验收这个开发商才卖的话，那你就直接买现房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你在住进去之前不用交月供，
1: 嗯，
0: 大大缓解了购房者的压力，
1: 确实
0: 你要提前买这几个月你可能都攒出个装修钱，
1: 对，
0: 如果说你，但最起码你这个月供先不用还。如果是你直接现房买的话，
1: 嗯，
0: 那你直接是交了首付，就即将就面临着收房，
1: 嗯，
0: 啊。所以呢，这
1: 交了首付就入住了。
0: 对啊，这是对于，就尤其是对于租房的群体来讲，
1: 嗯，
0: 我掏出我这个首付钱，
1: 无缝衔接，
0: 哎，我马上就要搬到新房去了。
1: 对，
0: 不用说，我交了钱之后呢，我一边还着月供，这，
1: 嗯，
0: 头还交着租金。啊，
1: 这压力太大，
0: 再等一年半，
1: 对，
0: 收个毛坯，我再装修半年，
1: 我的天，
0: 再晾晾味儿，整几个月，
1: 嗯，
0: 有时候冬天呢，就是下半年，尤其我
1: 住不了了，
0: 北方，十月份、11月份、12月份交房。

0: 你看我家那个月台吧、那个里边还是精装修，从我决定买房签合同，签的无数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那个
1: 反正你也不用
0: 说让我在这签
1: 啊，对，到你在这签
0: 就在签，
1: 你摁摁就进来。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真正住进去，我看一看一年，哎呀，那还是精装修，就没就不讲装，就里边就再添不添置点家具什么，都得
1: 硬装的
0: 啊。一年多，将近一年半。
1: 是啊，那你要说再把那个整个毛坯从装下来开始，
0: 对，那时间更长。
1: 你如果不提前量尺设计的话，你这个设计和跟装修公司你再筛选，设计方案你再比对，再算价，自己装还是找装修公司还是找工厂，各种方式，你整个下来3个月算比较快了，
0: 真是
1: 啊。然后再进场，你干的快的可能3-4个月，然后干的慢的话半年到一年都有可能，
0: 对，
1: 然后你
0: 再晾呢，
1: 你再晾晾味儿，中间吧还会涉及到说冬天的这个施工周期，还有呢春节之前工人回家过年，
0: 是
1: 春节之后呢过咋得过15之后再来，
0: 对，哎呦我天，
1: 你全屋定制定完了给你排期，
0: 是
1: 就是你确定了方案，然后他3个月就是1个半月到3个月生产出来，
0: 是
1: 都很正常，
0: 是
1: 发过来你再什么组装，
0: 对，
1: 就这些各个环节，
0: 我现在换
1: 啊，就这些各个环节，你要是不整的严丝合缝，
0: 对，
1: 那你从毛坯到住进去1年半以上就太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如果是新的制度来执行的话，那你收房就是接近于现房了，或者最次它也是一个早已经封顶的准现房，这对于购房者的无论是资金成本还是这个房子的交付风险，都很有帮助，
0: 对对
1: 啊，交付的时候那你看吧，你以前示范区做的再好没多大用的，因为你到时候你人这购房者真正掏钱的时候是已经全都把这个你这个已经全都实景呈现了，
0: 是
1: 啊，所以呢示范区需不需要，依然需要，正常来讲示范区应该都是这个小区景观最好的那一个部分，因为没有办法说这个小区的所有的这个景观的节点都能做到同一个标准，第一呢做不到，
0: 对，它不可能，
1: 它先天条件就不一样，
0: 对对，
1: 第二呢需求也不一样，你说大门这一块跟园区里某一个小犄角旮旯，它的要求能一样吗？
0: 对，
1: 但它使用频率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比如说示范区啊或者这些园区的一些相应的节点设计啊依然有它存在的必要，但是呢你要说像以前大家光凭着示范区来判断将来的兑现程度，那以后就不太可能出现了，所以呢这要求着大家开发的楼盘的逻辑和这个资金的使用也都全都变了，只不过现在细节还没出啊，
0: 对，
1: 所以这阵子呢也没有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新政的事儿。那但是现在你看公积金已经开始了征求意见，
0: 对，
1: 最起码贷款年限呢未来吧公积金啊和商贷40年我觉得都是不久的将来这些个政策都会落地，然后至于说我们吉林省或长春市的一些关于开发的细则，那还得看最终确定的这个官方文件是怎么要求的，
0: 好吧，所以未来的半年各个开发商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
1: 房地产行业巨变，
0: 对，
1: 就未来半年，
0: 对对对，哎呦，我们的节目能够
1: 又见证历史了，
0: 对对对，见证历史的时刻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
1: 拜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

0: 0431-8582-9899。
1: 编织我。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今天是9月15号，来共同的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是多晴转多云，12度到23度。吉林市是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延吉晴，5度到23度。四平晴，11度到24度。通化晴，6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8度到23度。辽源晴，8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白山晴，4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12度到23度。早晚温差较大，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冒的情况啊。我女儿今天是感冒的第四天了，还没有好啊。还是提示大家啊，一早一晚的温差啊，早晚的温差是极大的。随身包里或者是你开的这个车上呢，都带件外套。接下来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在副驾驶。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陪伴着大家，每天11点半到12点半，轻松愉快的午餐和午休的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先跟所有的听友以及我的每一位精神股东汇报一下我家平房的进度。大家每贡献的这个，大家贡献的这个收听啊，包括在公众号的留言啊，这个都转化为了我的工资，这个工资呢就拿来盖平房啦。所以大家都是我的这个平房的这个股东啊，平房的这个股东。那么定期跟股东汇报一下工作进度，这个是必要的。那么这个上个半个月之前啊，半个月之前我在咱们长春本地自提啊，闲鱼本地自提花400块钱买了一台全新的洗碗机和全新的消毒柜。这件事情呢被我叔叔知道了，我叔叔呢也同样的在盖平房，和我们家一样啊，也在这个盖平房，他把楼房卖了，在盖平房。这个事儿呢被他知道了，他说：“哎呀，400块钱你能买着洗碗机？好了，小瑞，你再给我来一套。”我说这种事情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我也是蹲了一个多月，我才蹲到的。而且呢，这个卖家是挂了500块钱啊，这个挂500块钱，他说呢，这套洗碗机全新，没有使用过。那我一看挺远的，天茂湖嘛，我就开车杀过去之后，他跟我讲说，我其实还闲置了一台消毒柜，也是全新没有使用的，只有一些灰尘。如果说你的车辆后备箱能够放得下，我消毒柜也给你。我说好，那我就宁可我把座椅都拆了，我也能放得下，我必须把它装走。就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件，就有。然后呢，我还提前再跟闲鱼，我跟他私聊砍价。我说你好，我去长春本地自提，400块钱行不行？哎，双方也是一拍即合，400块钱搞定了这样的两件大事，一个消毒柜，一个洗碗机，被我叔叔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啊。上周耍了个空，开车给拉回钱了，顺便呢也看一下平房的这个进度啊，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是大家呀，这是这个听友，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装修了，那么请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可能会帮助到你。当我们普通人在进行装修的时候，要把更多的预算给到什么地方？给到隐形工程，这个没有问题。给到灯光，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不要买一些便宜的灯，好的灯打出来的这种高显色纸的灯光，让你的屋子里的这个装修的质感会大大的提升，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咱们普通人装修尽量的不要去做无主灯装修。我妈没有听我的，她做了无主灯装修，我过去一看，果不其然，大翻车。无主灯和有主灯，你看有主灯这很简单了，就买一个功率够的，这个色温多的，可以调节色温的大的高显色指数的灯光，去放在客厅的中间就没问题了，这就可以了。但是无主灯，每一处灯光点位都是要经过专业的懂灯光的人进行细微的设计，而我们家的那个无主灯并没有啊。那木工就是通过目测啊，通过目测，然后以及机器的测量，直接在中间就给抠了12个筒灯的孔位。他也不管你的客厅是怎样装修的。实际上我们家的这个客厅的沙发并不靠着墙，而是放在客厅的中间的，沙发的后面是一个茶台。那你无主灯你中间的12个孔位你留给谁呢？留给沙发的天灵盖嘛，你坐在沙发那12个孔位直接照你的天灵盖。我一看这就是翻车了。但是我妈这个人呢又比较的嘴硬啊，她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呵呵，她不会承认翻车，她又不愿意相信她的儿子啊，她愿意相信装修工人。所以我说这块翻车了，我妈也非常的生气啊，她生的是我的气，就是说我指出了这个问题，她生的是这个气。我说这个玩意儿还能够返工，咱让他改一改。他说咋返工啊？那还得找人，还得再花一遍钱。我说这是他的问题，他没有问 咱们的沙发摆放在什么位置，直接按照自己内心所想就把那些孔位就给留好了。实际上呢，那些孔位可以留，但是应该偏一些啊，偏一些，在客厅的二分之一处再进行二分之一，其实是四分之一处留这些灯光的点位，这样呢它不会直射你的天灵盖。他如果问一问就知道了，你问一问我，你说你哎这个姐，你家的这个沙发，就问我妈啊，说姐你家的沙发怎么摆放，我妈直接告诉他，那沙发摆放在客厅中间，那你自然就不应该在客厅的中间上方留那些筒灯啊或者是射灯的点位。大翻车啊朋友们，大翻车。紧接着是什么呢，紧接着我发现橱柜的设计也有一些些的问题，他橱柜给留了一个空间，试图把燃气壁挂炉给放进去。我说你留这么薄，我怎么把燃气壁挂炉放进去呢？你还留了个门，也就是说关门就看不见燃气壁挂炉了。正在听节目的可能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啊，这种情况把燃气壁挂炉封进去的话，大概率是不允许开栓的啊，大概率是不允许开栓的。好，我们就算啊，我们就姑且当它可以开栓，但是你留一个这么薄的柜体，我燃气壁挂炉那么厚，我往里一放，你这个门怎么关，你是一辈子关不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只能重新的推翻我之前选购的那些燃气壁挂炉，选一个相对的薄一些的。又一个小翻车。还有一个翻车，朋友们啊，电视背景墙，电视背景墙这两年非常流行那种小山丘式的小射灯。什么是小山丘啊？这个跟没在装修的朋友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射灯它是洗墙，或者说呢这个射灯呢是朝着墙去照射的，照射出来一个又一个灯光的这个形状啊，像小山丘一样，很好看啊，这很好看。那问题就出现在什么呢，它给留的这个小山丘的孔位，也就是射灯的点位啊，它是按照那一面墙平均分成了四份，但是那一面墙除了包含一个电视背景墙之外，这个电视背景墙的一侧它还是个过道。朋友们，这个就问题就出现了，那三个灯光的点位没问题，可以照到电视背景墙，但是那一个灯因为它是平均计算的，把那个过道的距离也平均算在了这整面墙的灯光点位当中啊。这一面墙比如说是四米，其中三米五是电视背景墙，还有五十厘米是个过道，打个比方啊，还有五十米是个过道，那么他把这三米把这四米平均一除，除以四了，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有一个灯光点位照的是电视背景墙的拐角，他谁也没照啊，他谁也没照着，他正常应该按照我电视背景墙的那个三米五去平均除以四，去这样去设计点位。这个我回去一看，哎，好几个翻车。当然了，装修嘛，哪有不翻车的，装修哪有不上火的，装修哪有不高血压的呢，我只是把我翻车的这些经验，四年前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就已经狠狠地分享了一波我在长春的这套房子装修时候所有的翻车，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一次呢又分享了一些简单的翻车。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关于装修似乎呢大家也很有共鸣。装修师傅吧一般就不会问说你这些需求的，一般会本着自己的套路装，然后挣的钱越多他按照多的方法去装，什么费事让你装什么，他挣钱多，也不能这么讲啊，也不能这么讲。但是呢，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搞了，没有问我们家。他但凡要知道我的沙发是要摆在客厅中间，因为那客厅面宽比较高啊，盖平房嘛，咱就盖个敞亮的，七米多的这个宽，七米多宽的客厅啊。那我必然我不可能把沙发我放在那面墙，我看不着电视了，所以放在中间大概四米左右的地方，那么你就应该按照正常四米多宽的客厅去留你灯光的点位，你不应该把七米一分为二，在我沙发的顶上用十二盏 射灯直照我的天灵盖，我一想我就生气。那还有没翻车的，还有没翻车的，就是呢我很顺利的在天猫商城找到了合适的浴霸。我要不说买啊，我妈都不知道，她说浴霸我买那干啥呀，我只要把屋里烧得热乎了还用浴霸吗？我说你可以不用浴霸的吹风，那你不得用浴霸的照明吗？她说啊那买吧。要不然我妈都没想过买浴霸的事儿。我花400块钱买了两套浴霸，朋友们真便宜啊，400块钱买了两套浴霸，而且是欧普品牌，并且还包安装，这个真的很划算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7: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6: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哎，北京时间中午的11:45，欢迎回到我在副驾驶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哎，我张宏毅。
0: 哎，在第一个时段呢，简单跟大家汇报了一下装修的进度呢。马上就要推进的是两台浴霸的安装，还有呢两套智能马桶啊，正在购买两套智能马桶。然后看一下朋友留言说，灯光非常重要，同样是用电，买就买好一点的，对眼睛好，感觉也不一样。没错啊，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呢，把灯光稍微留多一点点预算。
1: 现在这个灯都是无主灯啊，流行的这种装修风格。
0: 对，我刚说无主灯翻车，我们家因为无主灯特别容易翻车。
1: 无主灯得有这个找，其实得找相应的设计师。
0: 对，就是说装修是装修设计师，然后灯光得找专门的灯光设计师，像我们县城是没有的。
1: 对，灯光设计师他会告诉你装几盏灯，怎么打会让你这个整个环境会舒适一些。
0: 对，他这个灯光设计师得知道你这块要摆放的什么东西。
1: 对，
0: 对，我们家那个平房那个装修师傅就是冒蒙去留点位，他都不知道那块是啥，一顿留。
1: 因为你家这个是个大产大活动，他不是说自己咱们装，比如装一个自己住个整个31厅，他那个格局差不多固定的，整差不多那人就捅了两下就基本上就过了。你这种大工程的话，必须得这个多部门啊，
0: 对，
1: 协同
0: 作战
1: 才可以、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今这个上周这个回去送洗碗机嘛，这个然后一进屋发现好几个翻车地方，让我气的。
1: 那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啊、
0: 那没办法
1: 啊！你第一次装那么大房子，下回就好了。
0: 下回争取装个300平，
1: 300平，
0: 这回100多平。
1: 啊，平房才100来平吗？
0: 100多平，但是呢，平房的100多平跟楼房100多平两码事
1: 儿。为什么？
0: 它没有公摊，
1: 那能摊多些？
0: 你像我家130平
1: 啊，
0: 公摊完了剩100，我这平房160，
1: 那你
0: 相当于这个楼房带公摊的差不多180、190的这个楼房。
1: 那你这是你家小区的问题。我家140，公摊也得20-30吧，但他送我20-30
0: 啊，
1: 就找回来了。
0: 我们不送啊，
1: 送了20-30，
0: 我们保利不送，
1: 所以我就140到手140。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实德呀，都接近100%，甚至105%。
1: 这公摊逐渐在降低嘛，
0: 对，
1: 但也分小区。
0: 然后我们家还盖了个厢房，
1: 哎呀，
0: 加一块差不多得200平左右，
1: 那还是很好的。
0: 厢房专门打麻将，
1: 那个，
0: 咱们去，咱们上我们上前安上我家就专门打麻将。
1: 前几年我就有个房子特别贵，他那个公摊得占到50%-40%，得40%吧，
0: 40%公摊。
1: 对，因为他这个因为小区很贵嘛，所以他整体就很豪华，就哪怕你的这个当间，
0: 我在成都遇见过这么大公摊的，
1: 对，就是你的走廊也很豪华，然后你的无论从你进入他这个入户开始，就从你进入到小区开始，每一寸都很豪华，所以他公摊面积就非常大，但这玩意儿就各有各的理念吧，啊，那房我看最小的220平，他40%的公摊就得供80平呗。
0: 哎呦我去，
1: 是不是？
0: 但是他可能比如说电梯前室很豪华，
1: 很豪华，
0: 业主会所
1: 很
0: 豪华，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包括什么，还有一些空中花园等等等等吧。
1: 有这个风格的，啊，有这个风格，就看自己需求，
0: 啊，朋友留言说，沙发离电视远，可以买一个华为的120寸电视。
1: 离多远呢？
0: 7米吗？
1: 7米可用不了，可整不了120寸。
0: 7米
1: 120寸不可能。
0: 不是，我就买85寸的。
1: 啊，那是
0: 我把沙发放在客厅中间。
1: 你我就说他这个120寸呢，离得够远，要不就跟你看电影坐那个幕底下似的，晃听。
0: 主要是120寸我买不起。
1: 华为120寸应该没有那么贵，现在查一查。咱这节目就是
0: 实时的，
1: 所有信息都实时的。
0: 实时的啊，我的电视预算啊只有5000块钱，买一个85寸是刚刚好。
1: 华为120寸，
0: 超过100寸我估计得2-3万吧。
1: 我一搜华为120，他给我出充电器，
0: 120瓦快充啊。华为有没有120寸电视啊？
1: 现在看我们搜一下，
0: 没有，
1: 现在只
0: 有那个不是，
1: 这是屏，
0: 那个不是，
1: 这
0: 是
1: 屏，
0: 那是山寨。
1: 啊，对对对对对，没有，现在这个华为应该就是100寸的，这些都是
0: 120寸电视。谁家现在有 LG 应该有120寸电视，
1: 120寸电视，我们也是这个了解到新知识啊，这都是一体机呀，
0: 120寸电视谁家有？
1: 京东上搜不到啊。
0: 哦，
1: 海信68219，
0: 海信有一个120L7QR 啊，25900元，这个是这款120寸是25900元，
1: 叫啥呀？
0: 然后还有一款，
1: 但你得看
0: 海信 X1 Ultra 54500。
1: 我你在哪看的？为啥比我便宜这么多呀？
0: 拼多多呀。
1: 啊。 我这个自营旗舰店
0: 120寸，
1: 六万八，
0: 120寸不如买激光电视了，
1: 就是激光电视
0: 啊，激
1: 光家庭影院嘛，
0: 啊，那一万多够了，
1: 那不是，那不一样，
0: 因为它本质上是投影仪，
1: 那不一样，
0: 一万多够了，
1: 肯定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既然人家激光电视不叫激光影院，就是有区别，啊，它这个是不是带音响啥的呀？
0: 五万多买个激光，买个激光电视，朋友们啊，激光电视大家不要被这个词所忽悠到，其实就是短焦投影啊，其实它就是投影仪的一种啊，叫短焦投影仪，只不过改个名字叫激光电视了。说可以说我家150平，公摊将近40吗？我的妈呀 ，K 其实啊是在这凡尔赛。
1: 嗯，
0: 你公摊大，说明你小区
1: 好，
0: 异常的豪华。嗯，
1: 一般小区都不敢等这么大公摊。
0: 对，你这公摊，你比如说你是不是一梯一户的，有超大的独立的电梯前室的，
1: 是不是？那个
0: 是不是
1: 其实电梯前室，我们就这么说、啊，不知道你家是不是？如果电梯前室大，只是一梯一户，你就可以使用。
0: 对，你就直接使用，你就在你这鞋柜你就装那块。
1: 那鞋柜不行，鞋柜有点危险，得放一些这个
0: 餐桌。
1: 你咋不放个床呢？你晚上睡那儿？
0: 我不是，
1: 你下楼也快，开电梯就下去。
0: 我是什么呢？我没这么干啊，我只是看一些，靠这个流量博出位的装修博主，嗯，这煮火锅啥的都在电梯前室煮火锅，说那个屋里这样味儿小。
1: 他这个公摊接近30%了，26.7%。
0: 好家伙！
1: 他估计他应该按50%算的，25%的公摊应该是。
0: 那我看这个就独立电梯前室的基本上。因为我这个我有一个这个小癖好啊，这个癖好非常的奇怪。
1: 我一听，我现在你先告诉我，你说这事犯不犯法？
0: 不，那肯定不犯法。
1: 是不是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0: 不犯法
1: 啊啊！
0: 假装要买房，这个算犯法吗？
1: 没素质，这是。
0: 这是假装买房，然后去售楼处逛，然后再去看一看他们的样板间，
1: 啊、
0: 去样板间里找一找装修的灵感。
1: 是，
0: 嗯，这是我的一个小癖好。
1: 嗯，
0: 我发现独立电梯前室他们的样板间就直接那么做的，就要不就大的储物柜，要不就大的鞋柜，直接坐在电梯前室。
1: 这个我得分情况，有的电梯前室它是有一些消防安全的
0: 啊啊，那是
1: 这个需要注意。你比如说消防通道是绝对不能放东西的，但是电梯前室我确实不了解它的这个东西能放多些，因为我家的那个所谓的电梯前室啊，因为我是一梯两户嘛，
0: 我也是一梯两户，没有电梯前室这个东西，
1: 所以它是
0: 你得跟邻居共同使用啊，
1: 它理论上是。不建议放东西的啊，不建议放东西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没住过电梯前室的房，
0: 我也没住过，
1: 也不知道就是一梯一户能不能放东西。
0: 对对对、
1: 啊，就反正这个首先第一是安全啊，然后第二呢，在这个安全前提下，你可以就自由的使用。你比如说你整个这个床啥的，没事咱打个麻将都合理。你打麻将外头那个光感应的还省电费。
0: 哎对，就是对哈，外边的灯它一会儿灭。
1: 你喊呗，你打麻将肯定有声啊。
0: 对对对，你就喊一句，哎，这个行啊。
1: 这个就是就朴素家庭的那啥，
0: 对 对,
1: 对于这个奢侈生活的
0: 想象，
1: 开玩笑啊，
0: 就是这个就要说了，就是咱们普通人不要去想象有钱人的生活，去写小说啊，你根本想象不出来。
1: 哎，但说实话，只要你就是当拥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之后，你的生活跟世界上90%的人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哎，没错，
1: 你就最后。就那10%，全世界也就那10%，说过的就咱们俗话说
0: 1%吧，咱接触不到的。
1: 对，1%的咱就不提了，1%肯定就10%，可能他们有过于纸醉金迷、
0: 嗯、
1: 啊，他这个生活可能天天
0: 我也想
1: 天吃。加油！
0: 我也想纸醉金迷、
1: 啊。他们天天你说就想吃啥吃啥、吃那个东西都得像
0: 我
1: 们说的。
0: 我想去电竞网吧点的泡面都得加根肠。我想过上这样纸醉金迷。
1: 你现在都过不成这样的生活吗？那你确实是不是跟我们还是有些差距？你还得努力啊！就是说他们
0: 加两根肠，
1: 整那个鱼子酱啊，还有什么玩意儿，就一吸溜就好贵好贵的，
0: 哎、
1: 也就10%能享受。
0: 哎，这个咱们之前啊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
1: 对，
0: 这鱼子酱这几十块钱一盒，咱也买得起、哎、现在。
1: 大家的生活只要是在这个住房和温饱解决之后，咱世界上90%的人啊，当然有很多这个穷苦的朋友们啊，也在非常辛苦，在这过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幸福，但是剩下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只要努力，
1: 你就说我俩一个月挣5000，他一个月挣5万，
0: 你
1: 说你
0: 当谁？你挣多少钱呢？
1: 假设，
0: 你怎么比我多一千？
1: 那世界上这个，你说在这个地界，他一个月挣5万，他跟我生活能有什么区别？
0: 嗯。
1: 他去超市那买那西瓜不也是6.99吗？
0: 嗯、
1: 啊不，6.9一斤吗？
0: 6.9，对
1: 对吧？ 他就是买6.9块一斤的，我们吃的
0: 味儿啊，
1: 我们吃的不都是西瓜吗？
0: 对，
1: 能它能多甜？
0: 哎，
1: 嗯，对不对？
0: 哎，你说这话我可爱听了，
1: 是不对？我觉得这个理，
0: 而且我一听说呀，你也没有电梯前世，我就老高兴了。
1: 我说实话，我个人现在就是6.9那个西瓜都不爱吃，
0: 嗯，
1: 太大了。
0: 我家附近那个都是那啥，就是10块钱一个，
1: 那太贵了。
0: 10块钱一个
1: 太贵了，
0: 15斤左右。
1: 哎呀天，
0: 15斤左右，我们三口也吃不了。然后那10块钱一个，他就论克买，
1: 15斤一个，
0: 10块钱，差不多，跟你6毛多。
1: 我除啊，6.6毛。
0: 你怎么10除以15？现在都需要计算器了吧？6毛多，
1: 10除15，你给我算，
0: 10除15，6毛多吗？
1: 10除30，
0: 10除以30，3毛多呀、啊！
1: 不行，不能给出，不能给出整数。他上过大学，
0: 3毛3。
1: 哎呀，他上过大学。
0: 而且呢，这个都是附近的饭店啊，
1: 是
0: 都是附近的饭店，因为他不可能是自己家里。我一看那帮人掏200块钱买20个西瓜，
1: 嗯，
0: 拉开着皮卡去买西瓜的，
1: 那肯定
0: 是都
1: 是
0: 饭店去的。
1: 6毛6，
0: 太大了，
1: 整不了。我
0: 现在急需小点的西瓜。
1: 我不瞒你说啊，就是因为。吃不了，我现在上那个超市会买贵一点的。
0: 对，买贵一点的，它是半拉半拉卖。
1: 对，或者买那种15块钱，它是一个那种小的。
0: 嗯，
1: 你其实你算，我花花十块钱买个15斤的西瓜，
0: 嗯、
1: 我吃不了也是扔、
0: 嗯，
1: 还浪费。
0: 嗯，
1: 我就不如花15块钱买一个我能吃了的西瓜，嗯、还甜点。
0: 关于这今年这个关于西瓜的事情，我就是无比怀念我的童年啊，因为我的童年呢，你看我姥姥、我妈妈还有我2个舅舅，我们都一起生活在。一个平房里边、
1: 嗯、
0: 我们就买10斤的西瓜，4个成年人加一个我，10多斤的西瓜我们随随便便就吃完。
1: 也是现在这个西瓜我不能吃太老甜的东西、
0: 嗯、
1: 现在太甜了，那西瓜、
0: 嗯、
1: 又甜又大、嗯、
0: 对，
1: 然后一吃你西瓜这个东西，说实话，如果你
0: 它是比较寒凉的，吃多了还拉肚子，
1: 而且你蒯着吃，它没有个，你知道吗？就你没事蒯一勺、
0: 嗯、
1: 没事蒯一勺，没事蒯一勺，你多大西瓜能吃呗？
0: 嗯，
1: 你就时间长点吧。
0: 嗯，
1: 然后就很容易坏肚子。
0: 对，
1: 然后提醒大家，就是西瓜这个东西，如果你放在冰箱里吃完，放冰箱里，你说你裹个保鲜膜，
0: 裹保鲜膜它也滋生细菌。
1: 你拿出来、嗯、最好把那个第一层、啊、
0: 顶上的那一层削掉，
1: 你削一下子、
0: 嗯、
1: 啊，因为西瓜这个东西繁殖细菌非常快的，尤其是它在跟你的这个刀啊接触之后。它细菌会繁殖非常快啊，所以大家在这个进食方面啊，西瓜要注意一下啊、
0: 哎。西瓜它不仅寒凉，它还高糖。
1: 嗯，
0: 它非常高糖。
1: 哎、对不起，
0: 嗯，
1: 这里要纠正一下，
0: 嗯、
1: 西瓜的含糖量很低。
0: 啊啊啊！
1: 为什么你吃完它，你说这个特别甜，然后这个可能各个方面指标上
0: 升？高糖吗？我每回都吃不辣。
1: 因为你吃的太多了。
0: 对，就是。不建议大家拿勺蒯着吃西瓜，你还是切片吃吧。
1: 西瓜的含糖量在水果的这个金字塔里啊，是属于偏低的那一侧、
0: 嗯、
1: 可能跟大家想象不太一样。它比这个，你像第一可能榴莲那特别高，西瓜是比较低那一侧。为什么有的人说吃完太甜，什么血糖升高？你一整吃半拉，
0: 对，
1: 啥玩意儿？你那造、啊、
0: 不要使用梗词儿一类的东西去吃西瓜。
1: 你梗词儿，你可以这样，你如果说你懒得这个进行这个拿着手吃，你觉得埋汰，你给它削开，
0: 嗯，
1: 你给它削成块吃，
0: 削成块，然后拿签扎着吃，然后还是捧着那一盆，
1: 那个、对啊。然后小贾说火烧里那就5毛啊，
0: 火烧里那就5毛，高薪就得6到8毛。
1: 我家楼下
0: 火烧里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火烧里是哪儿？
1: 我知道乐火里，
0: 嗯
1: 啊，乐火里是欧亚的一个小超。
0: 火烧里是不是宽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跳到市场那边，
1: 就大概吧，就今年西瓜确实便宜、
0: 嗯、
1: 不过今年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从事卖西瓜产业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西瓜今年卖的不太好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今年真的没怎么买西瓜，买西瓜就比较少一点。哎，真是人很奇怪啊、
0: 嗯、
1: 你像我冬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
0: 非常想念西瓜吗？
1: 就爱买点西瓜、
0: 嗯、
1: 冬夏天反而不吃了，可能因为太大了、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

0: 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来，北京时间12: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红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针对着我们的夏天，针对着这个盖
0: 平房，
1: 展开来去聊的。
0: 是，然后这个刚才 K 问为什么一天上半小时，今天迟到了，不好意思。最后15分钟，因为这个有点其他的工作，
1: 对，
0: 而且
1: 一般他都会提前15分钟走。
0: 对，然后这个十五分钟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
1: 广告
0: 对，然后
1: 我们比较直白
0: 推荐。我刚想说用个这个中性一点的，
1: 你不说我们比较明目吗？
0: 这已经很明目了，
1: 明目，我们是决明子，我们是菊花茶，我们是
0: 一些好物推荐放在最后一个时段啊。火烧里在西环长路和长白公路交汇啊，那很远了，
1: 很远很远
0: 很远。
1: 我就是查到了，好像火烧里有一个什么什么旧物市场，我想去逛，结果一查太远了。
0: 是啊，哎，然后这个小贾也跟我们说了，西环和长白公路哪儿？
1: 什么时候静月能有这样一个旧货市场呢？哎，
0: 主要是他这个5毛钱一斤，我开个来回也抹上了。15斤，
1: 15，
0: 现在马上这个数学问答，5毛一斤，15斤是多少钱？
1: 5毛一斤，15斤，7.5块啊。我上过大学，
0: 你大学学高数吗？
1: 咱们新闻也不学高数。
0: 哎，这个算挺快、啊，
1: 7.5块行
0: 吧？我信你。
1: 7.5块，那么说你8毛钱一斤，你8毛钱一斤，
0: 哎、
1: 你15斤，那就是12块钱，12块钱减去7.5块等于4.5块。
0: 这个太简单，我给你来一个难的。
1: 你等一会儿，4.5块，咱们来回得60公里。
0: 我的车油耗每百公里得13.5升。
1: 嗯，
0: 然后我加满一箱油，
1: 你每百公里13.5，你的车。
0: 然后我如果加满一箱油，现在我50升的汽油应该是要多钱？来，5、4、3、2、1，
1: 谁也算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油多少钱。
0: 啊！
1: 你不如13.5升，13.5升呢？
0: 假设13.5升，
1: 8块钱，
0: 9块钱，
1: 9块钱，
0: 95现在是9块钱，
1: 9块钱，
0: 嗯。加满一升油需要
1: 9块钱，
0: 需要多少钱？
1: 120，9。
0: 他朋友们，
1: 百公里，
0: 你知道这说
1: 三点五，
0: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吗？嗯、就是他尽管上过学，但他智力不好。我百公里13.5，我油升是50升每箱。
1: 不是，我直接算你百公里多少钱？我是再算你每百公里多少钱？
0: 13.5×9呗。
1: 13.5×9
0: 啊，
1: 13.5×9，
0: 这玩意儿非常好算
1: 啊。13.5×9，135减去13.5块，
0: 那是多些呀、啊？快，
1: 135减去13.5等于121.5。
0: 130减去13.5，怎么可能是120呢？
1: 121.5，
0: 他不得借位吗？
1: 我借完了，
0: 130减13，3减1.2，2不得借吗？
1: 我这。计算器打开计算器功能，
0: 你这个你不能在小程序里点完了，
1: 打开计算器，
0: 这压岁咱俩
1: 135减去13.5块，
0: 肯定110开头，
1: 121.5，我算错了，我你算错了，我算对了，121.5块
0: 啊，好吧，
1: 我必须为我的智力讨个说法，
0: 抱歉，
1: 嗯，121.5算对了，
0: 我的问题。
1: 那么说，
0: 你这算的是啥呀？
1: 我这算的是你一百公里要花多少钱
0: 啊？
1: 嗯，那么其实相当于你每一公里需要花1.2块。
0: 嗯
1: 嗯，那么去火烧里，咱们来回60公里，
0: 是
1: 等于70多块钱。
0: 哎呀，
1: 70多块钱，
0: 不合适，不能去火烧里买。
1: 那么说我的车呢是每一公里5分钱，
0: 你不用说。
1: 我
0: 不带算的，
1: 我车每公里5分钱，5分钱乘以60等于多少钱？
0: 300。
1: 5分钱乘以60，等于
0: 3块钱，嗯，
1: 等于3块钱，
0: 嗯，
1: 那我去还是比较合适。
0: 你去合适，
1: 我去合适。
0: 他那个5毛西瓜，15斤7.5，你3块钱，你还挣4.5呢。
1: 对呀，
0: 你合适，
1: 嗯，3块钱，
0: 你合适，你去吧，你去火烧里买去。
1: 我们这是一档非常严谨的数学节目。
0: 这家伙算出汗了。
1: 哎，咱俩这个节目可太好上了，
0: 嗯，
1: 太好设计了，就每天设计一些数学题。
0: 哎，应该整个脑筋急转弯环节，咱俩就给互相出题，
1: 互相给对方出题。
0: 哎，我忽然昨天看了脑筋急转弯，
1: 来来来，我这也有一个，
0: 我先给你出一下。
1: 那你先来一个。
0: 现在，
1: 嗯
0: 啊，现在有一个公司，
1: 嗯，
0: 他卖股票，
1: 嗯，
0: 他第一天涨了120，
1: 嗯，
0: 第二天跌了120，
1: 嗯，
0: 问这个股票涨跌是多少？
1: 不知道，这不是股市问题吗？这是
0: 数学问题。
1: 涨了120，又跌了120。
0: 对，它跟原来比，它是涨， 是跌，
1: 没涨没跌呀。
0: 你以后干不了生，你就在这上节目吧、嗯、你以后还要干什么加点根
1: 长了120个点，我原来是一点、嗯、我涨了120个点，我再跌了120个点、嗯、不还是一点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讲，你电台啊，就这个主持人非常适合你。
1: 嗯，
0: 你就消停的上节目，千万
1: 别不要去闲着的社股市当中。
0: 对，也别去做什么生意。
1: 嗯，
0: 做不明白。
1: 嗯，你快点，你来解释解释，来来。
0: 那有啥解释？不数学题吗？
1: 嗯、
0: 一乘以
1: 嗯，
0: 一加上20%，
1: 嗯，
0: 再解再那个乘以
1: 嗯，
0: 这个
1: 那这是个乘除法。
0: 对啊，所以它就是120再减120的那个比例。
1: 嗯，
0: 就一开始变成120，120
1: 是120%，而不是。直接加上120点，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就是乘以两个120%，
1: 这不算，也不算，
0: 96%，
1: 这不算脑筋急转弯，
0: 120乘以10，乘以96%，
1: 你这不算脑筋急转弯，你这是钻了一个我不知道算法的空子，你得说出百分比，说涨了120%，
0: 我说的就是。
1: 咱俩一会儿翻录播，
0: 我说的是120，
1: 到我了，到我了
0: 啊！我先说独先顶，
1: 下回我为我的智商讨个说，我来一个。说蒙古国
0: 嗯
1: 为什么不能使用多邻国这款软件学习外语？
0: 我没用过多邻国呀。
1: 多邻国就是一款绿色图标的学习外语的软件。
0: 为什么蒙古国不能使用多邻国？
1: 嗯，来我给你搜一下多邻国，它就长这样，它不只是可以学习外语，甚至可以学习一些地方方言。比如说咱东北人想学习粤语，可以上多邻国去学。
0: 太好了、
1: 嗯、
0: 需要办会员吗？
1: 你别去整那没用的、啊、你给我来我这个题。
0: 蒙古国为什么不能用多邻国来？
1: 这不是我设计的，这是张一哥的儿子小果给我出的题，我没答上。
0: 为什么不能用多邻国干什么？
1: 学习外语。
0: 多邻国
1: 嗯，
0: 蒙古国、
1: 哎、蒙古国
0: 为什么不能用多邻国来学习外语？
1: 因为它一共就俩邻国。
0: 什么意思？
1: 它没有多的邻国，它只有两个邻国。
0: 所以呢？
1: 所以它不能用多邻国。
0: 这个小果啊，
1: 嗯，它是冷笑话之王。
0: 这个对于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掌握呀、啊，
1: 嗯。
0: 还是不够全面，
1: 嗯嗯，
0: 不符合啊，
1: 各一个上下上，
0: 因为它有俩邻国，所以它不能用多邻国。
1: 哎，这才是脑筋急转弯，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不是我设计的，是别人设计的，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
0: 不是为啥俩就不是多，
1: 俩不是多，三级三以上，
0: 谁说的呀？
1: 你现在又跟我想教育教育文学，
0: 可以教一下啊，
1: 三级三以上。你现在呀，要是跟我叫这个多还是不多，你这就有点啥了，强词夺理了，就明显你就是没说过我，
0: 因为我没答上来呀、
1: 啊。是朋友说台好，这条留言咱俩必须大声的朗读啊。
0: 是
1: 说台里应该给你们多涨点工资、
0: 嗯，
1: 要不被其他频率挖了角就亏大了。不是我俩说的，
0: 你
1: 是留言，
0: 我就说你汉语不行，你那都没读完。
1: 嗯，这不读完了吗？
0: 什么角啊？
1: 挖了角吗？咱俩是角，
0: 墙角。
1: 他写的是墙角，我认为读挖了角，哎，就显得咱俩就更厉害。他虽然写的是挖墙角，
0: 嗯，
1: 咱俩艺术处理一下。
0: 挖了角、
1: 哎
0: 嗯。
1: 我们的地址在这个卫星路广电大厦，你直接写这个交通广播，然后你给我俩送个锦旗。
0: 那都没有必要。
1: 嗯嗯，说听友强烈建议涨工资，你就送个锦旗，然后我们俩挂了直播间。只有我俩上节目的时候才能挂这个锦旗，我俩下节目就拿走。
0: 其实不瞒你说呀，我俩的这个所在的频率啊，应该是收入照其他频率可能还会可观一点。
1: 嗯，
0: 别人应该也不能挖我俩。
1: 嗯嗯，
0: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
1: 哎、
0: 这时候你得这么说。
1: 对，
0: 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你现在就说出两个人来，说呀。哎、
1: 嗯，
0: 你问我。
1: 哎，咱俩跟谁学习呢？哎，
0: 考住我了啊！
1: 考住
0: 你这个比刚才那题难，
1: 这玩意儿干到头了，
0: 啊、
1: 这跟谁学？
0: 哎，应该也没啥人听咱节目、
1: 啊，当然没什么人听，要不然能说这话？
0: 啊，成绩不好啊。然后好友跟说，今年西瓜比去年贵，去年8块钱买30多斤的，
1: 8块钱买30多斤西瓜吗？
0: 快1斤多钱！你啥也不是，
1: 9毛多。
0: 8块钱
1: 不是九分多呀，
0: 8块钱30多斤，
1: 九分，
0: 30/8，也就是15/4。
1: 嗯，傻逼，
0: 十五
1: 直接就30×9分。
0: 我咱俩算的不是、不是一个方法，我怎么
1: 算九分钱一斤，9分钱一斤，30斤等于2.7块。哎不哎，是不是？是不是？
0: 不能
1: 再算了，
0: 不能再算了。
1: 等会
0: 儿，你看我这个算法啊，
1: 8块钱，
0: 咱就看，你看30/8等于多少？15/4，对吧？15/4也就是4×15，然后是零，然后这时候剩3的是45，肯定
1: 不
0: 是。不
1: 是你没事出什么题呀、啊？你显摆啥？你8块钱买30多斤，你现在算不出来了。
0: 2毛钱。2剩30，剩30剩10，10剩100，15剩跟谁能是100呢？如果我们这剩八，剩八不行，剩六就合适，2毛6。
1: 嗯，2毛6。
0: 然后我们这时候拿出计算器算一下，
1: 再拿计算器啊！刚才我们俩都是心算，猪脑速算，我俩老猪脑了。
0: 8×30，看看我在这方面能不能胜你一筹啊？2毛6，哎呀，
1: 2毛6太帅了，2毛6一斤，
0: 确实是比今年便宜。
1: 2毛6一斤，
0: 数学真是
1: 2毛多。哎呦我的妈呀！
0: 数学英语怎么说呀？
1: 啊，
0: 数学英语 math
1: 不是 science 吗？scientist 啊，那是科学啊，那是科学。
0: scientist 是什么东西啊
1: ？scientist 啊，那是科学家呀。science 是自然还是科学 ？math 是数学 ，math， yeah， yeah， 没问题。
0: 我跟你讲，听我们节目就捡着了。
1: 就是说我们俩的
0: 节目
1: 只是涉猎的知识真是太广泛
0: 了，高考三大科语数外现在
1: 全
0: 包括了，
1: 都有了
0: technology 科技
1: math 数学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解释我连拼写都给你拼出来。那 I'm science 是什么？ science
0: 是自从
1: 啊，自从啊，
0: 你说那个是 scies
1: SCIS，
0: 你先打 SCIENCE。
1: 哎，千问吧，
0: 科学没问题，
1: 科学
0: 我也会拼
1: science。 哎，没问题，科学。
0: 哎呀，
1: 那 scientist 是科学家。
0: scientist 是什么呀？ scientist 怎么拼呢？
1: 科学家英语。scientist 没问题。
0: scientist
1: 科学家，科学家，咱俩就太有
0: 文化了，
1: 真是，这个节目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是最有文化的一档节目。
0: 今天回去我就下了多邻国，
1: 哎，
0: 我就开始再学习一下，
1: 学习学习，
0: 先学什么呢？
1: 我就是学粤语，
0: 粤语，
1: 粤语，这样呢，以后被这个广播电视台，这个广东省电视台挖走，我还能上一些粤语节目。
0: 雷猴，
1: 哎，雷猴，
0: 雷猴啊，
1: 哎，雷海冰斗啊 ，AMG 啊。啥啥水了？
0: 不好意思，我只会雷猴。
1: 亚裔上次谋路吹把狗贼啊！
0: 但我也会一些。
1: 嗯，
0: 阿拉拧不拧？
1: 你那是上上海上节目，
0: 掌握的多一点。
1: 哎呀，我作为一个老上海，
0: 我
1: 阿拉，
0: 咱们掌握点多点这个语言，其实对于我们是有益的。
1: 哎，
0: 感谢大家的陪伴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想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号到10月14号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你100块钱的刮刮乐，那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块钱的刮刮乐，欢迎到全省的各福彩网点选购哦。理性购彩啊，提示大家理性购彩。

就算是我们两个说是这么有文化的，说这么有文学素养，以及这个各科啊各科考的都非常好的人，那么我们买福彩呢，也是说这个选择随机数，选择随机数，因为呢这个规律啊你也确实是摸不到，你摸不到它的规律。我们这么懂数学的人，刚才说这个8块钱买30多斤西瓜，我们算了几分钟就算出来的人，我们也不敢这个去计算福彩，都是随机的啊。也是大家提示大家，这个无论是买这个双色球，还是买什么3D 啊，什么什么什么快乐八啊，或者是咱们去买刮刮乐，咱都理性购彩。再来说说我们的北面羽绒服吧，已经是顺利的爆单了啊，顺利的爆单了。因为昨天我和商城的客服去聊了一下，仓库那边紧锣密鼓的安排给大家发货啊，昨天爆单了。所以呢，其实大家就是你这两天你要是跟着我们买北面的羽绒服，物流信息可能会更新的稍微的慢一点点，因为确实爆单了。那为什么爆单？跟大家分享，昨天你可能没听节目，今天听了节目，跟大家说，这款北面的1996系列羽绒服是他们家的经典款，在专柜它是有卖的啊，2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这个价格，那北面确实一直都是价。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海外直接采购啊，海外直采，省去了中间商的层层价格，并且呢还是一个秋天买冬季的深冬羽绒服，属于是一个反季节清仓啊，属于是一个反季节的清仓，价格是699买短款北面羽绒服，那么雪山限定款是799块钱，那么长款呢是899块钱。那这款羽绒服呢使用的是鹅绒啊，使用的是鹅绒，就是比较贵啊，比鸭绒的羽绒服呢稍微的贵一些。尺码从 XS 到2X，码数是非常齐全的，从1.6米到1.85米差不多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款式。如果说呢对于尺码还叫不准，那没关系，您在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两个字北面啊，回复两个字北面，进入到链接当中呢，你可以和在线客服去聊一聊，把你的身高体重发给他，让他帮你参谋参谋。北面羽绒服使用的是北面专业的防泼水面料，那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轻微的污渍落上去呢，湿毛巾轻轻一擦它就下去了啊，根本不用总扔洗衣机里面去机洗，面料顺滑有韧性，不软塌不硬邦邦，是大牌的质感。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走在街头自带明星的气场，谁穿谁精神。那女生穿的奶白色短款干净柔和显气质，配毛衣搭大衣温柔好看。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固定的销售话术，但是我不建议女生去买白色啊，这白色的羽绒服是真不扛模糊啊，羽绒服的清洗又比较的贵，自己家的洗衣机洗完之后你还要很长时间去拍打，你要送到干洗店送一次那就是好几十块钱，还是男生女生都买黑的得了。我就不同意他这个广告词说的就都买黑的，尤其是你要没有长款你就直接买那个黑色长款，黑色长款过膝在北方尤其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都非常的实用。899块钱，朋友们，899块钱买一个过膝长款还是北面品牌的羽绒服，你去实体店你肯定找不着。我媳妇儿第一年来搬到咱们东北啊，她从四川搬到咱们东北，买了一件啊，在成都当时买了一件普普通通的过膝款的还没有品牌的羽绒服，里边的充绒量只有100克啊，只有100克，跟儿童羽绒服差不多的一个充绒量啊，花了700多块钱。昨天我一跟他说，我说我们团购899买北面过膝长款羽绒服899，给他回死了。他说啊，我那年花700多买个没品牌的。那提示大家啊，提示大家，我们每一款都只有150件啊，每一款都只有150件，卖完直接下架，男女同款，男生女生都能够穿。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北面两个字啊，回复的是北面两个字，添加福利官，每单再少5块钱，还能够解锁，还能够解锁更多秋冬大牌的福利价格。

0: 那再来说说大闸蟹啊，再来说说大闸蟹。那大闸蟹呢，也是一个爆单的情况，因为呢，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很多是自己开公司的啊，有小企业的，给员工发福利是直接就买，买了好几十单，甚至买了上百单的，在我们这儿都有。现在单位团购呢，有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只有预售期间的满赠活动。如果大量团购呢，需要记得直接拨打400-699-2799啊，大额团购，欢迎大家大额团购，400-699-2799，阳澄湖大闸蟹。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7: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吃

一到程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0: 好，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推荐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呢，可是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还不知道去哪里玩，然后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了，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假登浴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一个定制团啊，市场上的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了，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

0: 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杆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6: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在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边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 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也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一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喇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诶，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猜到的朋友 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 TNT 的 TNT 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Rain， 就是拿着小龙的那个追风少年哈，还有很多，包括还有像那个。哎呀，都有什么来着？我还用兜包搜了一下，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拿回去拆开之后，你用兜包扫图片，一下他就给你介绍这个盲盒是什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3: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3: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2: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一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星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九成新。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吧，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

的小 IP，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它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9月底就是11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艺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

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哦！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的最好的满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净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地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我在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42790，175434279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

工艺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工艺盲盒一个。

0: 如果你是线上支持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累计达到89元就随机赠送你一个盲盒手办，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有可能是 TNT 的，都是正品啊。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拆盲盒的快乐，也感受一下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喜悦了。如果是线下呢，大家是不用拆盲盒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随意挑选，达到89元你就可以随意挑选。挑选也很有意思，像那天那几个小朋友就是每一个都爱不释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顾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着一些途径，但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们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它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的就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0: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他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位爱心人士认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面这幅画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给他们办更多的画展，给他们增加收入。包括帆布袋也一样，你走到哪儿去，咱们的帆布袋啊是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上面有很多祝福的这样的文字，比如像招财猫，我们是像印章一样的招财进宝，然后你像星安安呢，我们也是印上了像幸福安康，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也是非常美观的又实用的这样的帆布包。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一个帆布包加上一个杯子就已经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星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他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星安安的盲盒，咱们星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星安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星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星安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 工艺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星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星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就水洒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包也不会湿，你装个笔记本电脑啊，装书本都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一款杜邦纸袋也是防水的，那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进行的设计。 T 恤衫还有像化妆包啊、笔袋啊、小扇子啊等等，我有的时候都说不完。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载香薰夹，这个是
3: 中秋礼仪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6: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7: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娱乐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8: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5: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9: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0: 看看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1: 看看哎呀妈真好，
12: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3: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

0: 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 人人快乐做公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每周二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热爱艺术的孤独症的孩子啊，乡村儿童啊，还有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听障大学生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艺术梦想，用画笔描绘美好的人生，用画笔建立起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大家呢既可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和他们妈妈做的手工艺品，同时呢还可以去看望情暖知青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当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星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2: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3: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2: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3: 啊，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星安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2: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就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3: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2: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3: 那您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形式，就是让满山硕的这个画作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群体用艺术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2: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提倡的。孤独症的孩子，洪明老师也给讲，就是有很少有孩子能像满山硕这样，就是他能一直走下来，他能一直坚持的画。有些孩子可能画一画他就放弃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个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他们 跟社会呀、啊、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
3: 嗯，
2: 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就我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也很舒服。嗯，
3: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硕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2: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1: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些文创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间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群叫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九九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都积压多少，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九九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抽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 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0: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4: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0: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6度到16度；吉林晴，26度到14度；延吉晴是26度到9度；四平晴27度到15度；通化晴27度到11度；白城晴24度到10度；辽源晴28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晴24度到14度；白山晴26度到10度；长白山保区多云转晴21度到10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提醒大家，路面驾车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方便用手机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且看且珍惜，播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每天都处在开盲盒的状态，状态好了1小时，状态不好10分钟。所以各位啊，能进入到直播间的都是好朋友，能看上一会儿的都是运气好。你有这份运气，你干别的都没毛病，你买啥得啥。行了，来各位啊，几种联络方式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最关键的一点，保持良好的状态。下午的这个点儿，你别看已经过了炎热的夏天，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外边阳光普照，我车厢里边的温度也适合，找个地儿凉快的休息一会儿，那非常幸福。当然此时此刻你必须在路面上开车，尤其是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的正在奔波的朋友，尤其是这些像货运车辆、客运车辆，包括营运车辆，所有的不得不开车的这些兄弟们，大家打足了精神啊，把眼皮挑得精神的，那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你别管自己在干啥，哪怕你此时此刻在出个长途，你要跑上个100几公里，然后此时在路上开了半个小时，感觉有点犯困了，别不好意思，就跟乘客说实在不好意思，咱为了确保安全，我到服务区稍稍调整调整，实在不好意思。你真是赶到一般的营运车辆司机可以说把自己的睡眠调整的都非常的不错，但是你说真保不齐咱就犯困的了，别客气，万一发生事故就不好了。这就是基于一个案例给各位做的提醒。当初一个出租车司机就遇到这种情况，犯困，那实在不好意思。那你说人家花钱打我车，我上来没多大一会儿就有点犯困了，我就挺一挺，挺一挺。后来这一把舵就往旁边扎去了，车上的乘客吓了，妈呀一声，他自己也忽悠一下，一下子醒过来了。他说这半道啊，哎呀，我这走出了一半，还剩下大几十公里，这半道这几个眼，这几人的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他说给我整的老不好意思了。到了地儿之后他说一共是好像是170块钱的车钱吧，他说给人免20块钱，人说了没事没事，他说我不好意思，给你们买瓶水喝吧，这我就不下车给你们买了，你们赶紧，这实在不好意思遇到这么个事儿。这就当年曾经一个真实案例，还好这虚惊一场没发生事故，这一旦发生事故的话那就悔之晚矣。所以给各位提个醒，不管此时你在干啥，你是在赶时间赶路程着急办事儿，还是营运车辆拉人，但凡开车有犯困找地儿休息，二话不商量啊，你车上的乘客会特别开心，他会知道你非常负责任，行吧。大家有事儿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这两天关注一件事儿，赵先生奔腾小马 把车停下来之后，准备往后边看，看这个位置我能不能把车停下来。下车查看的过程里边，自己的小马毛了，撞了后边的一个爱玛的电动车，然后又撞了个垃圾桶，最后呢把自己又给碰了一下，虽然伤的并不是很重。但是自己觉得挺无解的，所以你说自己怎么还走上来呢？这我是空挡啊，不是倒挡啊，为什么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台车说了，它有这个功能啊，把安全带的卡扣拔开之后，它自动变成空挡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和厂家和 4S 店也进行了确认啊，确实具备这个功能。但是前提是你的安全带卡扣需要拔下来，那这个呢，确实有可能有的一些有。开车不太好习惯的，就是安全带卡扣持续的在这系着，上车了把这绳往脖子上一兜，下车了把绳往下一摘，有这样的。所以呢，人店里也说了，说我们具备这个功能，但你说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也在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让他调取一下后台的数据。后台的数据目前呢，赵先生那天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这个。没有安全带卡扣的一个数据，当时是车辆的一个档位的一个相关的数据的这个信息，我们也得到了这个信息。来，我们先迎进赵先生的电话，看看赵先生这边事情有否进展啊？赵先生你好，
6: 你好，勇哥，
4: 哎，咋样？你那边有啥消息没有？
6: 哎，我这的消息就是前两天吧，4S 店说厂家来人了，我还以为这个来人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结果那个我是没见着，他又跟那个 4S 店的人，他们俩去又去交警队看了一下监控，确定了一下这个我这个撞车的时间，倒车的时间，然后我这是35秒到40秒的时候，是我自己有一个向后的倒车，这个确实我是把车身回正，这个视频。您这边知道、
4: 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6: 对，然后我是41秒下的车。41秒到整点60秒的时候，就是到36分的时候是，它显示后台数据显示是在 R 档的状态。但是没有这个油门踏板的数据。然后我说，你看那个我头我那5秒钟是有油门踏板的数据。是有一个2.8油门踏板的数据。我说你看，那我倒车你有数据，那为什么车这个溜就是溜车了这么大速度撞车到撞车这20秒就没有数据？然后我说那你怎么给解释？然后他们说啊，我们这个4S 店跟我回复说，他是只是整点整秒10秒10秒这样掐，你正好在40秒的时候，他说哎。卡在你这个点儿上掐到你个数据，那个在之后这个虽然有速度吧，但是也不能就是你没卡在整秒上我们就没数据。我说你这个不太合理啊，解释。他说那你不排除那个你这面那个车里面有别人操作。然后我说那个是不是我这样，我比如你这个档我挂正常的行驶 D 档，我说我在01秒的时候我踩住油门，09的松开的油门，然后我即使撞了任何的车，这个都不带有数据的啊，就是那个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应该是这样。给我一个这样含糊的 4S 店给我这样含糊的解释。然后我还问了一下这个安全带的事，我说安全带你没有安全带数据，他说那个 4S 那个厂家回复的，除非我是出了交通事故，这安全带怎么样了之后它才会有一个安全带的数据。
4: 安全带爆了
6: 啊，对，就爆了，
4: 锁死了，
6: 对，他说你才会有数据。我说你这个给我的解释我是都很不满意。然后 4S 店又给我妥协了一下，他说我们一个人文关怀，我们就是就是修车这个金主管，他说我可以个人的这个名义，然后把你的车给你修复。我说那没必要，我说那完全没必要，我说那我挺感谢的。
4: 你的车辆的损失一共有多少？就是加在一起，你自己先说你自己的车。
6: 我自己的车，它到现在也没有拆解，也没有维修，就完全都没动，就还在 4S 店停着。
4: 预计呢？
6: 他说可能得5000左右吧。
4: 他说的人文关怀指的是这5000左右的费用不需要你自己交了是吧？
6: 对对对。
4: 好。
6: 我说你这就不太合理呀、是吧？
4: 不太合理。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我们这边所拿为什么要给您回拨这个电话？您不给我们打，也准备跟您联系了。我们拿着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数据对比，给你做了一下分析。其实跟你刚才得到的对方给你的分析几乎差不多。 不能咬死了就是他的毛病，也不能咬死了这里边有你的原因。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太好办。我们这边商量完之后呢也在说，就是拿着这个数据或者再调取更为详细的数据，或者咱们采取其他的方式再去读取，读取出的东西基本就差不多是这样。还好是个电车，毕竟还有数据在，如果不是电车的话可能就一点数据都没有了。所以各种可能性呢都存在。我们这边给你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就是能协商则协商。我还替你问了一下我们的团队，我说这种问题还会再出现吗？然后非常明确的答复是，这种问题在他们看来确实有不同品牌的车辆出现过，真正能拿着数据和实际的检验鉴定能够走程序的不多，能够确保胜诉的也不多，把握性也不是很大。所以呢给您的一些建议就是能协商则协商。其实就扣到最后一点，为啥刚才我问你，我说是你的修车费用他全额承担吗？毕竟还是5000左右，本身这车才多少钱呢，是吧？
6: 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回复的，勇哥。他说，我说那你是给我车完全修好，他说我们就那对你的车就给你达到一个能行驶的，简单给你维修一下，主要就是灯坏了给你弄一下，然后杠给你修复修复。
4: 那
6: 就是这样。
4: 还有啥呀？你受损的位置还有啥呀？
6: 啊，他的这种就是如果按他那个正常我消费。然后修吧，可能这大概需要5000-6000。如果他自己这样修，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修复，就是把车灯给你修复一下，后方给你变形，给你凹陷给你拉回来，完事了。你就开走，
4: 你
6: 漆什么的人家也不管了。
4: 啊，你说的这个修指的是把漆都喷好，有的甚至达到换件的标准，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现在后杠我不知道，他正常应该都换了吧？应该是。
4: 哎，我跟你这么说。4S 店一般没有干这种秃噜反账的活，就是他们，我个人觉得啊，他说的简单修指的就是给你修好，他并不是说对付着修。一般的 4S 店他没有这么答应人的，他可以考虑说，比如说你修车是5000-6000，好，我答应只收你2000或者只收你1000，然后把车给你修板正的。一般 4S 店没有说整的秃噜反账的，我就哪嘎的零三马碎的，或者说这块坏了严重的我给你修不修吧，别的就那么地。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给你的建议是让他把车给你修好，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实际的一个建议。因为从目前拿到这个数据来看，如果真的走鉴定走程序的话，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折腾人的事儿。而且那一天我记得当时市会长在连线的时候就给你提过这个醒，说不同的品牌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不是很有利，各方面的证据拿到手之后都不是很有利，他这个证据证明不了唯一性，所以呢他不太好办，不太好说。我们建议是先协商，能协商减少损失或者无损失是最好的。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跟他说把车板正修好，他关怀咱也让步，是吧？哪怕说适当的添补一点儿，能整板正的也不是不可行。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协商解决，好吧？
6: 行，其实对方的车，对方的车其实也是挺大一块，也是5000左右了，4700块钱。
4: 哎呀，保险交强应该没问题吧？是吧？
6: 啊，交强没问题，2000。
4: 现在
6: 是，就是、我个人现在已经承担了2700块钱了。
4: 啊，商业险这边拒赔了。
6: 没有商业险
4: 啊，你车没有商业险，只有交强。
6: 对，我就是用来代步接送孩子，从来也不用它
4: 啊，
6: 因为咱们还有其他的车开
4: 啊。那你不行啊，那个你即便是说偶尔一用啊，商业的三者险至少也得保上，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一个观点啊。这个呢，你以后但凡你要是动一动，你不用拿别人的案例举例子了，就拿你自己的案例来举例子不就得了？
6: 这个我确实
4: 是吧？
6: 确实是。真有体会了。
4: 你说你买个这个商业险才多少钱呢？而且我看到你的微信的信息，看到微信平台上本身你还在从事着这方面的二手车的工作，
6: 是
4: 不是？按理来说你已经很了解这个行业了，而且很了解这些车呀，破破烂烂的，你二手车有多少个经手的都是发生过事故的车，所以你比较了解了。你听我一句劝，那对于你自己的这个事儿来说，我们建议还是以协商为主。不建议到最后非得去走什么程序，对你来说不是特别有利。目前拿到的证据，而且你既然干这个行的，你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太大必要的，但是也提醒一声吧，就是我多说一句，我说完这句话啊，如果有人或者有机构说你这事儿我就可以给你鉴定，我就可以让你折腾到最后，你先 暂且相信30%就行了，因为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数据来看，对您来说不是特别有利。啊，您说，这回您说。
6: 勇哥，我就是想要，就是包括这个溜车，我说了，即便是我没挂二档，我挂二档，我忘记了。我下车了，然后是我下车之后这个13秒钟车没有动，这是第一点。在我这个车后方还经过了2辆汽车，这是在我下车之后，然后车开始突然的加速，加速过程中一共就是从启动到撞3秒钟，这3秒钟这个油门踏板数据没有，他说那个不排除你系安全带，我说好，他说你车内还有乘客，也不排除人家啪油门当那个当刹车踩了，我说你看，我说你看他又开始搞这个，我说那好，那我说那行，就算这个人真踩了，那你把油门数据给我，他没有，
4: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事儿证明不了完全是你的错，所以他们考虑跟你协商。但是反过来说呢，目前拿到的这些东西也证明不了就是他的错，就是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其中包括了他车辆产品质量的问题，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其中包括了你的人为操作的问题，咱说的不确定性就在这儿。
6: 对啊，但是我作为一个我当事者，就是特别气愤，这太
4: 是的，
6: 太气愤了。
4: 这个很理解，很理解您的感受，但是呢，咱毕竟还要冷静的去面对这个事儿。什么事情呢都要拿出一个证据，证据要是确凿了什么都好办，但是目前拿到的证据不够确凿，这个事儿吧，就哪怕咱算有点委屈，咱也先委屈委屈吧，就争取能协商到最好的结果，行吧。然后我这边呢也让社会长他们继续根据这个数据继续再给咱关注着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

0: 性啊。
1: 我这边还是正常的走这个司法程序，然后我这个事儿就是，即使我打不赢这个事儿，我也
0: 就无论如何了，是吧？
1: 对，无论如何，这没有任何性，因为但凡有我一点人为的，
0: 行，
1: 我都不敢跟。
0: 我明白，我明白。你这样，赵先生啊，既然你这么确定，这么肯定，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我让施会长跟您联系。中间如果需要继续走相关的鉴定取证，毕竟我个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靠谱的地儿啊，他是可以给你靠谱的主意的，这个不是说拿出的数据根本都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回头我让施会长跟您联系，您把手头所有的包括视频呢，包括这些手头再有的线索，包括最新的一些进展，都可以跟施会长沟通，好吧？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嘞，
1: 非常感谢。
0: 嗯，没事，跟您说再见。好嘞，小瑞，把赵先生电话再给我发一遍啊，发到我手机上，一会儿我再给施会长发一遍。好嘞，跟您说再见啊。好嘞，哎，再会。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和我们保持联系。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提醒各位，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下次好找啊。有问题的可以直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杨杨杨杨说，我小时候听啊就是这个牌子的广告，你说的是哪一个？是刚才我们播放的还是奔腾啊？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看来这个年龄不大，节目听的时间倒是不长啊，这倒是不短啊。这个说小的时候正在收听，哎，真是，你想一想，你要是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听，就不用说听这个广播了，就只要听我的节目，那你现在是不是也混到了个二十大几了？说到二十大几啊，刚刚放的那个，对，一直都在，因为这种品牌是屹立不倒的品牌，确实一直都很好。欢迎您啊，欢迎您。您第一次收听节目的时候是多大呀？您能叫小的时候，应该也就十几岁，十几岁的时候在听吗？那个时候就听咱们的节目吗？还是在广播里边听到的？互动互动，听一听你的心声。说到二十几岁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一直在说，有一起交通事故，涉及到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是吧？就是说了一会儿，然后紧接着呢，就来了个电话咨询。打进电话的呢，我当时听声音，我觉得大概有是二十出头吧，一个小伙儿，说话呢斯斯文文的，说话呢认认真真的，打来电话说：“老师您好。”啊，我说那个你说吧，他说我想跟你咨询一起交通事故啊，我说你说吧，什么情况？他说我在路上开车，啊，和另外一台车呢发生了一点刮蹭，刮完之后呢，我们把车都停下来了，双方呢就在现场呢沟通这个事儿，当时沟通了两句之后呢，对方的出言不逊，让我的心情很不愉快啊，我尽可能给大家描述原话啊，让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呢，我就觉得他无理取闹，我呢也不想再跟他去纠缠。我随即上了车之后呢，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啊，不值得我在现场跟他沟通的时间过长。我相信，这个我自己做的没有错。我说大概是一起什么样的事故啊？他就形容了一下，

就是他呢准备在并道的时候，对方从后边过来，他的并道呢也确实是已经开始了，随即呢发生了一个刮蹭，就这么一个事故。其实事故呢并不严重，而且双方刮得不严重，他的后杠把人家的前杠给刮了一下。如果论损失的话，我大概问了一下，我说损失能有多少，他说我自己的大概有2000多块钱吧，对方的损失后来我们说了一下，因为这事儿已经处理了很长时间对方的损失大概是在5000块钱左右其实损失并不是说特别大，不是特别高昂的这个损失。我说你把整个在现场的事故已经形容完毕了呗，他说对。我说那你现在是不是得到了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结果呀，他说是的，我就是对这件事情特别不理解，我觉得就开始情绪上有点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公平啊什么的就开始唠这个了。我说兄弟，你先别着急啊，我来给你解释解释。交通肇事逃逸指的是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你们在现场下来沟通几分钟的时间，你觉得对方出言不逊也好，还是对方无理取闹也好，你选择离开现场了，那你就是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你离开现场是不是为了逃避责任呢？然后你还离开了，我这几个就似乎都已经具备了。他说确实，那个叔叔那边也说我具备，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后来找到我的时候我也没搭理他，让我去呢我也没去我就跟他说没这事儿。哎呀，我说兄弟，你这事儿确实给自己难为住了。就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这本来就是算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啊。就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他父亲接了电话，把电话拿过来了，然后就说：“那个小伙子，原话啊，小伙子，哦，我说你先生您是跟我对话是吧？”他说：“对，那个小伙子，我来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特别乖的这种，从来不跟别人有什么撕撕扯扯，从来不出现什么什么情况。”我们家教育这个孩子呢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状态，就跟我说了一番。我说先生您这样，我这边呢还有事儿，我这边还着急，如果你想咨询这个事故呢，我可以给你解释，但是你要提到孩子的性格呢，这个可能我呢就是暂时就不跟您多聊。那是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怎么我本来想描述全过程，但是我就不细说了。这个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处理的不公平不公正，对方无理取闹，对方影响了他们的什么情况，他要去追究对方的什么相关的责任，他要去走什么样的程序啊？大家都明白啊，我这说话我就稍稍悠着点，要不然抖音这边还播着，我要走什么什么样的程序啊？不仅仅是对方的当事人，包括叔叔这边，他都要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程序。然后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式很简单啊，这个事儿我不认可，你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认可，那你对方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去。我说那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罚款2000呢，可以拘留啊，同时要驾驶证扣6分啊。对呀，那说就这事儿，那这个事儿我们不认可。我说先生您是不是有点弄反了，你不认可是你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自己的态度和坚持的自己的性格可以，但是你这份程序它是可以强制给你的，那我们也不认可。我说您，我说句不好听，您这不是等同于像你家孩子说的对方一样无理取闹吗？那如果真的这个结果出来了，你不是把你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你现在能商量就跟别人商量啊。啊，对方是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也不想怎么着，但是你凭啥呀，你不想怎么着你管我们要钱要修车钱。我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有最开始人说了就是把车修好我们就可以。我说这你还不同意啊？那不行，我要据理力争。哎，说到这儿了，大家听了说这爹不太靠谱哈。好了，转手母亲接的电话，把电话接过来了。我就想跟你说啊，你们不要都针对我们，我们怎么怎么地，我家这个孩子啊，我家的儿子怎么怎么，就开始说这个。我听着听着，我说他上班这么多年，我说你家孩子多大年龄了啊？我家孩子今年32了。哎呀，我听完这话我说行了，我说这边我还忙着，你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我说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说我不是叔叔那边的，我也不是对方当事人，是你们给我打电话来向我咨询的这个事儿啊，我知道。后来我说好嘞，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我就把电话给挂了。大家把这个过程，这是我的形容啊，我只形容出这件事情的 70%， 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情绪，包括有很多的话我没再去多说。一个32岁的成年男子，当然这一听啊，就心智上能有20岁就不错了，就基本上就这个状态，一看就是从小爹妈就是手把手的护出来的。

0: 我说这真是，我撂电话就在想，我说对方倒了个霉了，你碰了这么个事儿，那对方整的没招没招，人家都说了把车给我修好就行，最后现在没招了，人家急了，那不干了，你唠啥都没有用了。他们这边是啥呢？唠不进去了，后悔来不及了，开始软话还能递着，但是由于对方现在撂挑子不跟你扯了，我不跟你和解了，我跟你谈什么谈呢？你一家三口不讲理，对吧？你孩子不讲理，上两个长辈上来也不讲理，就向着自己家孩子还搁那手把手捂着，你等着吧。我这把话就送给这一家啊，你等着吧，你等着孩子呱家真给你拘进去，你看看啥效果。2000块钱罚款你不在乎，无所谓，驾驶证扣6分，扣60分看来你也不太在意，对吧？那都是你家孩子，对，我光家给你，你这边真的可拘的情况下，我看你咋整。孩子有工作的，你受这影响，你再硬气，咱做家长的有点正事儿。就这个案例我给各位提个醒啊，首先提醒的是交通肇事逃逸的事儿。今天一天除了这个，还接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同行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个事儿，也是遇到对方的一个交通肇事逃逸，问问这事儿怎么办，我给出了一下主意。然后遇到这么个事儿，今天上午还有一个案例，昨天好像还有一个涉及到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我顺便给大家提个醒，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都属于意外发生的，意外发生的事情相对来说它的处罚标准都是比较低的，那无非是扣几分罚个300-200的是吧，就完事了，然后你该赔偿赔偿。而你故意发生的，他的对你的追责都是很严格的，你明知道事故发生你不在现场跟人好好唠，你撂挑子就走，你太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要有责任让你担上。所以呢，您面对这个结果你跑都跑不掉，所以还硬犟呢，犟吧。你到最后我看我真是我要好信儿，我知道这电话我之前打过去，过一段时间我咋样看出来没有啊，哎呦，那得真是气死人了，我不能再那么问。但是呢，我送给所有的这是说第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事儿。第二个，保不齐咱家里边都有这个容易给你惹麻烦的孩子，不管孩子多大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您千万要记得不能只站在孩子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你护着可以，你能护到什么时候？你能时时刻刻的护着吗？他未成年天天在你的手边可以，但凡成了年出去上学参加社会工作了，他不都得离开你的身边，你能时时刻刻保他周全吗？那是不现实的。所以你早早的让他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你让他自己去担负着自己的这一份职责，你才能够把日子过好，你那才叫真正的护着。你就这么惯到啥时候是个头？在最后一天，我原来我真以为是二十郎当岁，可能大学都未必毕业，后来一说上班是多少年了，我说您家孩子多大年龄？32岁。哎呦我天哪，我这一听到呱嘣一下子。所以各位啊，咱们就千万千万要记得，千万别闹这个乌龙的事儿。你自己觉得嘴上挺硬气，回过头来你这个责任是担不起的。行吧，顺便把这个事儿这个案例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得掂量掂量，琢磨琢磨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在抖音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如果此时您方便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

0: 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上有朋友要连麦啊，连麦是连不了的，如果说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 8581-5422，打这两部电话是可以的啊，给连麦的朋友提个醒啊，您连麦是连不了的，因为广播正在直播，我得需要通过电话跟您进行沟通，那有需要的直接打电话就行了。那其他朋友有简单问题可以互动一下。东东哥这个问题我就这个他说是23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酒驾，驾驶证吊销之后呢，他想要补那个处罚决定书，然后现在需要办理驾驶证用。各位有了解详细这个情况的，大家可以出出主意，因为据我所知呢，他不需要再去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网络认定的问题，就是你能报上去的时候，你的信息就可以报名了，你锁死的时候，你的这个个人的信息锁死的状态下，你就报不了名。据我了解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啊。各位如果了解这个事儿呢，比如说您也跟着哥们一样，当年出现过犯错误的这个程度，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效，已经重新开始办理了，还是说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像驾校的这些从事者们，你们要是知道的话，您顺便告诉我一声，也告诉咱们这个抖音平台这哥们一声，告诉他看怎么办。我当然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当时在哪处理的，你就回到那个部门去，就只能到这儿去，他能给你拿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只能通过这个方式了。各位有其他问题的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行啊。刚才说了这一番之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哎呀，说这样的真是没招，真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真是没招。有的时候啊，真是这个不管多大都在父母的胳膊底下夹着，怎么能联系和咨询？0431-8581-5411啊，这个利户驰永恒名车呀，是叫利户驰吧，永恒名车，你想咨询问题的话直接拨打广播热线就行啊，0431-8581-5411 8581-5422啊，我说的应该比较清楚了吧，慢点说啊，你应该能听得清楚了，打这部电话就行啊，打这两部电话就行。那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顺便来听一下，我们9月22号带着大家去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的潮汕啊，去这么一圈，6天5晚的时间，跟着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是一次非常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个度假之旅，行程不累，看的景呢又非常有厚度， 出去旅行它是确实有薄有厚之分，简单一看啊、那就是看的比较景，景比较薄，如果说能深度的去体验，而且呢它的角度比较多，哎，这个旅行就比较有厚度啊，安排了这么一次出行的这个地儿，季节选的也好，天气也好，哎，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吃得好，住得好。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名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月的22号出发，今天已经15号了，也没剩几天了，咱们就准备要出发了。27号回来，中间呢，咱们走的6天的时间，实际上呢是整5天啊，多一点嘛。有3天是中秋节的假期，有2天需要您进行请假，因为咱出发那一天是晚上的18点啊，你都已经下了班了，你即便是工作，其实也不耽误什么，你就出发。哎，两天请假，两天放假，三天放假，这六天的时间，六天五晚的时间，我们一起去这边转上一圈，从长春飞厦门，往返。原来我们是落地泉州，由于航班取消，所以时间调整到这儿。但这次调整呢，给各位其实呢还行，各位还挺得劲儿，赶上了个假期，赶这个假期呢，各种酒店的机票都在上涨。但既然我们已经把价格喊出去了，我们不做任何的价格调整，直接就按照这个价格5280块钱的价格去收啊！各位，这个价格在中秋节的时候出去到广东、福建、到潮汕、泉州、漳州这一圈走上这么一大圈，又看莺歌舞，又看古牌坊，又感受两个双海岛嘛，两个海岛，一个是妈屿岛，一个是南澳岛，我们还得去带着您去看珞珈寺。这珞珈寺是一个就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寺庙，那非常的有特点的地方啊。这一圈走下来呢，反正6天5晚啊。如果您刚刚听节目感兴趣，我们最后剩2个名额，大家可以往上补一补，好吧？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从23年带着大家去西藏、新疆，然后开始出国，现在走了，带着大家一走了三个国家了哈啊，三个国家。和国内的像西藏、新疆、云南这些地区这开辟了这些旅游的线路和方式之后，应该说大家呢越来越认可能够跟着我一起出去，因为我觉得这玩意不是一勺的买卖，它得需要有一个互相培养的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个在这个过程里边给大家不断的去精心设计啊。你包括我们这一次走的咱们福建、广东、潮汕地区的这趟行程，其实从酒店的选择上我们就进行了甄选，就标准我们可以没办法再提了，我们能达到这个价格能达到的是4段的标准，那如果说你要销到5星级的标准的话，那至少一个人最少还不得再增加个1500到2000块钱吧，差不多，那整那个标准有点太浪费了，所以呢我们标准就是保持不动了，4段的标准，但是我们在4段的酒店的选择上，它有地理位置的区别，它有你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的房型的区别，你同样住一个4段的酒店，你住普通的房间那不一样，有的出去跟团走，甚至住的房间是没有窗户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些酒店里边，它中间的房间是没窗户的，没窗户的它也是这个酒店的标准呢。那你住这样的房间，它也是一个4段的标准。但咱们所选择的都是海景房啊、江景房啊，就是同样的级别的酒店，把这个房型选择的标准够高，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为大家去做的。再比如说吃上，哎，我们选择的标准是往高了选。往高了选的同时，还要选的更有特色，还要选的让大家吃的能够得劲儿，能够让当地的旅行社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甄选，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再比如说从行程上等等等等，从一些细节上，我们现在经过了这3-4年的合作，可以说咱们更加有话语权，跟旅行社之间更加有话语权。咱们固定的一波一波带着这么多人出去，旅行社跟咱的合作上必须能够让咱有话语权，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旅行社人家是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就跟着我走就得了，是吧？你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跟着我走就得了，但是咱不是，咱是跟这个旅行社之间有了话语权，可以做出微调，做出调整之后的行程一定会更适合于咱们这种旅行度假，而且我个人更倾向于这种度假的方式，不让大家很累，能够选择更好的一些地儿，你像刚才所提到的潮汕地区美食云集，比如说福建的泉州，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非常有特点的一城一烟火这样的一个城市，而很多的特色的地儿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但是您记得这是一次有古村、有古寺、有古桥、有古城、有双海岛的能够解锁完整的这个东南沿海、 像福建地区、广东地区它的人文和风光的一次盛宴，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非遗的莺歌舞的表演。那咱们要去看非遗的表演，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还给大家提供了好多的自由的时间，您到这边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东西。潮汕地区的美食你吃不过来的，你一天吃五顿都不带重样的，你一天吃十顿只要你能吃得下去，这些天你真的不带重样的，这边的美食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兴趣的话，尤其是年龄可能稍长一点的，像我们这些经常走的一些有五十来岁六十左右岁刚刚退休这些老哥老姐们，这种文化感非常强的，这种古村古寺古桥古巷的这样的内容的，其实特别适合咱们到这儿来休闲度假，然后感受这种人文的状态，而且景色也确实很美。你比如说像南澳岛，这是一个叫东方夏威夷的海岛，号称为东方夏威夷，海岛的景色和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捕捞的过程，还可以带着大家去畅吃海鲜那个过程，这些所有的细节都给各位安排好了，感兴趣有时间您可以关注一下，不用通过其他方式啊，就是打电话就行了，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然后您留下信息，我给您回拨电话，把详细的情况告诉给您，好吧？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我们现在名额有限啊，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想补充上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咱们现在已经确定出团，而且各个方面的标准都已经安排完毕，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跟我保持联系。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都是可以的。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刘先生在线等候，稍后的时间呢给您解答您所遇到的交通事故的问题。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直接来互动就行了。其他朋友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要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直播，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没事的点点关注。
5: 中秋礼小罐茶，
6: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6: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请讲。
9: 你好，老师。
4: 哎，请讲。
9: 我问一下子，我媳妇儿骑电动车在快速车道正常直行行驶，被一台奥迪车，它是从慢车道直接往双实线那头拐的拐弯走头，直接给撞了。撞完之后，
4: 责任可以先不说，然后呢，如果涉及到叔叔的话，别忘了用这两个字啊。
9: 那个现在帽子那头看咱们是，
4: 我都说了，你责任可以先不说啊，你把事情形容清楚了之后，我给你答案。一旦跟你的责任一模一样，咱就什么都不说了；一旦不一样的话，我再争取往上靠一靠，它就一样了。开个玩笑啊，就让你心里边更有底一点。刚才你说了一个，你爱人是骑电动车是吗？
9: 对对对。
4: 啊，你又说了第二句话，叫做在快车道内正常行驶，对吗？
9: 对，就是在
4: 这个不正常啊，你走的道是不对劲儿的。你电动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最后确定没有？
9: 机动车。
4: 是机动车，机动车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右侧，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但是呢，你要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右侧，这听你用这个快车道来形容的话，你爱人应该走的道不对了，是吧？
9: 对。
4: 对方是在慢车道上掉头，是吧？
9: 对 对。
4: 直接一掉，看似是把你们给兜进来了。但实际上呢，你们走的道是不对劲儿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你必然会承担责任了，然后还要看其他的一些情况。如果你们在正常通行，确实走的道不对，对方呢是跨着机动车道，首先他也对后方的车辆需要进行避让，要瞭望机动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会给他的责任会更大一点，但是你们必然会有责任。你最后拿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吗？
9: 对。
4: 就是对方主你们次是吧？
9: 对
4: 你的疑问就是你正常行驶为什么给个次要责任，是这意思吧？
9: 是。
4: 哎，你就是因为你走了不该走的道啊。啊，你坐一个机动车，就是单向双车道的，你作为机动车，你应该走在右侧的机动车道，靠着右侧机动车道的右边的这根线，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中间这根实线的

0: 左侧通行，这叫做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通行。你的通行线路和摩托车应该是走一条道的，你不应该跑左边去走去啊。
1: 啊，我这属于是轻便摩托车反正。
0: 只要界定为机动车，你就该走在这儿。那你要是非机动车，你就更不应该跑到机动车道内了。所以，不管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不应该走。然后转过头来，你的车需要驾驶证吗？
1: 需要驾驶证，但咱们没有证。
0: 哎，就这一项给个次要责任也没毛病。所以两个加在一起给个次要责任，那就非常合理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哦，
0: 嗯，你看我这么解答，这不就跟答案对上了吗？这你不用考虑我在捋着杆往上爬了，你这心里边不就有数了吗？我把你的违法行为给你揪出来。然后这样的违法行为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是构成原因的，交通事故就要看因果关系。你有100项违法行为，但是你跟这起事故没关系，你就不承担责任。你有1项违法行为，正好跟这起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因果关系，那你就要承担责任。你的违法行为大了，你就要承担的责任更大一些。你的违法行为全是你造成的，对方什么违法都没有，那对方就不承担责任。其实交通事故的分析就是从这个根本上来的。所以你们既无证，走了又不该走，又走了不该走的道，所以让你承担次要责任没毛病。如果你已经拿到认定书，认定书上边应该会体现出这2点违法行为的，有吧？
1: 啊，现在没拿呢，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这东西认不认。
0: 嗯，你认不认都得拿，拿了之后不认可以直接提出复核，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但是如果拿到了个主次，我劝你一生都别值啊。
1: 啊，因为现在我人昏迷了，搁 ICU
0: 呢。哦哟，就抱歉啊，我这个我没想到是这么严重的，所以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发轻飘的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咱把话说回来，理解归理解。想争取，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不得不认认真真的跟您说，你即便走复议程序，可能到最后改变可能性的结果不大。兄弟，我给你出一个可执行的方式，看看能否跟对方协商，让对方的主要责任承担的比例稍大一点，让你们的次要责任承担的比例稍小一点，尽可能从保险里边能走多少走多少，因为主次责任，嗯，您说。
1: 对方就一个交强，
0: 哎呀，还只有一个交强，那你这个都白扯。因为主次责任它不仅仅是37，它还有28和19。一般情况下，常态化是37，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一般都是37。但是呢，也不排除能往上争取。但是对方只有交强险，他也会据理力争的。给对方一个主要责任已经不小了。
1: 哦，
0: 这样的事故，如果说，既无证又走了不该走的道。再根据现场的情况，你要是往最坏了说，你拿到同等的几率都是有的，它不仅仅是个主次的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这个次要责任你是扔不掉的。你如果现在给了一个对方全责，对方一复议一个准儿。那无证驾驶机动车，这个该走右侧机动车道不走，走到左边去了，他又不是躲避出来的，他是直接在里边就那么走着的，那你谁能给你判无责呀？是吧？
1: 是
0: 啊，这个事儿我特别表示理解，希望抓紧这个做好治疗，能够有一个最好的人的好的结果吧，好吧？
1: 行，谢谢。
0: 抱歉，兄弟啊，我还是我实在是没认为这起事故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所以刚才这一番话说起来有点太轻飘飘了，这回头咱听着有点心里不得劲儿，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我对这个事儿我表示致歉啊，对不起，兄弟啊。
1: 没事，
0: 行，
1: 谢谢老师。
0: 哎，没事，别客气。之后有什么事儿，一步一步在推进的过程里边，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就行，好吧，兄弟。
1: 行，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再见。哎，我这不周全了啊，这事儿做的不周全了，这事儿我得多问一句好了。我以为就是一个简单刮蹭呢，我就赶紧告诉他一声，这事儿就心里边就踏实了，这整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咱们就回到节目的直播。刚才有想关注，有问准确的出发时间，22号出发，27号回来啊，从福建，走福建和广东，福建的西边，广东的东边，粤东地区啊，闽南的西边的地区，这个西南的这边呢，它的这个旅游的资源是非常好的，这个季节到这边去呢，也非常的得劲儿啊，所以各位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今天上午还有一个比较热闹的事儿啊，就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私信里边给我发信息的也特别多的，就是给各位，我自己的2个保险给大家去推荐完之后，大家都盯着屁股要，就是你到底是保的是个什么样的险？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我推荐的是一种保险的理念，你保哪一家都可以， 你选择在哪儿

都可以，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已经证实了。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团队专家给我反馈这个消息，应该这个哥们儿你在听着节目，我呢就不，咱也不说具体的，我就把这个事儿说一下。他是一门心思的要去保这个保险，但是呢保不上，30多岁，因为有癌症的这个结果，所以他保不上。但是他现在呢一定要给家人去投保。为什么他这么坚决的要去投保？自己保不上没办法了，已经有这个实际的情况存在了，为什么要给家人去投保？就是因为他自己在经历这个事儿，他知道在他漫长的治疗的过程里边，他需要投入多少的精力，有可能面对着多少的额度啊。当然每个人的治疗的情况他轻重都不一样，是吧？但是呢不得不说，他会给咱们的家庭造成一笔额外的损失。这个每年的固定的这个花销，它是有数的，吃喝拉撒、人情来往、水暖、这个用车，或者是平时的购物，对吧？你不用大钱的时候，你不买房子、不结婚、不娶媳妇儿的时候，你它都是有数的。你就算说有个买房子、有个娶儿媳妇儿、这个结婚的孩子结婚什么的，你这不都是预计当中的吗？你人生当中必有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突发情况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是承担不起的。所以我今天中午其实通过他这个情况，我们的团队专家小丽跟我说完之后，我心里面挺有感触的。我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明白，我们坐着天天喊增强保险意识有多么重要。所以你看，我就以百万医疗这个保险为例，我自己保了7-8年，这7-8年干扔啊，一年1200-1450左右，一家三口的这个保险费我每年都在干扔。这扔出去这7-8年，咱就以7年为例，我一年1500块钱，10000块钱没了。这10000块钱按理来说我这白扔了吗？我自己干点啥不行呢？是不是？你吃吃喝喝，买点好吃的，买点好用的，你给谁都行啊。但是呢，为什么给到保险呢？我心安理得呢？是因为咱没有这个事儿还好，一旦有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有人替你花钱买单呢。所以咱说的就这事儿。我借着这个事儿顺便给大家再提个醒，我们已经慢慢的开始增加了自己的车险的商业险意识，我们也应该增加自己的人的商业险的意识。医保只是咱的基础保障，它相当于车险里的交强险，而只有你投保了相对比较周全的商业险，你在遇到大问题的时候才能全面覆盖，才能够彻底解决你将来面临大风险。尤其是现在身体棒棒的，年龄还适中的，如果你是20郎当岁，你不买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年龄已经过了40来岁，我是在40岁之前有这个意识去投保的，大概37、8岁的时候我开始买的这个百万医疗，差不多就这个年龄。那我现在已经混到45、6岁了。如果你确实即将进入到40郎当岁，家里边孩子也不断的在长大的过程里边，你买一份这样的保险其实真挺好的。我再强调啊，买谁家都无所谓，买谁个品牌都无所谓，你只要有这个保险的意识，你去关注就行了，行吗？各位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私信给我，抖音平台的朋友你私信给我，我告诉你你整个什么样的，你能够给自己做个保障，像类似于像百万医疗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消费型的，一年没多少钱，有的是几百块钱，有的小几百，有的大几百，有的千多八百，有的1000来块钱，基本上就这样，就这么两种，你这两种三种的你其实就够了，你像百万医疗这一份就足够了，你全家的风险保障全有了。所以各位啊，就是增强保险意识，别到出了问题之后到时候咱后悔莫及，行吧？大家有需要关注的您可以私信给我都可以啊，我到时候我再一一的告诉你，这就一并回复了，因为有很多朋友私信问我就一并回复了。行了，各位这事儿就说到这儿，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再会了啊。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北面的羽绒服。北面的羽绒服正常来说2000大多3000的产品，我们今天卖的价格是699，699元、799元和899元，分短款、雪山限定款和长款，这3款羽绒服您自选，根据价格您自选，根据款式您自选，您看着哪个好看您就来哪个。日常的通勤呢、周末出去玩啊，哎，你来个情侣搭配啊，哎，都是可以的。那情侣买现在有一个买短款，一个买长款的，还有买不同颜色的，都是可以的，怎么搭怎么合理啊，都是北面的产品。平时买一件2000-3000，你这小两口买上，加在一起都不足2000块钱，对吧？1500块钱、500-600块钱，基本上就搞定了，这价格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咱们是海外直采的，咱们都正品保真的，男女同款的，每款有限定的额数，都是150组，那多一个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如果想关注的朋友，发送北面就行，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啊。

各位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啊。如果说您有需要，直接购买就行了。如果您关注这款产品的话，发送完北面之后，您就能看到详细的情况，链接里边有。发送之后在链接里边就有现成的啊，您就可以看了，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选择什么样的尺码，尺码非常的齐全，从 XS 啊加小码，一直到 XXL 加大码都有，从小到大什么样的尺码都有，颜色也非常齐全，款式也非常齐全。北面的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不管您是父母穿呢，还是送给爱人呢，还是自己穿呢，都是没问题的。颜色也够经典，有拼接的，有单色的，什么样的都有，有长款，有短款，699到899啊，三款价格，三个款式，699、799、899。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就行了。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
14: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5: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6: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8: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支付宝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0: 全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哎，来，今天星星啊，咱们这个直播带点劲儿，干一瓶。
0: 这表坏了啊！你看这表是，
1: 时间让你留住，停留在这一刻，这是大自然，不对，这是时光老人对咱俩的馈赠。
0: 不是，主要是这表得对对，不准了。
1: 哎，我就说插句别的话题啊，就今天咱们先不进入正题。如果说啊，给大家一个十分钟的空白，就永远生活这十分钟里面，你最想活在哪一个十分钟？
0: 这不是一个电视剧吗？
1: 啊，
0: 这电视剧吗？啊，这总循环，天天循环，
1: 对对对对对，天天循环，
0: 反复循环。哎，车怎么才能不爆呢？
1: 谁演的呢？
0: 白敬亭，
1: 白敬亭演的叫做啥来着？
0: 忘了。
1: 告白。
0: 忘了。
1: 啊，对对对，就是。
0: 反正这系列的剧就好，就不只是他。
1: 对啊，哎，这说的有点复杂了。那就说，如果说停在循环时间里边，你最想和谁在一起吧？
0: 我最想和谁在一起？
1: 嗯，最想和谁在一起？
0: 限制人数不？我怕这空间就是太小容不下，你知道吗？
1: 不限制人数，但限制画面。啊，
0: 这样啊？那我能告诉你吗？
1: 不说啊。
0: 因为我挺想和一个就是我还没有和他在一起过的人在一起。
1: 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
0: 你懂吗？
1: 就是那天，
0: 那个画面感来了吗？
1: 我有幸啊，和这个我学姐一同看了一部电视剧的开头，笑点和别人都不一样，的确思想也和别人不一样。好了，咱们就是互动一下啊，来说一下咱省心生活每天在节目当中有哪些互动，大家可以参与。哎，只要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四个字省心生活，就进到群里了。这个群呢，大家不用太在回事儿，但是呢，你每天当想买东西的时候，都可以来群里瞅一瞅看一看。
0: 嗯，
1: 因为最近呢，有好多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都是比较便宜的。
0: 嗯，
1: 我们也是搜罗了全网各个平台比较低的优惠价，比较合适的好物，今天最值得买的各种东西，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
0: 大家上链接啊，
1: 给大家上链接。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叫做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啊，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
0: 推荐产品。
1: 哎，比如说今天第一个推荐产品啊，如果说大家在北面羽绒服上还没有下决心的话，给大家来一件坦博尔的羽绒服。
0: 听过
1: 坦博尔的五折羽绒服，叫做云朵泡芙 4.0 女款羽绒服。
0: 哦，
1: 原价给大家瞅一眼600块钱，现在的价格300块钱包邮到家，来自于天猫的坦博尔，来自于京东的坦博尔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
0: 瞅瞅长啥样啊？
1: 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你看，这就是今天比较值得买的好物呗。你说咱大东北的，现在没到十一呢，但是天气逐渐转冷了。这就是反季买羽绒服的一个好时节呀。你真等到十一过后，天气转凉的时候，你买羽绒服就贵了。
0: 天一冷了你就掏出来就行。
1: 对，天一冷就掏出来走啊。还有什么坦博尔羽绒服呢？还有一个这个长款羽绒服，也是男女同款的啊，这个稍微贵一点，450。450这个大家也可以来看看，但是这个450的由于买的人太多了啊，号码呢和颜色有点不全了，一共三个色，大家可以瞅一瞅。现在我给大家发的都是一件五折券，就这个季节啊，大家就是关注一下京东上的一件五折就挺合适的啊，你买啥都一件五折。这种服怎么样？
0: 哎呀，我他们家好像所有的都一件五折，只要你领了五折券就行，
1: 都可以是吧？然后最近想开京东 Plus 会员卡的朋友们啊，
0: 也五折，
1: 也五折，原价呢99块钱的会员卡，现在是能够69块钱或49块钱到手啊。这个想开会员卡的，您单独来找我，因为不是大家主要的需求。卡特兔家的童装现在也是一件五折啊，秋季的运动篮球鞋86块钱，防滑老爹的机能鞋78块钱，回弹的耐磨老爹鞋啊是59块钱，这是卡特兔家的一件五折券。哎呀，这个我想来一双，但是卡特兔忘了吗？孩子小孩穿那个鞋子，
0: 那你来一双干啥呀？
1: 嗯， 我儿子说他现在穿的小白鞋捂脚，但学校现在只让穿白色的鞋。怎么解释？
0: 这个事儿我比较有经验。
1: 哎，我听听。嗯、
0: 就是不用听他那个。
1: 该穿啥穿啥呗。
0: 就是。你又不是就是必要的统一活动。同意我鞋干什么
1: 啊？那倒也是，那倒也是。那回家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一下吧，看看我是听我媳妇儿的还是听你的。这回我也学讲了。来，继续往下看啊。有想买睡衣的朋友们可以看过来，果壳家的睡衣也是一件五折券。
0: 嗯，
1: 他家的睡衣都是成套来的。果壳家的睡衣呢，比较年轻化
0: 哦。
1: 啊，女生呢穿的花样比较多，里面的图案也比较多，主打是宽松啊、柔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比如说您在寝室来一套，现在不刚开学吗？大学。的朋友们，你还不了解东北的温度的话，请现在提前购买好睡衣。就咱穿那个短袖啊，什么线衣线裤，肯定是不足以支撑你在寝室里进行学习和娱乐的。
0: 嗯、除非你灌个热水袋。
1: 哎，小飞象的毛绒套装，果壳家的睡衣到手价格59块钱，
0: 真合适。
1: 加绒的叫做叉尖袖的套装。54块9，啥叫叉尖儿袖？
0: 叉尖儿，我知道坎肩儿。
1: 那可能是那个
0: 蝙蝠袖吧？
1: 不，可能是吧？啊，情侣的小企鹅套装79块5，
0: 男企鹅、女企鹅，
1: 男女都可以有企鹅、
0: 哦、
1: 啊。轰轰小狗的这个套装是139块钱啊、
0: 嗯，
1: 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当然，他家的睡衣还不止这些，还有什么米奇的呀、鲨鱼猫啊，还有反正有加绒的，有普通款，有纯棉的，有那种带毛茸茸的啊、
0: 嗯。
1: 一件五折券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这两天呢，咱就主要关注一下衣服就可以了。我看这个很多朋友还问我，兵哥能不能买到苹果18？我说随便买，现在你只要上京东的话随便买，但是到手日期应该是在10月10号。
0: 昨天还10月9号，今天就10月10号了啊！一天比一天晚。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就是大家买的这个强啊，是吧？欲望多呀，是吧？好啊、反正这个羽绒服啊、衣服、啊、我就不挨个说了。但是大家想要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买了、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呢，京东上又开始持续搞他们的一件五折券了。
0: 哦、
1: 便宜点的衣服也有，比如说乔丹家的山神的速干短袖45块钱，长袖呢是69块钱，还带加绒的、
0: 嗯。
1: 乔丹家的软壳外套是89块钱、
0: 嗯、
1: 啊，这些都是通通需要一件五折券的。好，衣服就推荐到这里啊。想要知道这些衣服怎么买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你就可以买到衣服了。哎，然后这些衣服呢都是由京东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为什么这么便宜呢？不是咱交通广播的面子大，是人家京东现在正在搞活动。
0: 这属于啥呢？是属于迎金秋十月呀、啊？
1: 迎中秋，庆国庆，
0: 双节，
1: 双节，京东一件五折、
0: 嗯、
1: 啊！大家抓紧时间买。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只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来，兄弟姐妹们啊，衣服啥的呢咱就不推荐了，说那么多的话可能也不合你们的心意。但是你只要进群之后啊，自己来找一下京东的一件五折券，您就可以到会场里面随便逛了、
0: 哦、
1: 还有我们没说到的牌子，像什么杰克琼斯啊，女装的什么什么 Plory 啊，啥啥都有、
0: 嗯、
1: 啊，你们自己就去逛就得了啊。接下来咱得说点不一样的了，看看有没有想要啤酒的呀，有没有想要白酒的呀、
0: 嗯、
1: 有没有想要什么这个什么果，这是
0: 果酒，
1: 嗯，大行家的自行车有没有想要的？
0: 哎呀妈呀，
1: 知道这个品牌吗？
0: 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喝酒，算不算酒驾？
1: 不是，我就单独说这个。 大行家自行车。我以前啊没觉得大行家自行车贵，后来我发现折叠自行车是人家国外贵族人士才骑的自行车啊，能折叠起来放在车里，能随时出行，然后离哪儿近了的话一脚就蹬过去了啊。他家自行车都1000多块钱，说实话不太合适。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追求这自行车变折叠性啊或者便携性的话，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值得推荐的。大行家原价1799的自行车。我姐赶紧把嘴捂上，别买了，1799别买了，打车行不行？
0: 就是的呢，买一个自行车
1: 是吧？1799
0: 那玩意儿我扫给我扫多少回呢？
1: 完再一个丢了的话是吧？
0: 对呀、啊，
1: 我俩分别干俩事儿。我曾经买过一台自行车，分期12期吧，一期还200多块钱，刚骑2期，自行车没了。我一气之下差点把信用卡注销啊！我姐是。分期6期买了一个照相机，刚用1次，
0: 没有拍了2天，
1: 拍了2天，照相机没了。我姐
0: 后续服务还在进行。
1: 我姐更狠，把支付宝卸载了。
4: 是支付宝付的不？
0: 对，花呗吗？
1: 花呗，卸载了，没有用，你短信照样提醒。大行家自行车这回从1799的价格降到了1351，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过来找我啊，我告诉您。

0: 下怎么买。
1: 就是这玩意儿我觉得花多少钱值个呢，五六百块钱。
0: 五六百块钱、嗯、你要是在长春的话，就周六周日去那东大桥东天街那片啊，看看早看看那个。
1: 不如溜溜谁家楼下。
0: 哎对对对啊。那使不得啊，溜到楼下的事儿你可以帮助人擦擦自行车，但是别拿走啊。来继续关注今天还有哪些好物。刚才有要酒的朋友，哎，酒啊今天还真有点价格，但是不一定是大家想喝的那款啤酒啊。这款啤酒呢是燕京家的啤酒，威十系列燕京的精酿白啤酒。
1: 燕京是谁哪儿
0: 北京的吗？
1: 哦，
0: 燕京什么是 U8 对吧，燕京 U8 嘛啊。白啤酒426毫升，一共到手是12瓶。
1: 嗯，
0: 原价是我看看，原价应该是80-90一箱吧，现在是49块钱一箱。现在是49块钱一箱，每次我碰到这么合适的啤酒啊，我都会囤上两箱。
1: 炖鱼。
0: 门口我是买不着大绿棒子吗？我拿这么贵啤酒炖鱼，
1: 味儿不一样，绝对的。那你就像那你有的地方做的那个就是高汤的那个面，
0: 嗯，
1: 他就和就是你普通的面不一个味儿，
0: 不一样，
1: 对呀。
0: 鱼告诉我了，今天的酒好喝，一会儿你慢点吃啊，
1: 入味儿。
0: 入味啊。这个燕京 U8 原价是燕京 V10 啊原价是119的、
1: 嗯、
0: 应该我不太喝酒，但我觉得这款啤酒应该是燕京家也是比较中上端的一款啤酒了。
1: 你就是看价呗。
0: 对，现在的价格是49块钱、嗯、由天猫超市为您送货上门到家。
1: 嗯，
0: 大概到家之后您喝上酒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一天，也就是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家了。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还有一个呢，这个是谁家啤酒啊，这个是啊，这卖没了，卖没了的话就不说了、嗯、奥古特青岛的奥古特啤酒啊、
1: 嗯、
0: 这个是卖没了。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哎，其实我已经进你们群了，为什么你们推荐的东西没有，你骗我进群呢？就是好物吧、
0: 嗯、
1: 它肯定不能说无限制的那么发放。
0: 嗯，对，这个就有的券啊，大家领完就领完了。还有一些东西呢，有可能是临时的 bug，
1: 嗯，
0: 啊，就是厂商也没想到，商家也没注意到，结果自己的券叠加了整个平台的券，导致这个低于市场价很多很多的价格，让我们发现了。到这样的时候，您就抓紧时间抢吧，别犹豫了啊，买啥都值个。来。说一个天猫家的一个好物，流氓一刻的这个流氓啊，不，榴莲馅的，
1: 当然是流什么流？
0: 流氓一刻的榴莲馅月饼，
1: 真叫这个名啊？
0: 真的，流氓一刻呀、
1: 啊？啊，就是那个流氓，
0: 对，流氓
1: 啊，水果。
0: 对、
1: 哦、
0: 啊，咱之前带货还带过他家产品
1: 哦哦，
0: 流氓一刻家的蛋卷，
1: 嗯
0: 啊，这个流氓一刻家的这个榴莲月饼啊，这好像是好厉害，你问问刘娘和牛郎吃不吃他家月饼啊？这个榴莲月饼呢多少钱呢？原价是168，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58块钱。如果
1: 我觉得榴莲月饼那玩意儿得冰皮的才能好吃吧？
0: 就是冰皮的
1: 啊、
0: 哦、啊，就是冰皮的。
1: 我现在就是普通那种皮儿，它不能好吃。
0: 但是啊，但是兄弟姐妹们，即使它是榴莲味儿的、
1: 嗯，
0: 即使它是冰皮的，
1: 但是呢，
0: 但是它的克重太小了，
1: 一口一个，
0: 它就能给你送两盒，
1: 嗯，
0: 一盒我看多少克？一盒这是138克。好像是138，太小了，这真是一口一个。我就说实话，我这就到
1: 这玩意儿，它是那样的，
0: 物以稀为贵，
1: 吃多上火。
0: 对呀，这就不符合咱东北人的饮食习惯。
1: 而且再一个，谁家吃月饼都说用月饼干饱它呀？那玩意儿不就是那个零食吗？
0: 干不干饱？哎，我家用月饼干饱。
1: 怎么的？你家十五那天没正餐吗？
0: 不是，平时我昨天我儿子就是妈妈都做饭了啊，
1: 哦、
0: 他妈妈都做饭了，
1: 嗯，
0: 完了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我想吃月饼。
1: 这个时候不管吗？
0: 管呢、
1: 嗯。
0: 我说那你准备吃多少？我说你
1: 看你像个月饼。
0: 我说你觉得吃饭是现在应该吃饭还吃月饼？

0: 他现在应该
1: 吃月饼，
0: 现在应该吃饭。他自己也知道现在吃。我说那你好，那你自己定义一下吃多少。那爸爸我就咬两口。我就可能随根了，我就喜欢吃带馅的任何东西，
1: 嗯、
0: 什么汤圆啊、
1: 包子呀、
0: 包子呀、
1: 嗯，
0: 但凡甜馅都行，月饼啊，那个炸元宵啊，
1: 嗯，
0: 还有那个粽子呀都行。
1: 哦。
0: 都行啊，就吃起来就没有完没了的，可愿吃了啊。
1: 嗯嗯
0: 咱再推荐点这个其他品牌扛吃点的月饼啊，扛吃点
1: 大的呗。
0: 哎，卢西和家的，卢西和家的，
1: 哦，
0: 卢西和那个品牌。
1: 不是，你刚才一说卢西和，我突然间想到的是那个冲锋衣。
0: 那是，
1: 博西和。
0: 卢西和家的中秋月饼礼盒，
1: 嗯，
0: 745克一盒，到手价格25块钱，
1: 哦，
0: 25块钱啊！当然，这月饼吧，咱们不能是可便宜买，但是我得告诉你，现在这礼盒原价79的，现在25块钱的确挺便宜，嗯啊，不过呢，月饼呢也是一人一号。啊，这个东西我喜欢吃谁家的，我喜欢吃谁家的，你们就自己定。还有广州酒家的月饼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北京那个叫做
1: 稻香村，
0: 稻香村家的月饼，咱也都有价格。嗯，只不过呢，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味道。最后再推一个啊，牛栏山二锅头。
1: 那玩意儿有啥可推？
0: 妈呀，
1: 是卖的
0: 真品，30年的青龙牛栏山二锅头，53度的酱香型白酒。
1: 就这酒还能留53年呢？
0: 留30年，53度。这家，你这喝了之前播的呀，还是喝了之后听的呀？
1: 哦。
0: 原价没多钱，
1: 嗯，
0: 也因为这个牛栏山家的酒啊，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和一个平时的口粮，
1: 是
0: 啊，大家没事周两周都来个牛栏山、
1: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118块钱，也算是好酒，也算是好价。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你看今天还是要衣服的人多是吧，啊，
1: 就五折嘛，然后就是特别是当那个大件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合适，
0: 嗯，
1: 比如说一个 T 恤五折，那玩意儿咋的呀，
0: 没啥意思
1: 啊，但你要说一个大衣，羊绒大衣呀、啊、羽绒服啊五折呀，你就觉得哎呀好像顶挺多。
0: 来，既然你们这么想要这么多五折的券啊，我再去给你继续说，五折的衣服还有哪些，你们还有哪些这个想要买的东西不知道的，我全给你抖了出来。今天说完之后我告诉你，商场可能得闭门2天，都让咱买全乎了啊。接下来五折的券啊，咱就主要说儿童的了，因为现在咱自己家里人就是说实话，大人买件羽绒服得2-3年买一套羽绒服，2-3年，
1: 嗯
0: 啊，我那皮夹克是2年前买的。
1: 你不说羽绒服吗？
0: 我就说那意思，我换件新衣服不太容易。
1: 嗯，
0: 对吧？这一件羽绒服我就穿不坏，穿不破的洗洗就得了呗。但是孩子的不一样，随着个头长，
1: 嗯、
0: 随着颜色换，是吧？
1: 嗯、
0: 随着新鲜，过年得有新鲜劲儿。波司登的儿童
1: 波司登是不是？你这怎么卖山寨产品呢？
0: 我刚才榴莲流氓牛郎都没读错，波司登怎么了？波司登，我没说波塞冬不错了，
1: 那个是正品啊，波司登家，
0: 波司登的儿童羽绒服，
1: 嗯，
0: 马甲89，轻薄羽绒服外套和内胆139，当然。他家的那种大一点的能户外穿的，
1: 嗯，
0: 就是很厚实的羽绒服，也都是一件五折。
1: 嗯，
0: 现在我把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儿，
1: 嗯，
0: 我就把这羽绒服的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去。
1: 有没有那谁代言的那个？
0: 谁？
1: 就是谷爱凌代言的那款的。
0: 那是安踏。
1: 对，不是吧？
0: 波司登，你说那个就特别大的5000多那个是吧？
1: 对呀。嗯，那能2500，我觉得那
0: 不行，打车呢出门。你买件100多的不行，出门就打车呢。你看能打几年？
1: 有时候叫车不能马上急来。那衣服穿在家门口先拿着，完了到走廊再穿上。
0: 叫专车。5000多买件羽绒服啊？这怎么的？这件羽绒服买完之后不用打车了。

0: 我不行，放轻松一下子，要不就别换，要不就痛快换呢，还是让我自己定啊。就你看今年这个在夏季买 T 恤，我是现在实体店喝出血本了，买了一条短裤，买了一条 T 恤，花了380。
1: 嗯，
0: 以往杨斌是不会花这钱的。
1: 嗯，就这钱就是网上就是150搞定了，
0: 就搞定了。但是呢，我就为了第一次尝试他家这风格，我必须得线下试。
1: 哦，
0: 试完给我架那儿了。
1: 哎妈，哥穿着太好看了，哥这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0: 有这话还行，主要是服务我的是一位中年女性。
1: 嗯。
0: 你不要脱了，我要把我衣服装起来，要380就那么出去，还差20能自创袜子，要不要？要。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们群组的魅力就从此刻开始产生了，开始散发了啊。今天呢，这两天吧，主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京东从昨天晚上开始了一个一件五折的服饰专场。
1: 嗯，
0: 而且是真五折，以往卖到五六百七八百的衣服，咔一刀砍下去之后，直接变成二三百一二百。
1: 对，其实你可以先进到那个页面，你看，就哎呀妈，这衣服八百多，然后呢你再去那个领完券，你就会发现说，哎，这衣服马上就降价了，
0: 就马上就降价了。
1: 对对对
0: 啊。还有谁家的童装正在打折呢？这个单词我不会读啊，应该叫什么杰瑞 baby 啊，他家的小衣服哈，童装集合，连衣帽是47.9元，圆领的加绒卫衣39.6元，拼色的棒球服76.1元，小熊针织毛衫59.6元，还有摇粒绒的外套74.9元。这是童装集合啊，就童装的话，你只要买一个有品牌的、有售后保障的，然后面料合适的就可以了，不必要买太贵的啊。我今天我说句实话，今天我家孩子是上小学第二天吃饭。
1: 上周没吃饭呢，
0: 上周中午就放学了。
1: 啊，上周上半天呢。
0: 妈，那给我们折腾的呀！
1: 啊，
0: 刚送去。
1: 那还行，我一般还我还经历过10点多接孩子的时候
0: 呢，就接回来。这周呢是2:50放学啊，也是就我就发现有的小孩，咱不能评价一下孩子怎么样，因为孩子衣服都是家长选的，家长给孩子选件迪桑特。给孩子选了迪桑特，当然啊，人家可能有钱，真是那个的话，咱也不至于。
1: 也许是那个，就是你家那贴纸贴的呢。
0: 那咱看不出来，那咱看不出来。也许就是家长觉得人家这面料或者咋地真好啊，咱就。但是如果说从我这个人的角度揣测一下，我觉得孩子没有必要穿那么贵的一件小 T 恤。
1: 主要是那样，就是孩子吧，不是说要涂什么品牌，一定要涂就是 A 类的。这样的一个
0: 贴身的衣物，
1: 对，
0: 这
1: 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吧？你完全可以就这回到这个，为什么每年京东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11之前都整这事儿呢？因为他知道到秋季换季了，大家买衣服的欲望就上来了，所以说就很合理，来看看一件五折的还有啥的，就是其他品
1: 鞋呀，光是那个
0: 鞋呀，鞋有啊，其他的我就不说了。你想要啥鞋呀？
1: 啥鞋去？
0: 啊，对了啊。

0: 关得起。
1: 啥家境事儿？这件事儿我还得强调一下啊。昨天晚上还有两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说咱们天定山越野跑这个事儿，咱这天定山越野跑呢是在9月26号，也就是中秋节的第二天，
0: 对，
1: 咱们就去天定山进行越野跑了。这件事情呢，咱不强求，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跑步或者对户外的向往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有人觉得中秋节放三天，我赶紧把这些假期请好，直接出去玩了，那太棒了，那太好了。您无论是去哪里玩的话，您游玩愉快。但有的朋友也想在家里宅着，也想不出门，那也没问题。但有些朋友，您不如借这机会，在中秋节的第二天和孩子来一场亲子之间的游戏，或者亲子之间的共度的时光。
0: 老鹰捉小鸡。
1: 哦，我一点不夸张啊！现在我能回溯起我和自己父母做的运动的项目，就一回。
0: 你爸揍你。
1: 哎呦我天！
0: 你摇哪跑？无前无外的跑，
1: 这啊，就对对，百米速度出来
0: 是吧？互动吗？
1: 那时候我家住在这个，大家可能在老长春的人脑海中有印象，我家住二道沟，有印象不？
0: 我又不是长春的，
1: 我就说你不知道，一矿街。
0: 好像路况听过，
1: 一矿街路况听过啊，就那块应该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军区的疗养院
0: 哦。
1: 然后我们小孩总会跳进去，总会跳进去，但是大人吧就领着我们就很自然的走进去了。完有一回呢，就我妈就领着我和几个小朋友就大方的走进去了，干嘛呢？只有在那个疗养院里面有这个篮球架子
0: 哦。
1: 我第一回打篮球，就是我记着我和我妈妈在那打的篮球，印象可深刻了。啊，印象
0: 还不是跟爸爸跟妈妈，
1: 不是跟妈妈，妈妈就这，哎，就是你儿子，你得这么投，三八式投篮，就是往外推这么球，印象可深刻。那也就是也应该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了。然后从此呢，我就拥有了第一颗篮球。这篮球的确是爸爸给买的，在哪儿呢？在那个机车文化宫对面那个小公园那块有个文具用品商店，爸爸给我买篮球，40-50块钱，不是皮的，是那个皮革的。我就天天就在那个小路面，都不是铺装路面，砰砰砰砰一顿拍。没上小学呢，我单手拍球就超过100个。上了小学之后，我左右手拍球就很无敌了。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就，哎呀，就说多了。带领学校啊，拿到3连冠呐、篮球队队长啊，啪啪几个三分呐，就不提这事儿了啊。大勇哥啥样？我基本是大勇哥的翻版。大勇哥不能在节目里出现。就是您和孩子在这么信息爆炸的年代，还能留存下多少共同的回忆呢？我说的信息包，你看我小时候没啥玩的，只能是玩篮球、踢口袋，拿个破瓶子踢一天。但现在孩子拿住手机在家里，只要点份外卖，他可以一天不出家门，对吧？那为啥呀？为啥现在小学，为啥现在初中这么提倡运动呢？开始跑早操，女子800，男子1000的，那不就是让孩子的体质不要让在这一代要功亏一篑吗？那如果说您家孩子或者是自己也好，或者是有这个想法也好，您不如关注一下，在9月26号，咱们在天定山的一场森林里的越野赛。
0: 森林越野赛
1: 说是比赛，其实只要你和孩子站上起点那一刻，你们就撒了欢的去玩。
0: 对，
1: 6公里的赛道，有起伏，有山，有爬升，有这个树林的越野，有迈过小溪，是吧？回到一圈之后拿到完赛奖牌，期间呢，你和你的儿子，你和你的姑娘携手并进啊，你拉我一把，我拽你一手的，是吧？一起把6公里的这个比赛完成掉。而且爬升是200多米，193米，就是要难度也有点难度，要困难程度也困难。不是在马路上平平淡淡的跑那个6公里，而是在山上实实在在的越野6公里，很舒服的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赛”3个字，您就将会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名信息表。您看您家孩子是单独自己跑，还是您跟着孩子一起跑？还是您二位都跟着孩子一起跑？有不同的报名的方式。都给完赛奖牌，给一身的 T 恤， 给所有的补给包。
0: 嗯，
1: 上周提前早鸟报名的朋友，他们还赠送了一双这个越野跑鞋。
0: 哎呀，
1: 但这周的朋友报完名也不要觉得吃亏，也不要觉得吃亏，因为咱刚听到这个消息，但是不要错过这件事情。
0: 嗯，
1: 听懂了吧？
0: 嗯，
1: 鞋可以啥时候都可以再买，但事情一旦错过了，可能，哎呀，
0: 至少得明年了。
1: 去年报名好，
0: 嗯，
1: 啊，今年报名好。是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您看看在9月26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和您相约在天定山的青少年越野赛。今天说的有点多啊，那个刚才我姐还说找两双鞋，那咱就找两双那个好一点的鞋，
0: 嗯，
1: 啊，
0: 五折不吧？
1: 五折，萨洛蒙的行不行？
0: 哦，萨洛蒙啊，
1: 萨洛蒙喜不喜欢呢？
0: 嗯，有点太高级了吧？
1: 太高级了，那300多块钱不行吗？嗯，
0: 谁三百呀？
1: 萨洛蒙300多块钱，
0: 萨洛蒙300呀，
1: 嗯，300多块钱，
0: 真的鞋吗？
1: 真的鞋，
0: 萨洛蒙专卖店吗？
1: 萨洛蒙的京东旗舰店给您发货。
0: 哦，
1: 但这件鞋吧，它并不是越野鞋，它只是一件缓震透气的户外休闲鞋。
0: 哎呀妈呀，就是正常走道能穿不吧？
1: 哎，就你上班通勤呢，你在大厦里来回走一走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嗯嗯，
1: 现在码数还算齐全，而且萨洛蒙的小标和经典的绑绳的设计，这款鞋上都有。
0: 哦，
1: 啊，现在到手价格是379块钱，
0: 就一看就知道是它呗，
1: 一看
0: 不用就是说就是看 logo 看啥，
1: 嗯，而且还很低调呢，
0: 嗯，
1: 纯黑色的，
0: 嗯，
1: 您是通勤穿的还是怎么穿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这是萨洛蒙的一双小跑鞋，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如果想要萨洛蒙家的专业跑鞋的话，现在也用不上他家的1023，也用不上他家的1045了，
0: 嗯，
1: 现在给大家一个价格，
0: 多少？
1: 500多够不够用？
0: 那怎么比刚才的贵呢？
1: 那对呀，专业的越野跑鞋嘛。
0: 哦，啊，就有上功能了。
1: 哎，上功能的专业越野跑鞋呢，现在500多、600多的也都在一件五折里面，
0: 嗯，
1: 一件五折里面啊。但这白色呢，还是挺百搭、挺好看的。它在官方的学名叫做沼泽棕色。
0: 到底是白色还是棕色？
1: 你发进去，你看我，你就理解我为什么说它是白色了。
0: 就穿白色的白呗。
1: 嗯，你想讲，
0: 是不是这意思吧？
1: 还是你会理解啊？我看我怎么进不去的？OK 啊，你自己瞅一下，这棕色还是就是沼泽棕色，还是挺好看的啊。这件鞋还是我觉得从穿搭的角度来讲的话，挺不错的。
0: 嗯
1: 嗯，如果大家有
0: 这不就是白鞋赛黄了吗？
1: 嗯，对，你要喜欢的话可以看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呢，就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在哪里买了。这是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好了。以上是咱们在京东也好，唯品会也好，天猫的超市也好，给大家推荐旗舰店的一些省心的好物。
0: 嗯，
1: 接下来呢，咱得上一件自己的一口价的产品。
0: 什么东西？大的小的？
1: 大的小的咱都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来。
0: 嗯，
1: 今天其实我说实话，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电视。
0: 电视啊？
1: 对，电视。
0: 看中秋晚会呀？
1: 中秋晚会你可以看。
0: 嗯，
1: 但是我更想的是，就通过电视啊，一个世界的改变。不过电视呢，以前啊，咱们就家里电视，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的画面，真是不太常见了。
0: 嗯，
1: 现在的电视多数我觉得功能性还是比较需要的。
0: 嗯，
1: 比如说你有没有打游戏的需要？
0: 嗯，
1: 有没有影音级的这个电影画面的需要？
0: 哦，
1: 有没有影音级的音响的需求？
0: 嗯，哦。
1: 这些需求可能是决定你买电视花多少钱、要多大尺寸的一个关键原因。
0: 嗯，
1: 你要说光满足一个电视放在那里75寸摆个样子、85寸摆个样子，很简单、很便宜。
0: 嗯，
1: 啊，我一点不夸张，现在我给你找个75寸、85寸电视，3-4千块钱的有都是。
0: 哦，嗯，那适合烧烤店吗？
1: 其实对吧，75寸、85寸电视有都是。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咱买一回电视别把它花2-3千摆个样子，而是真正的用起来，小而精也行啊。比如说一会儿给大家推荐款电视啊，适合孩子在家里学网课，适合您家有强光照射不慢反射的，
0: 不用挡窗帘，
1: 不用挡窗帘的，也能看清整个屏幕的，适合您家看孩子看网课，哎，能护眼的，要不要？
2: 中秋里小怪茶

0: 名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9: 好，抓紧时间，省心的生活还有最后的15分钟。刚才我说到电视的时候，说要不要一款孩子能够看网课或者学习一些网站视频不伤眼的护眼的，要不要您家强光下类纸屏的啊？这样电视现在也其实已经有了，如果大家最近正在装修或者到线下去逛的话，这样电视也不少
10: 啊。
9: 但是怎么选一款适合咱家呢？说实话，类似于这种屏幕技术的话，在我们手机膜上，在我们的平板上，已经应用的很广泛了。
10: 是，
9: 为什么一挪到电视上咋就这么贵呢？
10: 那当然了，大呀。
9: 哎，你知道创维一款这个带护眼屏的电视多少钱吗？这点小功能加到它上面怎么就这么贵呢？是吧？啊，其实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但是看你是这个想不想用啊。
10: 挂一个。
9: 不是，现在你是完全可以在某些平台上搜索到电视护眼膜。
10: 给电视贴膜啊？
9: 嗯呐，
10: 手表、手机都贴不明白呢，还给电视贴膜呢？
9: 有电视的护眼膜啊，电视的护眼膜这个东西吧，如果说你要深究蓝光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一种微弱的波线啊，咱们是看不到，它并不是蓝色的光，这点应该大家科普都了解。那如果电视反射出来怎么办呢？其实我告诉你，看电视的时候第一点能保护眼睛的，一定把灯光给我开
10: 啊，
9: 不能黑灯瞎火的看电视，知道吧？
10: 那电影院不开灯啊？
9: 那对呗，电影院它用的是那个慢反射的技术，它不用的是那个叫做什么？你看哪个电影院用个好几千寸的大屏幕了？它不是后面那投影仪给放的吗？用的是慢反射的技术，它不关灯的话也不行啊。啊，家里的凡是用这种 OLED 的，还有 LCD 的、LED 的屏的朋友们啊，一定记住，开电视的时候一定把灯开。
10: 开灯。
9: 开灯是
10: 黑灯瞎火，在那
9: 最关键的一步啊。第二件事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技术活好的话，您自己搜索一下电视的护眼屏，可以随便看了，因为电视啊、电子产物啊，还有这种平板电脑啊，现在已经成为学习的工具了，孩子看它是不可避免的，那怎么能让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储备视力呢？其实就得看看家长要做哪些功课。好了，不说那些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创维的这款100寸的护眼屏的电视，怎么护眼怎么好。一，这款电视啊采用的是广角的类纸屏，它的这个黑白的对比度极高。举个概念你就明白了，您家要是打印机墨多的话，打出来的纸张和题印得特别清晰，要墨少的话，你就发现
10: 虚
9: 虚
10: 嘚瑟。

0: 孩子就得更加的聚焦眼神来关注这道题到底是三还是八。这就是对比度的关系。
1: 嗯，
0: 我这么举例可能不恰当，但是的确对我眼睛和我自身的反馈就这样了。
1: 嗯，
0: 大家就明白高对比度的电视就差在哪儿了吧，更能分清，哎，不用累眼睛立马就能看清这是打啥东西，懂吗？这就是高对比度啊。第二点呢，它全色域不偏色。
2: 嗯，
0: 零反光零炫目，即使是开窗帘的状态下反到阳光上的光它也给反射掉了。
2: 嗯，
0: 你不会出现这咋看不见的。
2: 嗯，
0: 对啊，就跟咱手机出去之后，哎，就发现这怎么反光手机屏看不清呢。
2: 嗯，
0: 是特别累眼睛的。
2: 嗯
0: 啊，屏幕看不清你眼睛就更加聚焦更加的使劲，你屈光度就一直属于这个屈的状态，它就不能伸着。
2: 嗯，
0: 第二点呢，这个百寸电视啊使用的是 mini LED， 而且是全链路的 AI 追光的一个光晕控制。
2: 哦，
0: 就说什么呢，画质更好呗。
2: 嗯，
0: 第三点呢，这款电视采用的是国际的哈曼卡顿的音响的专属调教。
2: 嗯，
0: 啊，就跟那个汽车跑车是一个
2: HiFi 是那种，
0: 啊，对对 对， 对啊，是创维加哈曼卡顿的一个低声鼓全对比度的音效啊，这都是很不错的啊。
2: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啊，如果说电视不带 AI 不带智能不带对话的话，现在称之为电视的话好像都有点落伍了。
2: 嗯，
0: 好了，就这么一款大旗舰的电视啊，这个官方售价是15,999块钱。
2: 嗯，
0: 能买不？
2: 不买。
0: 其实说实话可以买。
2: 一万五买个电视？
0: 你现在上苹果的官网自己瞅一下。
2: 嗯，那能一样吗？其实我这玩意儿我能天天搂睡。
0: 那你就用三年呗。
2: 你别管我咋着，我天天搂睡。
0: 电视你可以在客厅睡，这电视你放在那10,000多块钱，我告诉你，比你拿那个手机10,000多块钱可值面多了。
2: 我就出去，大家都知道我这一万，我在家谁知道我？
0: 你背着，
2: 我写着。
0: 所以说啊，现在就市场啊，就是怎么还是供需关系的一个。
2: 嗯，
0: 你需要啥，我这东西造的贵，你也愿意买。
2: 嗯，
0: 但你不需要的东西，它即使再便宜，已经低于市场价。现在电视的毛利润已经很低了。
2: 就是造电视不挣钱呗，
0: 已经不赚钱了。
2: 哦哦哦，
0: 对吧，已经这么低的情况，就说实话这么大电视在哪儿受欢迎呢？在国外受欢迎。
2: 嗯，
0: 人家买的没人卖的嘎嘎香。
2: 嗯，
0: 但在国内的话咱就是，哎呀，你不买我不买，明天它还能降200。
2: 嗯，
0: 结果呢慢慢就把电视干毁了。
2: 嗯，
0: 但说实话它的15,000、16,000的定价一点都不贵。
2: 嗯，
0: 相对于索尼刚出一开始出那100寸和三星刚出100寸电视17万、18万的价格，咱这15,000的电视贵吗？
2: 那人家是索尼，那人家是三星，咋的？
0: 好了，不说那个了，品牌的事儿咱不论啊。但是我就说这价格，绝对在我心里原价买，只要值也合适。而且现在咱能直降的是3,000块钱，12,000块钱就能拿到手。
2: 哦，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0: 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价格。
2: 哦哦哦，
0: 12,000块钱能买到一个100寸的创维的类纸屏的电视。
2: 嗯，
0: 可以把型号告诉大家。
2: 嗯，
0: 大家如果说那你斌哥
2: 可以去看，像上那个现场卖场
0: 叫做 GO88H。
2: 嗯，
0: 创维的100寸 GO88H 啊。
2: 嗯，
0: 自己去找自己看，已经在电视里面属于最顶级的了。
2: 嗯，
0: 官方售价15,999，省心生活一口价11,999。
2: 可
0: 真敢干。
2: 嗯，
0: 啊，交通广播卖10,000多块钱东西啊，是我们把这优惠让给大家，大家自己来判断合不合适。如果想了解其他家电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
2: 嗯，还不说嘛，你就想要2,000、3,000电视一样也有。
0: 2,000、3,000电视咱也有都是，也看大家的需求好不好。
2: 你说这北面相当于打几折？
0: 北面3,000多块钱，现在是700，也相当于，哎呀，打那个57，不会算。
2: 谁说谁不知道，是不是？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2: 那你就是那啥了，你家小孩大概2年级下学期，你就不用再管他了，
0: 就够用啊，
2: 就管不了了。
0: 我可以试，除不动的时候可以试。这要主动试啊。来，再说回到咱就现卖3,000的一个北面的羽绒服。
2: 嗯，
0: 原价3,000多块钱的北面的19961996系列的羽绒服。
2: 嗯，
0: 现在咱们的价格是699块钱起。
2: 嗯，
0: 啊。

0: 1996系列的这个北面的羽绒服，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699块钱起。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呢？一，咱们这货源肯定保证正品。为什么便宜呢？因为这货限量。第二点呢，它不是国内专柜的北面羽绒服，是海外直采的北面羽绒服。
1: 嗯嗯
0: 啊，海外款。啊，海外款，因为它也要正常交税，但是价格呢，的确就是便宜了很多，但是版型上要比这国内款的要宽大、宽松一些啊。大家如果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下面那个号码对照表，比如平时穿 L 的，这回可能就得穿 M 了啊，你得看好这个。
1: 根据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啊。来去选择，
0: 这个颜色呢有很多，款式呢也不一，有中款，有长款，也有中长款。
1: 嗯，
0: 从699到799，
1: 再到899，
0: 再到899、啊，就分中长款呗，这个大家选好就行了。我们交通广播给您保证的是，只要是在咱们严选平台给您上架的所有好物，无论是北面也好，还是之前那些化妆品也好，都是蚂蚁链的溯源，一物一码，每一件物品都可查，从哪发出，怎么来的，什么样的编号，和你衣服上编号对不对？啊，如果发现自己不满意，或者是这款式和码数真的无法接受的话，没问题，7天无理由是退款的，
1: 说退就退，
0: 说退就退。所以说，想抱着试试看心态的朋友，想在冬天抢一件北面羽绒服的，你可以先囤一件。哎，如果不合适再退。如果说，哎，就是我就是觉得这个羽绒服也没相中，那你就进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北面之后，您再看看有其他款式，您再看其他的。
1: 其实男生多数买的是那个699那款，
0: 699的就挺好看的了啊，还有中长款的，还有什么巅峰系列，还有什么什么雪山系列，还有中长款的，那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羽绒服没相中的话，再看看其他的，还有什么轻奢品牌 Coach 家的羽绒服也有，也有啊。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两个字，羽绒服我告诉你看啥啊？第一个就看这个品牌。啊，你说我不是说咱那个我非得我买那北面2000多就好啊，因为我怎么讲呢，品牌将会决定它的做工和它的一个耐久度。羽绒服对于咱东北人来讲的话算大件了。为什么博西和用了这么长时间才把它的品牌洗成了大家国民心中的一个潮牌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好，它东西也不错，但是就差在品牌上嘛，不就是？但北面这个品牌，咱就毋庸置疑了啊！从南到北，从今到古，是吧？大家穿着北面登山的啊，爬雪地的啊，什么攀登珠峰的，那都有北面的痕迹呀、也是极限运动人穿在身上实打实经过现实考验的。外面零下20度、30度，扛风扛水，而且面料呢都是科技面料升级的，
1: 就很经典。
0: 这是北面的一个。买它值得的理由，再一点的话就看价格，啊，我说实话，我要买羽绒服的话，我肯定不买今年的新款。行，你这羽绒服能有多少科技的升级啊？就买了经典款，经典款就够用了，是吧？你穿出去说，你说啥时候买？我前年买的，我都不说我今年买的。OK 了，前年买可贵呀，这羽绒服3000多。对呀，但今年买的时候就变699了。
1: 他这个东西是这样，谁知道你是花699买的呀？
0: 我揣吊牌儿。
1: 你吊牌上写的也不是699好吗？
0: 我吊牌上写的是2300。
1: 你吊牌上写的是原价。
0: 妈，就买这么大件衣服的时候，我一顿看呢，我看淘宝上多少钱，京东上多少钱，
1: 对比。
0: 后来一顿对比之后，线下也没差200块钱，买吧。
1: 所以我们已经给您对比完了，就是专柜它就是卖3000。
0: 想要这件羽绒服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北面的羽绒服，现在是699块钱起。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6度到16度；吉林市晴，26度到14度；延吉晴，26度到9度；四平晴，27度到15度；通化晴，27度到11度；白城晴，24度到10度；辽源晴，28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晴，24度到14度；白山晴，26度到1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21度到10度；长春晴转多云，26度到1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今天呢在动物园哈，看着那猴我就陷入了沉思。
1: 你咋哥你怎么天天就跟猴真是整不开了呢？要不就看西游记，要不就上动物园看猴。
0: 跟猴上节目。
1: 谁呀？我不是啊。
0: 你真不是啊。原来呢跟王阔一起上节目的时候，王阔给自己起个名叫蜜桃阔。我都不知道为啥会自己起这个名儿。
1: 蜜的蜜桃阔，对
0: 对，后来说是因为叫满脸都是毛
1: 啊
0: 啊，满脸都是毛，所以给自己起名叫蜜桃阔嘛，这些年。
1: 嗯，对对对，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哈、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呢在动物园啊看着那猴，我就陷入了沉思，
1: 想起了我阔姐了哟啊。
0: 我说王阔呀，你得下来上节目了，你得呀、啊，
1: 挂了
0: 上班了。
1: 人家挂那儿搁那儿晒羊羊呢，你说你怎么又
0: 说？不是，再有这树也禁不住你挂呀。
1: 对猴，猴
0: 对不对？巨猴，
1: 巨猴。
0: 没有啊，开玩笑呢啊、
1: 嗯嗯！就动物园那动物园的猴没那么胖。
0: 对啊，王阔呢，即使是猴哈、啊，他也是比较漂亮的猴。
1: 哎，对，美猴。
0: 哎，
1: 美
0: 美猴王。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美猴王。
1: 对，他就应该叫美猴王女士，他不正好？哎，哥怎么样？
0: 哎呀，
1: 你就我一会儿我告诉他，改个名让他叫美猴王女士，多好的名字！
0: 叫冰美王女士。爱家，既然给自己起名，你说叫爱家多好啊？既然给自己微信不是那个抖音名，给自己起名叫冰美王女士。我开始也是咖啡呀、啊，这是啊啊！
1: 因为想喝
0: 冰美式啊，这是啊，
1: 对，就那个意思，哥。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哎呦我天，这给自己起这么个破名干啥呀？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说，就你这名不带火的。
1: 那我得叫啥呀、啊，哥？
0: 就不带那火样。
1: 那你倒给我起呀、
0: 啊！啊，
1: 你也不给我起，我一天我自己就瞎整。你都给我起个，就我哥一天小嘴一歪歪，不知道又要整出、
0: 哎、我给你起完了，
1: 整出啥来了？
0: 爱大华吗？
1: 我就叫这个呀。
0: 啊，对呀，转眼你就火了，我跟你说。
1: 爱大华，
0: 是不是啊？
1: 行，
0: 爱大华，因为爱家特别愿意花钱，所以我给他起名叫爱大华。
1: 嗯
0: 啊。王阔呢，因为胖，所以起名叫王大胖。
1: 像小胖小。
0: 对啊，豌豆因为长得磕碜，所以说给起名叫王美丽。
1: 这个好。
0: 代号的。
1: 你这个你还是偏爱豌豆吧，哥呀？
0: 啊，那可不。
1: 你这个多好啊。
0: 对呀、
1: 啊，
0: 给他起名王美丽，完了带引号的吗？美丽俩字上面带俩引号、嗯。
1: 那谁能知道带不带引号？反正听着挺好。
0: 写的时候得带呀。对不对？他真的，他要叫完美丽，他也能火一把。引号的，带引号的。
1: 因为他给他自己那名改了啊。
0: 对呀、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嗯。
0: 来啊、言归正传哈，我今天呢，这不是在动物园吗？我就看着那猴，我就陷入了沉思。
1: 你想啥了，哥？嗯。
0: 我就寻思啊，哎呀，好好的为什么要进化呢？
1: 嗯。
0: 要不然我是不是现在也在树上快乐的荡着秋千？
1: 你就是说羡慕他了，是不，哥？
0: 对呀、
1: 啊。我的妈呀！
0: 你说的啊，
1: 你说你看他横着还得买个票啥的哈，
0: 没买，采访去。
1: 啊，那还行啊，但是你就是羡慕他了，因为他很悠哉
0: 啊，对呀、啊，
1: 他、
0: 啊、
1: 不用想啥、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发现，
1: 有吃有喝的
0: 啊，对呀、啊，
1: 经常被投喂还，
0: 对啊，是那样的，
1: 完大家还都喜欢他，
0: 那对呀、
1: 啊，嗯。
0: 啊，就萌宠嘛，
1: 萌宠啊，对呀、啊，
0: 对吧？你现在就是不让养活啊，那东西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嗯，
1: 那可不，那是
0: 自己不允许养活，
1: 那是国家保护动物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你要自己允许养活的话，那大家那说不上养活啥了，对不对？
1: 对哥，你说老对了。
0: 嗯，对，那说不上养活啥了。
1: 就现在他们有养那科尔鸭的，你看见过吗？
0: 什么玩意儿？
1: 鸭子，就是一个萌鸭。
0: 就挺贵的，挺好看的那个，
1: 嗯，
0: 是是
1: 就叫科尔鸭嘛。
0: 啊，
1: 那抖音我就刷着，我现在养啥的都有，
0: 啊、
1: 可惜
0: 啊。我那天刷到了，我刷到了一条视频啊、
1: 嗯，
0: 他家狗把鸭子趁他不在家把鸭子干死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他狂狂的扇那狗嘴呀、啊！
1: 哎呀妈呀！
0: 啊、扇那狗嘴巴子，啊，说你把它咬死干啥啊？
1: 嗯，
0: 它比你都贵。
1: 那太过分了，
0: 真的，有的时候就现在这宠物吃的那东西，
1: 没呀，
0: 比我吃的都好。
1: 对，你说的真是太到位了，
0: 真的
1: 老贵了，而且人家都吃那啥哥、那个就是那个那生纯生鲜的那种，就是能
0: 刺身，
1: 对，能生吃，就是能生吃的，你知道不
0: 啊？对呀、啊、
1: 都带血的，就是
0: 有一天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一个宠物在那吃东西啊，
1: 你都被整馋了哥，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妈比我吃的好啊，
1: 我哥都要流口水了。
0: 不是，你看啊，就是现在有专门，就最开始不是就是拍视频拍小孩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小孩给小孩准备很多好吃的，然后让小孩在那吃嘛，喵喵在那吃嘛。完后来呢，就是大家、流行用给狗了，
1: 开始玩狗了。
0: 哎，给狗了，完狗一样一样在那吃，用三文鱼。
1: 对，
0: 你吃的好啊，家伙。你都吃不着三文鱼。
1: 我吃不着。
0: 啊，我说吃这吃那的，就我那天刷到这条视频，哎呀，这给我馋的呀！我就寻思，我说我都没有他吃的好，是
1: 不是
0: 啊？就这条啊。
1: 开饭！哎呀，
2: 半鲜肉、清炒虾仁、青椒牛肉粒、五香牛肉、锅包肉、雪花鸡柳、哈尔滨红肠、孜然羊肉、油炸鳕鱼排、虎皮鹌鹑蛋。红烧肉片、红烧肉、糖醋里脊、辣椒炒肉、半只烤鸭、打一个无菌鸡蛋，正儿八经的搅拌一下，开饭了。
0: 你看，
1: 你说他能吃那么多吗？
0: 啊、对呀、啊。不是能不能吃的，反正就是人家那不知道能不能吃啊。就像过去人家说有一些吃播，他不是真正的往嘴里吃一样。
1: 啊、但是给人准备了。
0: 对呀，
1: 而且还都是熟菜，哥，就是得做一番呢。
0: 啊、对呀、啊，得有二十来个菜，是不是、啊？
1: 对，哎我天哪，够好。
0: 就是我一想，哎呀，我就是，哎呀妈呀，真的
1: 整馋了
0: 啊！给我整的，你嫂子天天晚上就是跟我说的，我不吃了，你看冰箱里有点啥，吃点啥吧。
1: 你哥就得打不打剩，减点剩。
0: 对呀、
1: 啊，那咋整？
0: 一个酸辣汤恨不得吃三天。
1: 哎呦天！知道你爱吃、我嫂子一定是。
0: 所以说，就是我就觉得，你看啊，就是有些人他的人生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1: 那可不，
0: 对吧？
1: 那选不了。
0: 你就是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是吧？
1: 对呀、
0: 啊。配偶可以选择，啊，工作可以选择。
1: 是的。
0: 是吧？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东西。
1: 对。
0: 衣服可以选择，但是也有很多选择不了的。
1: 哎、没错。
0: 对不对？就像很多人选择不了自己的人生一样，是吧？选择不了自己的家庭一样，
1: 哎，对，
0: 对吧？
1: 对的。
0: 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网友不是跟那个本山老师的姑娘球球说吗？说的你看你多这家庭多好啊，是不是？
1: 是，
0: 你都不用愁着出去赚钱去。
1: 哎，对对。
0: 这时候本山老师的媳妇儿啊，马老师说的，他不出去赚钱，他爸挣的钱那是我的，不是他的。
1: 哎呀，人说的没毛病啊。
0: 对呀、
1: 啊。他咋能不出去呢？
0: 对呀、啊，完了球球说的，那对呀、啊，很多人选择不了自己的人生，就像我选择不了猪腰子脸似的。
1: 这该随的那得随呀。
0: 对呀、啊，我这个家庭是挺好的，但是我这猪腰子脸，你们能受得了吗？
1: 也改不了，是不是啊？那可不。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就很多人生呢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
1: 对，
0: 对啊，
1: 给你啥你就得接着啥。
0: 对啊，你就比如说啊，不同的女人过上了不同的日子。王阔，你看过上了什么日子？
1: 锦衣玉食。
0: 差一个字儿吧。
1: 假的。差哪个字儿？
0: 玉。仨儿子，他不得锦衣缩食啊！
1: 哎呦天哪，一顿之差，朋友
0: 们！哎呦我的妈呀！
1: 我是总觉得我阔姐那个好吃的多嘛，所以叫锦衣玉食，衣服指定是得紧点儿。
0: 对，但是人家好日子在后头呢。
1: 那对，
0: 跟熹贵妃是一样的。
1: 哎，对对对，
0: 仨儿子人享福的日子不在后头呢。
1: 那是一定的。对，
0: 对还接不还一个接不上力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有三次机会呢。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你看你人小爱家过上什么日子？
1: 我是什么日子呢？
0: 对不对？豌豆子过上了什么日子？
1: 难得糊涂的日子。
0: 什么叫男人糊涂的日子呢？这板桥啊，
1: 他那个他其实他那个日子也挺得，
0: 他天天糊涂，喝的糊涂了，急了糊涂。
1: 就他那个也对呀、啊，他那个也挺得劲儿的，其实每天就是说就哎，
0: 他每天喝的稀里糊涂，
1: 晕乎乎的。
0: 对呀、啊，他就过上了稀里糊涂的日子。
1: 嗯，
0: 同人不同命。
1: 同人不同命，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
0: 人们说有的女人一开口就像撒娇，
1: 呀呀呀，那是说话软软糯糯的。
0: 对啊，你像小爱家似的。
1: 嗯，我就、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我说爱家这怎么整的？爱家说啊，哥，
1: 就是非常的无辜，朋友。
0: 对啊，马上就啊，哥。
1: 对呀、啊，我就是那种心情。
0: 他必须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你面前。
1: 对，
0: 所以说有的女人一开口就像撒娇，
1: 嗯，
0: 有的女人一开口就像单挑。王冠，你怎么整出这样事儿的呢？咋的？
1: 老有劲了，是不哥？
0: 啊，真的。
1: 老有劲了
0: 啊！
1: 嗯，
0: 就差打我了，真的。
1: 是他已经对你够好的了，哥。
0: 对呀、啊，
1: 没有动手。
0: 以他的体重，真的都得轮死我。
1: 扒了你一下，你都得倒。
0: 那对呗。啊、所以说，你看，就是不同的人啊，因为他们的性格、
1: 嗯，
0: 所以他们过上了不同的日子。
1: 哎，是，嗯，
0: 对吧？
1: 没错，嗯。所以那个叫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吗？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这是女人啊，男人也是、嗯。我现在就是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 什么状态，哥？
0: 啊，
1: 嗯。
0: 我现在，你说我现在追求一种什么状态？
1: 嗯，淡一点的，淡人。
0: 淡人？为啥叫淡人呢？
1: 淡淡的就会顺顺的那个淡。
0: 啊、哦。
1: 嗯。
0: 啊，你说淡淡的，那不是同事关系吗？人说同事关系最好还是淡淡的，你稍微浓一点，你都会发现对方有病。
1: 哥，你在追求啥呀？除了四十八道风味。
0: 我追求的呢、嗯，应该说是这么说吧。
1: 怎么说呢，哥？
0: 就几个字，几句话，三句话吧。
1: 三句话，好的，总结。
0: 比男孩有钱。
1: 比男孩有钱。
0: 咱现在不是男孩了。
1: 嗯，对。
0: 啊，男孩爹了。
1: 嗯，对，没错，嗯。
0: 比男孩有钱。
1: 对。
0: 比老头有劲儿。肯定比我爸有劲儿啊。
1: 那还能比谁呀、啊，哥？
0: 比同龄人有趣儿。
1: 明明应该比同龄人有钱是你追求的好吗，哥？比不了
0: ，
1: 只能跟小男孩比。
0: 对啊，我身边这都太实力太强了，真的。
1: 嗯，不与他们为伍，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不与他们为伍。
1: 哎，
0: 啊、
1: 对，嗯，不扯那个。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中年人嘛，追求什么、
1: 嗯、
0: 叫比男、
1: 嗯、
0: 中年男人追求什么？
1: 追求的是
0: 就是比男孩有钱，
1: 哎，
0: 比老头有劲儿。嗯哼比同龄人
1: 有趣儿。哥，最后一个说出来就感觉没劲儿了都。
0: 你不知道对一个人就有趣儿，对一个人的评价、嗯、说这个人有趣儿，
1: 很高的是不
0: 是
1: 哥？是
0: 非常高的评价。
1: 哦、
0: 啊，
1: 没毛病，是这么回事。
0: 对啊，要是说这人特别无趣，
1: 我的妈呀。毫无魅力可言，
0: 那对呗，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0: 特别无趣啊，这么个人。
1: 嗯、
0: 那你想想啊、
1: 嗯，
0: 特别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1: 嗯，
0: 说这个人特别无趣，
1: 没有朋友，
0: 啊、对吧？
1: 对，
0: 你就是再成功，你说你无趣啊，那也
1: 你就会对他没有任何一点点兴趣。
0: 对啊，期待是不是、啊？
1: 对，期待对
0: 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嗯，是的。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好嘞，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要把冬天的温暖提前给大家锁定啊！专柜价呢是将近3000块，今天的反季清仓直接是699起啊！这一波呢，这个囤货的力度啊，这是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就这一次了，错过了呢就得再等这个冬天花大价钱了啊！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时尚圈里的一个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扛造的这个精致上班族，大家呢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羽绒服。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啊，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是挺阔有型，摸起来呢是蓬松柔软，上手呢是软乎乎的啊，穿在身上呢就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在东北呢零下20度的室外啊，穿上它呢是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这三款呢是各有特色啊，经典的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的这个版型，配卫衣啊，搭配大衣啊，都是好看的。长款呢，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是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那是非常好看的。那有朋友也问啊，说这个现在才秋天，你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那也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反季买啊才是真聪明。北面1996系列呢，专柜应季买的话，那得一件啊就得3000块，打折呢不存在啊。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反季清仓短款是699，雪山限定是799，长款899啊，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面啊就可以抢购了，加福利官微信会立减5元，那并且还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反季好物啊。有朋友问说呢，北面

0: 还能再减5元。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7: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午休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呢分成几个组啊，
1: 什么组？
0: 跟干活的时候分组是差不多的
1: 啊。都有啥组啊？
0: 都啥组？
1: 还得细分呗
0: 啊。对呀， 有唠嗑组
1: 啊，唠嗑组这个这个指定得有我哥一个，
0: 也叫八卦组。
1: 嗯，
0: 此言差矣，
1: 此言差怎么呢哥？
0: 我今天没在这个组。
1: 哥，你是不是每天得换一个组？哪个组都需要你。
0: 我在这个组，真我要不在这个组啊，他们就是他们话题的质量都不行。
1: 对呀，我就觉得少不了我哥。
0: 没有什么含金量。
1: 没有，
0: 啊、
1: 对，嗯，
0: 啊，
1: 唠的就这没啥味儿，嗯。
0: 对呀、啊，啊，有唠嗑组。
1: 唠嗑组还有呢？
0: 打扑克组。
1: 打牌组，嗯、
0: 对啊，
1: 打扑克组，嗯。还有那个
0: 看电视剧组，
1: 哎呦我的妈呀，这还有个组啊？
0: 对啊，
1: 自己看自己的呗。
0: 睡觉组，
1: 哎呀呀呀！我的妈呀，你就这么这样的环境下，他能睡着啊？
0: 啊，对呀、啊，嗯，互相互不影响。
1: 哎呦呀妈，你就说这人这定力该有多强了？当年上学的时候，要是这样的话，得学的老好了。
0: 那你睡不着？
1: 那
0: 你还是没累着，我跟你说。
1: 呀呀呀！睡觉可得安静了呢。
0: 那不能，你哎呀，那你还是没累着。
1: 是吗？
0: 对呀、啊。
1: 啊这么事儿呗。
0: 对呀、啊，还是没累着。
1: 累着了就是有多吵闹的都能睡着。
0: 那对呗。
1: 糊糊的。
0: 那是那样的。我妈就是这么个说我爸的。我爸说不行啊，失眠。我妈说的，你去扛200斤麻袋走，走两公里。
1: 太狠。
0: 晚睡糊糊的。
1: 太狠了。那能扛动吗？
0: 对呀、啊。
1: 对呀、啊，你这多狠。
0: 对啊，我爸对我妈这个提议就是非深信不疑。
1: 真的，
0: 对啊，说去你爹吧。
1: 这话很熟悉。
0: 对啊，就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我今天是在哪个组呢？
1: 哪个组啊哥？
0: 我今天是在电视剧组。
1: 哎呀妈，上那儿
0: 剧组。

0: 你也没看过啥剧，你上人那组能讨论啥呀？你一个《西游记》，一个《甄嬛传》，
1: 对啊，
0: 还有个周莹就完事儿。
1: 不是看新的，人家看新的，人家不讨论，讨论啥呀？看新的，
0: 啊、不让吱声。
1: 对，
0: 啊、
1: 不吱声
0: 啊，就看啊。
1: 对呀、
0: 啊。
1: 啊，你就看，你要吱声的话，你不耽误睡觉组吗？
0: 啊，就大家都已经形成默契了，是不是？
1: 打不是都牙打。
0: 那可玩不了，
1: 嗯，
0: 那不行，那太憋挺了。
1: 唠嗑组可以出声，
0: 只有唠嗑组可以出声。
1: 对呀、啊，但是严格控制是音量。
0: 哎呀妈呀！这在办公室规矩真多呀、
1: 啊、对，直线距离都给拉开，
0: 那可不
1: 啊、
0: 那你看的啥剧啊哥？跟人家
1: 罪案剧
0: 啊，就那个啊，就是那种纪实，哎，不算纪实，
1: 就是犯罪剧，
0: 犯罪剧哦，犯罪题材
1: 啊，就犯罪剧，
0: 明白了、啊、
1: 就像你嫂子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犯罪剧说、
0: 啊、
1: 我说你看这玩意儿怪吓人的，他说不是、
0: 啊、
1: 这是搞笑的。
0: 啊，我知道了，那个
1: 你知道那个，
0: 我知道那个，那个是搞笑的，
1: 他说老搞笑了。哎呦妈呀，他说老搞笑了，你看看吧。
0: 啊
1: 我也没看嘛、嗯、啊，就是他们今天中午看的是罪案剧，
0: 罪案剧啊、
1: 哦、啊，对啊，看看吧，就是话题就出来了。
0: 嗯嗯，怎么说，
1: 你说你不去消停看呗？
0: 对呀、
1: 啊、不得、嗯、看看话题就出来了，说的，哎呀妈呀，真的，我可当不了这杀手。
0: 哎呀妈！
1: 话题展围绕着能不能当杀手展开的。
0: 你瞅瞅啊，就
1: 你说这电视剧惹的祸吗？
0: 由衷的佩服人家了。
1: 哎妈呀，我可做不了，干不了这杀手。
0: 啊，怎么说？
1: 这犯罪现场都得是我掉的头发。
0: 哎呀妈呀！一核对 DNA 就找着了。
1: 对呀、啊。我突然想起了你嫂子每天，哎呀妈呀，
0: 哎、呀妈呀，
1: 那掉的那头发呀，
0: 嗯、啊，
1: 哎呦妈，咬哪都是她的头发，
0: 你瞅瞅啊，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啊、这个
1: 就是女人掉头发这个事儿、
0: 嗯，啊，
1: 是无解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从小啊，那时候我大姑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我们家男孩嘛，啊、
0: 嗯嗯、
1: 啊，然后那个我妈的也是短头发。
0: 啊，
1: 哎，我妈是短头
0: 发，那也就是说全
1: 特别干练型的五号头。
0: 哎呀呀呀呀！
1: 我妈年轻的时候、
0: 哦、事业型，
1: 对，事业型女性。
0: 哎，事业型女性、哦、
1: 对啊，我爸短头发，我也短头发，就是在我们家根本感受不到说是长头发一地是啥感觉。
0: 你就没有过这种经验？
1: 对呀、啊，然后就。就是我那时候总在我大姑家玩嘛，
0: 嗯，
1: 我大姑家我姐嘛，
0: 嗯、
1: 哎呀长头发、
0: 啊，
1: 我大姑也长头发，
0: 姐姐哎、对
1: 对
0: 对，嗯，
1: 然后我大姑成天骂我姐呀，
0: 嗯、
1: 你知不知道？成天骂我姐说、嗯、你就不能趴地下、啊、把你的头发捡起来？
0: 那、
1: 啊、我姐就气囊囊的趴在地下捡头发。
0: 啊，那时候就是那样子的啊、哦。
1: 对呀、啊，我就理解不了。我说的那难道真的有那么埋汰吗？那头发？
0: 那头发我那反正我不觉得有多埋汰，但是一定是掉啊、哦。你就不掉，梳也得掉，你会梳呀？
1: 你可以掉，但是你不能捡起来吗？
0: 我可以收拾呀。
1: 嗯。
0: 那也不能说是埋汰呀。
1: 不是我说的意思、嗯，就是你随手你不能捡起来吗？
0: 我不想随手捡呢，我掉完了统一收拾呀。
1: 吸尘器呗。
0: 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对对
1: 洗地机呗，
0: 那粘骨粘那个轱辘那个
1: 粘滚呗，
0: 对粘滚，对
1: 啊，
0: 那多好用啊，是不是啊？
1: 对呀、啊，然后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就后来也这个嗯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在我嫂子身上你又那啥，
1: 我说哎呀你这满屋都是你的头发呢，
0: 你就不能趴在地上捡吗？没敢说。
1: 我就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说那我剃秃子呀。我可以剃。
0: 你同不同意？
1: 你同不同意？
0: 还得是我嫂子呀。嗯，硬
1: 掉可劲儿掉。
0: 够硬，没毛病。
1: 对，可劲儿掉啊。嗯，
0: 是
1: 啊，然后言归正传哈，还说这个、嗯、说这个
0: 当不了
1: 杀手这个事儿，因为掉一地头发，
0: 对
1: 对吧，一下就被发现了，
0: 嗯对对啊，
1: 等完他们说哎妈呀当不了目击证人，
0: 咋的呢，
1: 根本想不起来两个小时之前发生什么事。
0: 想不起来。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哥
1: 啊，
0: 就上一把那咋打的都得要看监控。就是
1: 是吗？
0: 啊，就哪块出现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嗯，到谁了？都忘了，
1: 啊、
0: 得看监控才能知道。
1: 对啊，完这几个人就开始发表评论了。
0: 啊，怎么说？
1: 有的人说，哎，是这当不了这个杀手。
0: 嗯嗯。
1: 拔不了刀。
0: 啊。
1: 因为有腱鞘炎。
0: 哎呀妈！
1: 你蹲不了房顶。
0: 咋的呢？

0: 颈椎病啊，
1: 哎呀呀呀呀，
0: 啊，是不是也不能狙击
1: 啊啊，
0: 是不是狙击手嘛，
1: 啊，
0: 也不能狙击
1: 啊，
0: 因为趴地上着凉了窜稀。
1: 我寻思是打不准呢。这都啥毛病啊，真是，但我现在能体会他这个，
0: 对啊，
1: 他这个着凉的事
0: 儿，是不是？对不，哎呀妈呀，真的，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哎呀，
1: 就是你这个，嗯，
0: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好汉家住三婆媳啊。
1: 这你说这话都谁研究的呢？
0: 哎呀妈，那天，哎呀，就是上礼拜六礼拜天嘛，
1: 啊。
0: 休息，我早上我行，我上个早市，哎呀妈呀，这样给我治的，
1: 咋的了哥？
0: 啊，
1: 咋的了？
0: 到早市之后就觉得肚子不对劲儿，
1: 就开始攥着了。
0: 太早了，嗯，
1: 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觉得肚子有点不对劲儿。
1: 那可不。
0: 然后我就寻思，我说的，妈不行，我得早有准备呀，啊，
1: 嗯，
0: 啊，我得有点准备，
1: 嗯，
0: 啊，
1: 嗯，
0: 这要是，
1: 嗯，
0: 万一是不是
1: 咋的呢？
0: 着急，你找不着厕所呀？
1: 那你就是得现在先。
0: 我说我现在第一重要的不是逛早市啊，我得去找厕所，
1: 先把厕所位置锁定。
0: 对啊，
1: 这样的话就是，
0: 啊，
1: 有情况就马上奔赴目的地。
0: 对啊，偌大的早市
1: 没有一个厕所，
0: 那怎么可能。你真是小瞧那早市了。
1: 对，我没逛过早市。
0: 那早市那每天早上的人流量那得好几万，
1: 所以说必须得
0: 有
1: 厕所是吗？
0: 一定是有的
1: 啊。啊，
0: 但是环境我接受不了。
1: 哥，我要是你，就是在我感受到那一刻，我就得开车回家了。
0: 那不行，那我不白去了吗？我好不容易把车停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1: 哎呀妈呀，是哈。
0: 对呀。
1: 哎妈，那太两难了，这抉择呀。
0: 对呀，然后环境我接受不了。
1: 那你咋整啊，哥？
0: 我进去转一圈，我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感受到急迫了，
1: 那咋办呢哥，
0: 我一寻思我必须上早市附近找一家宾馆。
1: 哎呀妈呀，
0: 环境还好，我还能洗手。
1: 哥，你
0: 没有肯德基呀，
1: 你太有才了。
0: 我也没有才，
1: 你太有才了。
0: 行，我必须，那你说我想的，嗯，对不对？
1: 没毛病，
0: 我环境还得好，
1: 而且他还不能拒绝你，基本上你进去了。
0: 对呀，啊，嗯，还香。
1: 哎呦天哪，
0: 对不对，我还能洗手，就关键的
1: 是想的多全面，
0: 对吧，嗯，
1: 找没找着啊哥？
0: 我就找啊找啊。
1: 这都得
0: 找啊找啊，
1: 哎，
0: 也没找着，
1: 这都得过去多长时间了，咱说那肚子能等不了了吗？
0: 啊，等不了了，
1: 你这说呗，就是呢，
0: 啊，只说是迟那时快，嗯，我发现了一个社区卫生院，
1: 医院呗，相当于
0: 社区
1: 诊所，哎呀，
0: 啊，
1: 那这个就可以，
0: 一下我就进去了，
1: 这行，这个
0: 对啊，一下我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呢，它只有一个蹲位，
1: 啊啊啊，有人，
0: 你是会算呢还是怎么的？他紧挨着早市
1: 啊，我的天哪，
0: 估计也是受不了早市的厕所的，啊。啊，当我那把手咵嚓往下一拧的时候，
1: 啊，
0: 里边特别正式的一个女生说：“有人。”
1: 女生。
2: 喂。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一寻思，啊，
1: 这可咋整？
0: 我能等他吗？
1: 就说是呢。
0: 是不是啊？
1: 那又咋整了？
0: 只要是个男生，我等他还有心可原。女生，我能等他吗？
1: 你这都一波多少折了，哥？
0: 赶紧，我日家伙就出去了。
1: 你又找啥去了？
0: 对啊，我说我找一个附近的商场。
1: 那能开门吗？那么早啊？
0: 说的不就是吗？我寻我试试吧。
1: 哎呀呀呀！
0: 我寻商场的那个超市，最起码它能开吧？
1: 好像也
0: 啊，
1: 嗯。
0: 结果哈，
1: 结果
0: 没开。
1: 你看。
0: 这个时候我一转身，
1: 怎么说哥，啊，
0: 看到了一家民营医院。
1: 哎呀呀呀，柳暗花明了，
0: 哎，
1: 咱们就是说
0: 此时此刻多需要一个广告，是不是
1: 啊，
0: 嗯嗯嗯，
1: 啊，对，
0: 看到了一家民营医院，
1: 嗯，
0: 完了我就日下我就进去了，你知道吗？进去之后门口有导诊小妹妹
1: 啊，行，那他得问你啊，
0: 对呀，
1: 啊
0: 他说先生，刚说先生，我说他，啊，有没有厕所，啊，
1: 对
0: 呀，
1: 啊，
0: 他说有，
1: 啊
0: 啊，他说上三楼，
1: 哎呀妈，得三楼啊，
0: 对呀，
1: 啊，嗯，
0: 估计他已经当时看出我的急迫了，
1: 已经感受到了，
0: 估计脸上都有汗珠子了。
1: 也也
0: 他说坐电梯。
1: 小妹妹多好。
0: 对啊，那家医院一楼，一楼没有他的这个，一楼就是个门，
1: 就是一楼没有厕所，
0: 二楼手术室，三楼是门诊。
1: 啊，这么，小妹妹多好。
0: 对呀，他告诉我上三楼
1: 坐电梯，
0: 坐电梯。我坐着电梯哈，
1: 柔柔的，
0: 一下就来到了三楼。
1: 啊哈，
0: 啊，依然三楼是个倒诊的小妹妹。
1: 然后呢？
0: 说的，先生，请问上哪科？
1: 上锁科。
0: 我说上厕所啊。他说往里走。
1: 导诊说我这一天我还倒上厕所了，你说人
0: 我一下就进去了。
1: 这回挺顺利吧，哥？
0: 对啊，非常顺利。
1: 这回可以了，
0: 非常顺利，很干净。而且呢出来之后呢也洗了手，
1: 终于是达到您的要求了，
0: 洗了手，要不然你说你上早市你还吃早餐呢，
1: 咋整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还洗了手，
1: 你瞅瞅，
0: 用了医院的消毒水消毒液把手消毒。安稳的回到了早市，
1: 这还能消个毒？你说这哎呀，
0: 回到早市
1: 简直完美，
0: 吃到了美味的早餐。
1: 你瞅瞅，哎呀，
0: 夸张，
1: 这，
0: 所以说真是啊，好汉家不算没钱。
1: 总结陈词
0: 是从什么地方说到这儿的？
1: 是
0: 啊，是从什么地方说到这儿的？咱俩，说到了
1: 狙击手
0: 当不了杀手，
1: 对。
0: 啊，就办公室，说到办公室中午的这个这个看电视剧
1: 剧组
0: 然后说的大家看看之后发表话题了，有的人说当不了杀手，
1: 对，
0: 有人说拔不了刀，
1: 哎，
0: 腱
1: 鞘炎
0: 嘛，
1: 嗯，
0: 啊，对，完了还有人就也发表了评论，说的妈呀，我跟你说，就蹲着处理现场痕迹呢，完事儿往前一站，两眼一黑，
1: 对，
0: 躺地下了。
1: 那个就叫啥来着？低血糖了。
0: 对呀，低血糖了。人家说您这是杀手啊，还是碰瓷儿啊？
1: 还没等，哎呀，还没等咋地呢，自己先倒下了。
0: 对呀。
1: 哎呀，天哪！
0: 所以说你这岁数大点吧？哎呀，真的。就是有很多眼泪。
1: 你稳稳当当得了。
0: 对吧？
1: 嗯，
0: 当不了杀手，路痴啊！
1: 哎，
0: 一进楼里边迷路了。是不是
1: 啊？啥也干不了啊？
0: 对呀，完了呢，这个你一寻思蹲下了之后往起一站，低血压了，
1: 哎，低血糖了，
0: 低血糖
1: 了，满眼冒金星了，
0: 膝盖咔咔响，
1: 嗝嘎的
0: 啊，陌生的房间里边灰尘太大不行，鼻子
1: 过敏了，
0: 鼻炎犯了，咔嚓子打哈欠，
1: 哎呀呀呀，这你就咋整啊？这都被发现了，
0: 打喷嚏，
1: 那不都被发现了吗？
0: 对吧？被对方发现了，
1: 对呀，
0: 举枪跟对方对峙，
1: 咋整？
0: 慌乱当中把近视镜整掉地下来了。而且肩膀子受限，抬不起来手枪啊，
1: 肩周炎呢。
0: 但是好在平时是个勤奋刻苦的孩子，训练有素啊，有基础啊。咔一枪打过去，把对方打死了。
1: 啥玩意儿？
0: 对，咔一枪打过去，把对方打死了。
1: 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对呀，因为脸盲打死了队友。
1: 我寻这功夫咋还准上了呢？哎呀妈！
0: 所以岁数大了，是不是？
1: 这干啥都心酸。
0: 心酸，眼泪。
1: 眼泪。
0: 啊。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咱们的北面羽绒服啊，冬季呢这个穿浅色羽绒服最怕什么呢？就怕弄脏了不敢洗啊，洗的次数多了呢又怕不暖和。但是北面羽绒服呢完全没有这个顾虑，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呢是自带一层保护膜啊，灰尘呢轻微的污渍落上去，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根本不用总扔到洗衣机里面洗。面料呢是顺滑有韧性，不软塌也不硬邦邦，一看呢就是大牌的品质感啊。那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走在街上自带明星气场，谁穿谁精神。女生穿奶白色短款，干净柔和显气质，配毛衣啊搭大衣啊都是温柔好看，整个人呢看着是清爽又有质感。在北面专柜卖到3000块的经典款呢，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啊，反季清完就恢复了，等到冬天你想买同样的款同样的品质，3000块那是一分不少。而且现在呢码数全，颜色齐， XS 到 XX 要随便挑，但每款只有150组，卖完下架不补货，海外直采，趁现在还能够选啊，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北面就可以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还立减5元。
9: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上哪里去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相关的内容。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有氛围感的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保证每晚呢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的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情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宽敞，可以充电疏解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9000元，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7: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6: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7: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8: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1038路况信息。
10: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南湖大路西向东的方向，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之间车多，荣光路呢西向东的方向，东路安街到东胜大街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支农大街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安庆西路的节点车多。吉林大路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吉林街的附近，而工农大路呢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进入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压力比较集中。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而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亚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位置都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吉林立交桥的节点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0: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还是以晴好为主，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个别地区是略有上升，在27度左右。那么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还是在十几度左右，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晴转多云，26度到16度；吉林市晴，26度到14度；延吉晴，26度到9度；四平晴，27度到15度；通化晴，27度到11度；白城晴，24度到10度；辽源晴，28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晴，24度到14度；白山晴，26度到1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21度到10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哈。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金秋时节，很多朋友呢已经把这个衣橱里面很多的厚衣服都已经翻出来了哈。那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波限时的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的羽绒服，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那北面的羽绒服呢，专柜价哈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直接699起。朋友们，反季囤货这个力度啊，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得再等冬天花大价钱了。那说起北面这个牌子啊，大家都知道，时尚圈里面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的上班族，大家呢都关注过北面的经典款的羽绒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呢，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非常的挺阔有型，摸起来呢蓬松柔软，上手之后特别的软和啊，穿上身上呢就像是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那么在东北呢-20-30度的一个室外，穿着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三款也是各有特色，经典的短款呢是利落面包服的版型，配一个卫衣啊，配大衣都好看。那么长款的护腰护膝呢，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呢自带一个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非常高，周末出游的时候拍照打卡特别好看啊。有位朋友可能会疑惑了，说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呢？告诉您啊，反季买才是真正的聪明。那北面呢1996系列专柜应季买啊，这一件得3000多块钱，打折呢肯定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只要899，直接省了2000多。男女同款啊，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每款只有150组。您现在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北面两个字来抢购啊，同时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了解更多的反季好物。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最近的后台也是非常的火爆啊，除了我们的羽绒服之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天天都反馈大单啊。就在前两天，我们的长春王女士一口气呢订了我们的25单2688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直接给全公司的员工呢发过节的福利。那么现在呢单位团购是买5赠1买10赠2，而且只有在预售期间的满赠活动啊。如果说呢有大量团购的朋友，千万别忘了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您先联系客服咨询买赠的活动，不要错过属于您的福利。来吧，哎，我们的星期二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张文红一。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1: 那最近呢，咱们吉林秋日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变化灵动啊。日间阳光和煦，暖意宜人，最高气温呢可以来到28度左右。只是说呀，这个一早一晚秋风微凉，昼夜温差悬殊，局部偶有阵雨突袭。未来几天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是阳光通透，很适合出门散步赏秋。但是大家啊，早晚出门记得添件外套，谨防着凉。
0: 那么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晴转多云，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北部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松原东部以及长春的西部、四平的西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8到1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4到2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1: 哎，那这个气温呢也是提醒一下准备这个停复工的各位，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第4章用热管理的第39条规定，热用户可以申请停止或者恢复用热，热用户应当在每年的9月20号之前到供热经营企业办理停止或者恢复整个供热期用热的手续。有停热恢复供热需求市民，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
0: 千万别影响您的这个用热啊。
1: 哎，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从2026年长春市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启动以来呢，可以说是市场反响热烈，有效的激发了汽车消费 市场的活力，促消费成果显著。为了持续的释放汽车消费的潜力，进一步的惠及广大购车消费者，经研究决定追加活动资金1070万元，持续保障购车补贴发放工作平稳有序的推进。
1: 那本次追加资金1070万元后，活动资金总额由5000万元增至6070万元，活动规则不变，请符合条件的广大购车消费者及时整理申报材料，尽快完成线上申报。申报所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日期、机动车登记证书签证的车辆注册登记时间，均需在活动系统关闭当日及之前，这里是含当日的，逾期申报不予受理。
0: 那么再来关注同样跟消费方面有关的好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的补贴品类、补贴的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的购新。
1: 那针对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行动方案重点突出4个部分，坚持供需协同发力。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的支持力度，继续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的相关产品。
0: 同时呢，打造多元融合生态。行动方案当中明确啊，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的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强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1: 以及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方案提出，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的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
0: 以及打通便民服务链条。行动方案明确指导各地科学合理的设置废旧家电回收的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没错，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长春市重要民生清商品的价格情况。据五大门道市场监测数据显示，长春市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储备充足，流通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其中粮油猪肉价格平稳，蔬菜价格下降，鸡蛋水果价格上涨，生猪宰猪价格下降。
0: 那么监测的12种重点蔬菜的价格呢，是3涨5平4降，整体的均价呢是3.59元，周环比下降2.49%，降幅比较大的品种呢是豆角，其他的品种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小。监测的3种水果价格是1涨1平1降，香蕉呢每斤是4.10元，降了2.38%，苹果呢每斤是7.00元，涨了6.06%，鸭梨呢每斤是4.20元，周环比持平，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
1: 啊，
0: 我们最近聊这个心态聊的比较多啊。
1: 是的，
0: 可以说呢，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高考啊、中考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平常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人考得非常的好。
1: 哎，
0: 或者是平常学习成绩特别好，在这个关键的考试的时候，心理素质就被比下去了啊。
1: 这个差距很明显。
0: 对，
1: 这个浮动的尺度很大。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收音机前的您啊，您觉得您的心理素质怎么样呢？强有多强，差有多差，大家可以举例说明啊。
1: 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上搜索 FM1038038， 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吉林国金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2000元的体检卡。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

0: 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静悦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7: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8: 大家下班快乐，我张邦宏毅。
7: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其中呢，吉林省5个单位和8名个人获得表彰。
8: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到13号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6个、优秀奖1个。
7: 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召开。
8: 9月14号，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的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7: 14号，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市正式启幕。
8: 14号，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度新招录的419名消防员顺利入队。
7: 13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
8: 日前，身体长白香飘四海，人参药膳品店的培训推广活动在阜增县举行。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做出了部署和安排。
8: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备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7: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8: 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7: 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的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的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7: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的行动、海上封锁以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8: 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的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7: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今天的创新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强的一个人啊？
8: 是，
7: 你是不是一个吃压力的人？你强又强在哪儿？弱又弱在哪儿？
8: 我现在有点吃压力了。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8: 是啊，吃压力。
7: 现在这个非常流行的讲是这个史上最不吃压力之人啊，和最吃压力之人。
8: 哎呀，你说我这吃压力还不吃压力？
7: 你不太吃压力，你是？我想想啊，
8: 你想想，
7: 我之前经常理解反，你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
8: 要我也不能中午迟到之后晚上继续迟到。
7: 好了，简直是、
8: 这个晚上确实是这个，
7: 也是这个人是从一而终的，对待所有的这个节目都是，
8: 在我眼中没有区别，
7: 对对
8: 啊，没有区别，但其实这个确实是
7: 这样，我心里就是平衡多了，因为就是晚上节目和中午的这个节目在你心中的分量是相同的，
8: 你应该知足，因为中午我吃到时间更长。啊，但其实是这个最近这个工作有点这个
7: 养不起来，有点饱和了，
8: 有点重复
7: 点饱和了
8: 啊，我这个一时间赖我。
7: 明天
8: 最后还是赖我，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我自我剖析，
7: 是不是？哎，
8: 我多早一点干。啊，我是不是又给他干完了？
7: 压力很大了，就是我在那个上节目之前，我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就听见这个角落里面听见有人稀稀簌簌的在那说话呢。
8: 你知道今天中午今天晚上
7: 自言自语呢、
8: 这个最大迟到的原因，最大原因是什么吗？
7: 是什么呢？
8: 我今天走之前啊，上楼之前我要关那个窗户，
7: 关窗户
8: 关不上。
7: 哎，你看
8: 人呐，
7: 哎，
8: 一到要紧的时候，啥事儿都给你这个使绊。
7: 哎，这个人哈、每个人真是不一样，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在很紧急的时候，越紧急的时候他这个脑筋越来越清楚，
8: 是
7: 可能他会有一个超常的这个发挥。有些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你哪怕平常有100分，但实际上你就是一到这个紧急的时刻嘛、表现出来就不行了。
8: 哎，但你说话说回来，我这个行为应该属于那种就什么玩意儿？咱那天探讨一个是英文字母的这个判定标准，
7: 什么？
8: 就是走之前吧，明明很紧急了，但我一定要干一些其他平常不会干的事情。
7: 这哪个字母也代表不了
8: ADHD 是叫这个名吗？
7: ADHD 是有点那个
8: 分心吧，
7: 对、就
8: 这个时间我应该
7: 多动症有一点，
8: 马上应该上楼了，
7: 不集中，
8: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窗户没关，哦，昨天窗户没关，风很大，给我瓶子吹倒了，那我今天一共关窗户，哎，关点上怎么关不上呢？怎么办呢？这个东西为什么关不上呢？我就开始哭哭哭哭就关上了，
7: 是、反正世界上总是这个守恒的，就像能量守恒一样，你不吃的压力总有人替你吃掉。
8: 你刚才很紧张吗？
7: 那那那还好了。因为我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组啊也是非常的特别，
8: 比如说
7: 就是你们俩都是属于那种不紧不慢型的人，
8: 吉大都这样
7: 是吧？吉大在入学的时候是有面试是吗？
8: 啊，对，
7: 怎么样？
8: 对啊，
7: 你们是有面试的。
8: 是的
7: 啊，不，是因为播音主持有面试，还是所有都有面试？
8: 播音主持有面试
7: 啊，有面试。
8: 比如说今天是上午9点是你的班，
7: 啊、
8: 你8:50来，你这还有问题啊？9点面试，8:50来什么呀？
7: 哦，正在面试的时候，有人把一盆水泼在你这个身前，
8: 来测试你应急，就是这个应急的能力。
7: 放一只野猫
8: 啊，
7: 如果说你惊慌失色，说你殿前失仪。
8: 说你心理素质不行，区区一只野猫
7: 撂牌子。哎，之前有一个那个外国电视剧就是这么演的嘛，
8: 怎么的呢？
7: 他们在选这个电视台主播的时候
8: 啊，
7: 就是在那儿这个播稿子的时候，然后从天而降撇一个什么蛇呀？
8: 哎，我好像看过这个
7: 这种
8: 啊，但我们没有了。
7: 如果是这么测试的话，我真是完全不行，我是一个完全不吃。
8: 证明我们学校是不是都是高精尖人才？
7: 我就举个例子吧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拍一些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需要好多主持人一起来
8: 啊。
7: 当时我们一开始呢，原定是希望每人说一句，然后呢一镜到底。
8: 是咱们前两年那个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我呢就被安排到了后几个，你知道吗？尤其是前面人都顺利的把词儿说出来之后
8: 啊，我明白，
7: 你心里面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不出所料的，到我那就卡了。
8: 能咋的呀？
7: 不是不能，
8: 不是咱仨一起录吗？
7: 不是绝不是，不只是咱们仨，当时不只是咱们仨，咱们仨的话可能还好，因为咱们比较熟，我
8: 是
7: 我不会对你们觉得很抱
8: 歉。啊，咱那天拍那个视频是从头到尾一镜到底啊，一开始。
7: 就是有一个应该是给哪一个客户录的一个视频
8: 啊，
7: 因为这个词儿吧，不是说我随便能编出来的词儿，
8: 那个
7: 它是商场的，它是商场的活动多少减多少，那我不能瞎说呀。
8: 嗯，
7: 到我，然后我记性还不好，你知道吗？
8: 是，
7: 到我到第四个了，你看前面四个同事都顺溜的说完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压力就太大
8: 了，就来
7: 了
8: 啊！就像很多这个咱们看综艺里头有这个游戏嘛，
7: 嗯嗯嗯，
8: 游戏就是得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完一个人坏了从头来那种。
7: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我自己反反复复的
8: 没关系，
7: 我倒还好，但是因为我错了之后，别人得重新来，压力就很大了。
8: 你就不是一个大心脏，
7: 我不是大心脏，
8: 因为你如果在最后一个人，
7: 那完了，
8: 那是世界去邀于你。
7: 哎，有人喜欢这种感觉，
8: 我喜欢，
7: 就是所有的目光最后聚焦在你身上的感觉。
8: 我不是喜欢那种感觉，
7: 嗯，
8: 是一份责任。
7: 哎，就是说那个，咱平常就是录东西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呀。
8: 啊，不录东西那是两回事儿。我纯属记忆力不好，现在。
7: 对啊，我也是纯记忆力不好。你说，如果说我随便自己，
8: 嗯，
7: 就能这个掌控，我说点这个那个的，那也行。
8: 但我跟你讲，这玩意儿也分，因为咱一起录东西，我说我记忆力不好，是因为你录，我错无所谓。
7: 嗯，
8: 你要换一个别人不熟的录啊，我一遍肯定一遍过。
7: 真的吗？
8: 真的
7: 啊！
8: 我记忆力不好，为什么记忆力不好呢？
7: 因为我
8: 不是因为我就不背，
7: 看你的美貌入迷了，
8: 也确实是美丽啊。这玩意儿得背嘛，主要是。
7: 嗯嗯嗯。
8: 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
7: 背的。我现在就不行，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跟这个咱们职业是有关系的，因为作为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8: 啊，
7: 语言量是非常大的，
8: 不用稿子，
7: 不是也不是说不用稿子，案头工作做足的基础之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靠我们这张嘴脑袋在运动，那什么嘛，然后经常会脑那个嘴比脑袋快，
8: 或者是你脑袋准备一句话之后到你的嘴边呢，你会给它再加工一下，
7: 对，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话的前半句已经说出来了，
8: 是
7: 你一时间还想不起来。最后要怎么结尾？
8: 找到根儿了。
7: 对，
8: 找到根儿了啊。
7: 可能就是那什么一点啊。
8: 还是记忆力不好啊。
7: 也是。
8: 我那天
7: 有些人真是很厉害。
8: 咱上次录视频，
7: 哎，
8: 就在下面我说的好好的，
7: 嗯，
8: 一录我脑袋里就说下去什么下去是什么下去是什么，两个句都不行啊，两句都不行。
7: 唐立天说：“二位第一次上节目紧张吗？大概是什么场景？”
8: 哎，我天哪！我那天好像给这个直播间掀个棚，
7: 干啥呀？
8: 就兴奋呐。我说世界巨悠悠，
7: 这是世界赠予我的。
8: 哎，我想想，我第一次上节目，你第一次上节目是什么时候啊？
7: 你是说真正的电台节目吗？是自己做主持人，还是上节目就算呀？
8: 啊，真正你说你想回溯到你的这个大学的广播站生涯？
7: 不
8: 是，
7: 就是那个到那个电台里面
8: 啊，
7: 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做个嘉宾
8: 是
7: 和我自己做主持人这个上节目还
8: 是两个概念，那就是主持人吧？
7: 主持人的话，2008年的时候，
8: 2008年，
7: 嗯，
8: 哎呦，那么早，
7: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8: 上大学，
7: 嗯。
8: 你是来这里吗？来电台吗？
7: 不是，就是其他的这个兄弟频率。
8: 兄弟频率，
7: 嗯，
8: 那不算。
7: 我只能说非常的可怕。
8: 怎么了呢？
7: 就是非常的糟糕。
8: 非常紧张吗？
7: 对，非常糟，就是可以听出来的那种紧张。
8: 那肯定是。
7: 不是，有些人听不出来。
8: 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他紧张听不出来，他以前也一定是。
7: 刚才好溺水了，不是。
8: 不，他也一定以前经历过紧张的时刻。只不过他是后来逐渐的适应了，他才没有那么紧张。
7: 嗯，
8: 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少人会说我，比如说
7: 如果说你心理素质是很强的话，你可能表现的没有你这个成熟的时候那么好，但是起码别人看起来的话还可以。他强人
8: 也就你自己能听出来，
7: 不是别人都能
8: 能听出来你那气儿不足是不是？
7: 别人都能听出来，甚至有一次我在那个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嘛，有点像那种，什么呢？文化对谈的，
8: 哎呦，
7: 类的那种，
8: 一个大学生就开始文化对谈，
7: 他有点像那个翻那个报纸杂志，比如那个三联读这儿，然后就开始讨论这个事情，
8: 评论一下
7: 一个小时的节目，
8: 嗯，
7: 别人问我说你来了吗？就是没有说话。
8: 为什么？
7: 就是一开始表现得非常紧张，然后表达的也表达不出来，
8: 是，
7: 然后后来就不吱声了。
8: 啊，但是你的搭档也不帮助你吗 ？How about you, 刘念？
7: 对，就是这个时候他也不能采访我嘛。
8: 那可以啊，
7: 不是有点奇怪了，就有点，
8: 要是我， 以后有这样的
7: 采访，
8: 以后有这样的
7: 这个，
8: 就大学生朋友坐在我旁边。
7: 因为我们之前有这个同事啊，就比如说才上节目的时候被这样训练过
8: 啊，
7: 就是平常他可能是让他坐在旁边看，
8: 嗯，
7: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老师
8: 啊，
7: 突然在广告回来就推起那个麦克风说：“你说。”
8: 霍涛老师就是这样的，
7: 对对，就是。

0: 买。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我周梦红毅。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心理素质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啊、你是不是一个心理素质高的人、嗯、啊？高有多高，低有多低？
1: 你快来问问我，快来问问我，该你问我了。问，你这边不有来有回吗？
0: 哎，你特别像那个小狗扔飞盘。到我了。
1: 然后你没有。
0: 你还用问吗？你肯定是一个心理素质很高的人啊。
1: 我那天我觉得这个主角就是我
0: 啊啊啊！
1: 这家给我乐的，我想第一次跟谁上的，我都想不起来那个记忆了。
0: 是我们认识之后吗？
1: 是啊，当然是了、啊。
0: 那就已经很那什么了、
1: 嗯。我想一想，
0: 我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我还上大学呢。
1: 我不知道是跟天明啊，
0: 嗯、
1: 跟李念啊，还是跟谁呀、啊？还是跟小学姐、啊？
0: 嗯。
1: 忘了，反正脑海里没有紧张的这个概念。
0: 那你肯定不紧张，因为你都不记得了。
1: 是啊，
0: 你要是紧张的话，你肯定会记得的。
1: 我就觉得就是很自然，然后发挥非常好。
0: 到家了，
1: 我说这
0: 到家了，这不是我家吗？
1: 我这玩意儿，
0: 因为毕竟你是
1: 啊学这个专业的，
0: 而且是这个从小啊、
1: 这个、耳濡
0: 目
1: 染啊、嗯，我对这个台湾也不陌生。我当
0: 时
1: 我太好了，我说这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0: 哎、
1: 让人着迷。
0: 你就比如说那个、嗯、你在自己这个家里面肯定不会这个紧张嘛，你熟悉的一个地方肯定就会觉得比较这个自在一点、嗯、
1: 我想想我在这个岗位什么时候会紧张过、
0: 嗯、没有不能有，你紧张啥呀？紧张啥呀？关键是，
1: 哎，我又紧张，
0: 嗯，
1: 我就是读新闻的时候一开始
0: 啊啊，
1: 因为我说他会不会乐，他会不会乐，我身边这个人会不会乐
0: 啊？是紧张我，
1: 我怕你乐的时候，我说你乐的话，
0: 我也紧张，
1: 怎么？
0: 我也紧张，我最厉害的时候，我手都抠出、出那个
1: 血印了，
0: 血印了都已经。
1: 他会不会逗我笑？他会不会逗我笑？
0: 我逗你笑吗？
1: 我说你在想、啊、我会不会逗你笑？
0: 对，我太可怕了，简直是。
1: 是啊。
0: 唐雷天说刘老爷说的是这个小瑞第一次上节目被天明哥突然教学的事情，不是他。
1: 嗯嗯
0: 嗯，是
1: 啊，
0: 是这个张一老师。
1: 我想起来了，我唯一一次紧张，第一就是第一次和天明哥上晚新闻的时候。

0: 你
1: 跟天平课上关系吗？
0: 你俩不知道为啥就可能是出去采访还是咋地？
1: 那是值得很紧张。
0: 哥，我当时为你知道我为什么紧张吗？你都想不到，
1: 嗯、
0: 天平哥上上节目把稿撇了。
1: 我就说主持人在这个人生轨迹当中必须得经历一次这样的刺激才能够让你脱胎换骨，
0: 就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这个新闻节目比现在的这个咨询量可能还要再大一些、我忘了是一个半小时节目什么的
1: 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不聊话题，
0: 也聊
1: 有段时间几乎不聊话题，
0: 但我俩上那天聊但聊的不像现在这么多，
1: 嗯，
0: 上了节目他可能觉得搞得实在是就是
1: 有点
0: 没意思，而且他这个一读，他觉得你说读这玩意干啥呢？啪一点不读了，我就一嘚瑟。
1: 那你不至于紧张吧？
0: 不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操台子
1: 啊啊啊！
0: 同时
1: 还要
0: 和天明老师上节目，
1: 一时间难以兼顾了，有一点。
0: 我一懵了，我本来操台这边我就不是非常的熟练，然后他再把稿一撇，我说这个流程，现在应该做什么？他说咱们就聊、就那天哎，你看我想起来了，那次可能会紧张一点，
1: 你、
0: 啊、
1: 我觉得也不算是紧张，你只是很震惊，
0: 那确实是，
1: 嗯，
0: 我脑海里就像那种电影画面，
1: 我也受到过类似的这种挑战，
0: 怎么的呢，
1: 教育，就是之前也有一个这个前辈和我一起、就是他是突然出现的，然后和我一起来这个上节目、然后就比如说我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天气啊、我说长春晴转多云，26度到16度啊，16度你知道吧，然后我说吉林26度到14度，哪儿哪儿哪儿也是26度到14度啊，他说都一样，
0: 这不是捧哏吗？
1: 好好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太稚嫩了，
0: 稚嫩
1: 啊、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啊？好，
0: 是这样的啊。
1: 然后我就不会了，当时，
0: 确实是，对于人生是一个成长，
1: 确实是一个成长，是
0: 啊
1: 啊。诺之爱说，我心理素质到底有多强？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我敢于挑战。要不然你先给我转500万，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0: 我觉得这个不是挑战你自己，
1: 我也愿意接受这份挑战。
0: 是这样吧？我不知道你素质、心理素质多强，我愿意给你出道题，你给我转500万。
1: 我
0: 挑战一下你自己，
1: 我不是那么贪的人。你为我50就行。
0: 今天星期四啊。
1: 这个浩哥跟人说，弘毅肯定特别抗压，不是所有人把学校点了，仍然面不改色的。
0: 我确实是，
1: 嗯，
0: 老师一般说我，我说那咋了？
1: 那咋了？
0: 那咋了？
1: 啊，
0: 你没觉得这句话就是
1: 你这个精神境界格外的领先，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
0: 啊
1: 之间特别流行，那咋了？
0: 那咋？这是哪的流行语啊？
1: 就类似于小朋友之间吧，
0: 啊，
1: 那咋了？如何呢？
0: 又能怎
1: 呢？
0: 嗯啊，
1: 包的包的，这样。
0: 因为上学的时候，老师有时候就问我，老师说你这换水去了，我说换水去了，
1: 是，
0: 就这个教室里不有那种饮水机吗？那时候。老师，那你为什么换一节课
1: 啊？
0: 我说那咋了？
1: 所以我这个人完全撒不了谎。
0: 嗯，
1: 我撒谎就写在这个脸上，所以我明知道自己那个撒不了谎，我就有了自己小的时候那个名场面。
0: 什么场面？
1: 就是有一次上体育课，上体育课之后，我们这个班级里面这个小朋友都不听话，
0: 是，
1: 然后老师，然后这个体育老师就让我去找班主任。
0: 为什么是你呢？
1: 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在学校里面这个上班，
0: 啊，
1: 他们这个认识我，让我去找，然后我就去找了，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老师呢懒得去，说多大个事儿啊，
0: 那就玩呗，
1: 就是你跟他说我没在，
0: 是，
1: 但是我又不想骗人
0: 啊，
1: 所以我回去说了，我们老师说他没在，
0: 嗯，
1: 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在我们全校就是
0: 传开
1: 了，说我是个傻子。但是我的动机完全不是，我只是不想说谎。
0: 你得换一个话，换一个方向想，你知道吗？就是别人都觉得是你是傻子。
1: 嗯，
0: 第一，没有人会怪你；
1: 是
0: 第二，以后也不会正式找你。你放在现在的这个小说环境里啊，你就是智斗的先锋。
1: 哦，
0: 太厉害了！
1: 这么厉害吗？我这是。
0: 对啊。
1: 嗯，然后这个陆然说了啊，你看看他这个。啊，新闻啊，
0: 他说陆然说这新闻，他说他从小心理素质啊，
1: 嗯，
0: 就不好啊，语文课老师让读课文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崩，但是前阵时间呢参加了个演讲比赛，自己那个心魔就打破了，
1: 嗯，
0: 啊，在后场的时候没有办法听选手的演讲，戴耳机听音乐后场，
1: 就是之前我记得考那个驾照的时候，
0: 嗯嗯，
1: 那考场，哎呀，尤其在科目二的时候，你需要在那个考场里面那个坐着嘛，
0: 是，
1: 然后考场里面就有几个大屏幕，
0: 嗯，
1: 一直在放别人考试的这个过程，
0: 嗯，
1: 然后不停的在放别人 挂了，别人挂了，别人挂了，
0: 这个过得好像没有成功率没有那么的高，
1: 对，压力真的好大呀，当时我觉得我都不行了，紧张的都
0: 是吗？
1: 嗯，
0: 那时候我在玩手机好像，
1: 但是我还好，我过了，
0: 恭喜你。
1: 这个时候对于我这种尤其是这个收音机前可能有这个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成功的捷径。你想要积累一个好的正反馈，那你想达到100分，那你就把这件事情练成200分，你闭着眼睛你昏过去都能把它完成掉，你才能表现出100分。
0: 说太好了，因为我没过。
1: 科目二说实话确实挺难的。
0: 我第二次才过。
1: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对车还没有一种融会贯通的，
0: 因为咱那时候在驾校学，不是说它有一些固定点位吗？
1: 对对，
0: 我说凭啥？
1: 你非得要自己练是不是？
0: 我就他说得看得整个镜子嘛，我说试试，我就稍微我觉得到我小时候玩游戏啊，
1: 确实你不是那种学车的人，
0: 我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从小试试。
1: 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是不是一个啊心理素质比较强的人？强强在哪儿？差又差在哪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日子总是过得非常的快，现在来到了我们的金秋时节，那么中秋国庆假期，如果说您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啊，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在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你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为什么这个时候出发？可以说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矮的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一个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以及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在我们的团中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同时呢，也是延续了电台旅游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是6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1晚的贾登峪舒适酒店。这个贾登峪酒店呢，就在喀纳斯的景区里面，让你醒来的时候就在景区里面啊，保障每晚的一个舒适的休息。同时呢，餐标非常的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的宴席是轮番安排，品尝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啊，尽情的尝。那么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还可以充电，缓解您长途行车的疲劳。同时呢，本次电台专属定制团呢，依然是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来随行，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游团的坑。那么吃住游啊，一价全含，包含你所有的这个行程，省去您做攻略呀、比价的一个麻烦。同时呢，对比自由行啊，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的价格是7999。这个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那么市场上面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的这个窗口期呢也非常短啊，团位名额也是有限的，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新疆两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来来来，小唐家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12: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3: 停，打得很。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我张鹏红毅。
0: 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哈、嗯！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看一下自己的后台，那么把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的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你是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强的人呢、
1: 哎？
0: 强有多强，弱又有多弱？
1: 是。
0: 严上说，其实我的心理素质差透了啊，完全说的半句谎，只要一撒谎啊，我会紧张到满口胡言乱语，甚至只要对方停顿3秒没有回消息，我的大脑后台就会疯狂的排查，是不是自己哪句话又惹错啊、说错啊，惹人生气了？我根本就是一只胆小又敏感的小白兔。
1: 你撒谎会紧张吗？
0: 我撒谎会紧张吗？我会吧，因为我很多时候设定就没有撒谎这件事情。
1: 你说，要不你说谎的时候不会就是提前的就做一些在心里的、这个、
0: 会，就如果说我决定要撒谎的话、那我的这个思路就是尽量不撒谎。
1: 很
0: 懂我什么意思吗？
1: 明白，
0: 就是我只说部分的事实，我选择隐瞒一些东西，但是我没有说谎。
1: 这种最可怕。
0: 怎么呢？
1: 你这个不又是这个小说里吗？
0: 怎么了？
1: 就最真的谎言是什么呢？就说10句，
0: 对对对对，
1: 9句真话，1句假话。
0: 哦，不是，我不说假话
1: 啊，那句假话也不说啊。
0: 对，
1: 那我是问呢，
0: 我
1: 说刘念，你说谎了吗？
0: 就是我就会在想，我说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达到我想要这个目的？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他可能会问我。
1: 啊，
0: 他问我的话，我应该怎么说？如果说了，他会反问我，或者是在哪些情况下可能会被揭穿？
1: 是，
0: 嗯，这样。
1: 但我不会，
0: 嗯，你是随口就来，
1: 随口
0: 就
1: 来。现在冬天，
0: 嗯
1: 嗯，我穿羽绒服来的，
0: 面不改色，
1: 面不改色。哎，不过我有的时候会紧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就上天
0: 什么时候紧张
1: 对我对
0: 我
1: 的一个惩罚，
0: 嗯，
1: 就你看我如果紧张的时候，我会开始冒汗，
0: 嗯，
1: 就没办法。就尽管我可能面不改色，
0: 对，
1: 但我的身体就会开始冒汗，
0: 还是会出卖你的。所以说那个有些这种机构有那种测谎嘛，
1: 嗯嗯，
0: 就是你可能是一个老手，你非常的聪明，怎么怎么样，
1: 是，
0: 但是你说谎的时候，这种心理啊、脉搏啊、血压的这个变化是逃不开的。
1: 就是我可能我要说谎的时候，或者我比较紧啊，我说谎不紧张啊，
0: 嗯，
1: 就我比较紧张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心跳会变快，我心跳一变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出汗，就没办法，
0: 嗯，
1: 这就是一个身体的自然的反应。
0: 而且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你打定主意要这个说谎了，
1: 嗯，
0: 你在说谎的时候你会不停的多说话来掩饰这种事情
1: 啊，不要这样，
0: 就是别人还没问你呢你就开始多解释，你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感觉比较明显。
1: 我忘了看什么电视剧啊，
0: 嗯，
1: 就说谎的时候你不要解释，
0: 对，
1: 就真正的人说谎，就是别人在误会你的时候，
0: 嗯，
1: 比方说刘念你这个这事是不是你干的，他不会解释，
0: 嗯，
1: 他就说不是我呀，
0: 对，
1: 就完事儿了。
0: 但这个就是可能得意识到这件事情，并且刻意的这个练习。
1: 还有说不让往上面瞅的，
0: 嗯，是说什么往左面瞅，往右面瞅是怎么的？有一边是回忆，另一边是那个编。
1: 那个是一个电视剧叫《别对我说谎》里说的嘛？
0: 对，
1: 啊，
0: 微表情
1: 有点忘了，但不准啊，那个不准。
0: 是啊，唐乐天说，我同学是双胞胎，他是弟弟啊，他哥哥4、6级考试失利，但是跟家里说考过了，其实没有，
1: 嗯，
0: 但是人家第二次考就考过去了。这段时间心理素质真的很强大啊。
1: 这个跟我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我说我过去了，但我根本就没考。啊，不是4、6级，另外的考试，
0: 有这样的神人。有这样的这个神人，我听别人说过，就他有一个同学，然后有一次可能是类似于高考的什么失利了吧，
1: 这么啊，这么大的考试啊，
0: 对
1: 啊，
0: 然后一般的人说，那我可能跟这个家里人说我失利了，或者是我怎么样，或者是我随便去哪儿怎么样的，
1: 嗯，
0: 他根本没去上学，
1: 高考都没去，高考就也他之后那一年他也没去上大学，
0: 对，他跟家里人说他考上了哪里哪里，然后他就走了，
1: 啊，自己出去复习，
0: 没有，他没有继续考学。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他就在外面租房子待了4年， 然后这个时候不是要毕业了吗？
1: 是啊，
0: 他好像又自己做了一个网站，给家里面人可以查询到什么毕业证之类的
1: 学信码，假学信码。
0: 但是这个人现在非常的厉害，他现在就是已经出国了，就是他踩中了非常多的风口，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他重生了，
0: 就是他自己，比如说他很聪明，他比如说他突然觉得这个做什么软件
1: 啊
0: 好像是挺有出息的，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学那个编程，
1: 是
0: 就买了几本书，然后就开始
1: 学
0: 编，然后就开始自己做软件，然后就那个开始卖，然后现在他又从哪儿搬到哪儿，然后又开始搞什么 AI 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哦，那他为啥能没考上大学呢？就不学呗，
0: 不知道，反正他前期就是一个虚假的人生，但是他编着编着
1: 成
0: 真
1: 了，真
0: 了，
1: 这个绝对是就是个例中的个例了。
0: 对，这个我太夸张了，简直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有点羡慕。
0: 岂有此理，说卷子做到一半遇到不会的题会在考场哭，
1: 我只会睡着。
0: 你在考试里面睡着吗？能在考场上面睡着的人我也觉得很厉害。
1: 我经常睡，我不是，我是必睡的，语文我一定要
0: 睡。必
1: 睡
0: 啊。
1: 对啊，我语文一定要睡的。就我语文一定会给自己有半个小时的睡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哦。
1: 他正常语文。
0: 那你能答完。
1: 对啊，就是这是规划好的。就是语文是两个小时考试嘛。
0: 嗯
1: 哼。我写作文需要半个小时，然后我需要睡半个小时，所以我一个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前头题全答完。
0: 你抄歌词了。
1: 什么？没有啊。
0: 那是那怎么写那么快、啊、
1: 作文嘛，这个东西不张嘴就来吗、
0: 哦、
1: 说谎吗？
0: 还是你那个呀。
1: 然后数学也会睡一会儿。
0: 嗯，
1: 理综一般不睡，英语会睡很长时间
0: 啊。
1: 嗯，就大概是这样。
0: 江连的猫说只要一紧张就坏肚子啊，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晕。
1: 他可能跟我就很像
0: 啊。坏肚子会，就是有些朋友就是一出门就腹泻嘛。他不一定是水土不服，有些朋友就是一紧张一应激了之后，
1: 一出门就会紧张吗？
0: 对，他会觉得就是有点不一样。
1: 我一直以为这是男生，就是很多这个大龄啊男性就出门之前，我都会去上个厕所，
0: 就是肠胃有些朋友会应激。
1: 就像我玩游戏啊，第一把游戏进入之前我一定要去上个厕所。
0: 嗯，怕中途。
1: 对，就你要拍空一下嘛。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要求。
0: 我只能说你对于这个游戏很虔诚。
1: 那必须的。
0: 嗯，
1: 每天定时定点。
0: 嗯，
1: 什么东西就是基本上约好的事情就不能错过。
0: 哎呀天，
1: 游戏啊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一道光了，这属于啊。
1: 我当时应该也像你那个同学一样、
0: 嗯、
1: 自学一下编程。
0: 其实可以的呀，你现在想学也是可以的。
1: 现在
0: 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东西只要你想学，你都能在网上找到这个。
1: 现在也不用我学了，现在我要做游戏 AI 也可以做了。
0: 嗯，
1: 现在新出的这个6啊，就是这个有一个 AI， 它已经出到6了，
0: 嗯、
1: 可以做游戏了。
0: 嗯，
1: 只需要比较简单的指令。
0: 那就看什么

0: 水平吧，就是之前那个、嗯、那个国际上有个特别知名的那个游戏展，
1: 是
0: 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游戏厂商也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他说就是现在可能这个 AI 工具只能做一个辅助、
1: 啊、没错，
0: 还没达到他们想要的那个水平，
1: 越来越好了。
0: 嗯来吧，节目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好物、嗯、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北面的羽绒服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问我们了，说北面这么火的牌子我都知道啊，羽绒服在这个专柜要将近3000多块钱啊，为什么我们这儿699就能拿走呢？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交个底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啊，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再加上我们的反季清仓，才能够给您这么一个标价。那么品质和做工都是实打实的啊，资质非常齐全，大家放心买就对了。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啊，专柜呢一件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只要899，算下来一件省了2000多啊，三件加起来才花专柜一件的钱。海外直采 XS 到 XXL 码数全齐，那么男女呢同款，每一款只有150组啊，售完不补。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北面两个字来下单，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有合适的码数的千万千万别犹豫啊。那为什么选择北面的羽绒服啊，除了它是大牌，除了它好看啊，它还有科技在里头。那北面呢采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一个防泼水的面料啊，那很多朋友冬天的时候穿一个浅色的羽绒服特别怕弄脏了，那弄脏了之后不敢洗啊，洗多了呢又怕不暖和，那穿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啊，因为它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那么灰尘还有轻微的污渍落上去之后，湿毛巾呢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根本不用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清洗。同时呢面料非常的顺滑有韧性，不软塌，同时也不硬邦邦，一看就是大牌的一个质感。男生呢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啊，谁穿谁精神，女生穿这个奶白色的短款干净柔和显气质，配一个毛衣啊配大衣啊都温柔好看，整个人看着就清爽又有气质啊。那专柜卖到3000块的北面经典款，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只要899啊，跟大家说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反季清仓完就恢复，等到冬天你想买同样的款同样的一个品质，3000块啊一分不少。现在码数全颜色齐， XS 到 XXL 随便挑，但是提醒大家每组只有150组啊，卖完下架不补货，海外直采，趁现在还能选，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北面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了啊。来吧，夜幕降临，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周末红叶，
0: 我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Going out.
11: With who?
10: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0: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1: I care.

0: 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非常开心。
1: 今天看起来心情还可以，
0: 心情非常非常的不错，就
1: 因为能捡姑娘衣服剩了。啊，自己不舍得买衣服，捡姑娘的剩穿啊。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想法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个儿比较矮，然后我可能骨架还小一点，我姑娘，
1: 那你姑娘个儿也太高了。
0: 我想的就是可能我俩上小学的，他上小学的时候就能穿我的衣服了。我没有想过他一周岁我俩就能互穿衣服了。那天我穿了上他的衣服，我就很震惊了。今天他又穿上我的衣服了。
1: 他穿着不晃的吗？
0: 也不晃，是那种 OOTD， 就是那个
1: 户外风啊，户外风那种感觉。
0: 挺好挺好挺好，又省钱了又省钱了。今天呢有没有什么话题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1: 今天那个上周 Dragon 给了一个话题，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就是说你买过什么赠品价值高于本体的？
0: 那这个很小众吧，赠能成为赠品的，
1: 因为我买的全是赠品，他能高到哪儿去？
0: 他直接就买那个小样儿。说买你票了啊，沈阳好好整好来，说路上都堵了还上什么小学。
1: 但我觉得他想说的可能是你的专场，就是那首歌是赠品，比整个专场都要精彩。什么玩意儿？那能吗？那可能吗？
0: 这次可能是十点钟啊。来，那个我看一下，试一下你帽子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最近相中了一个粉色的帽子，但是浅粉色，不是它这个粉。
1: 我这是小嫩粉。
0: 对比它这个再嫩出一点的那个粉色，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昨天去那个商场里面，因为就是马上就要演出了，我就想着我说抓紧时间试一下，好看我就拿着了。
1: 买个小帽。
0: 对，我挺喜欢的，而且我很喜欢在那个演出之前奖励自己一下
1: 啊，
0: 然后就跟自己说啊，就破个财，就这样。然后我去问那个帽子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这个帽子那个这个帽子能戴一下吗？能戴一下吗？因为帽子嘛，有的店不让试戴。
1: 对，
0: 你确实
1: 尤其浅色的，
0: 对你试戴完了，比如说女生脸上有粉底啊什么的，再蹭到了也不好。我问两声，没有人搭呼
1: 啊。
0: 是我后来我出门我就反思
1: 啊，
0: 是不是可能说是这人家觉得这玩意儿默认不能试。你还在这问啥呀？
1: 也没有啊。
0: 嗯，
1: 你可以先试，他如果制止你了，就是不能试戴。
0: 没有人搭理我，
1: 那你就自己试呗，你管他干什么？
0: 我在怕罚我。
1: 凭啥罚你？你也没告我，你也没制止我，你也没有条，你凭啥能直接罚我呀？你就整呗。
0: 反正昨天就看中了一个白色的，不，那个粉色的帽子，
1: 粉色小帽。
0: 所以我今天我就说，我寻思今天差大概率你能戴粉色的，我拿你的试试
1: 啊。也就你身边人，也就我能有个粉帽子。
0: 说没人搭理你，你就带走呗啊啊！
1: 你直接拿走就好了
0: 啊，
1: 让人瞧不起了。你是穿的破衣漏嗖的吗？今天
0: 没有啊，我昨天穿的非常高级。
1: 没，你上台那些衣服没有啥贵的。
0: 昨天是我就是来到那个来到公司的一周年纪念日
1: 啊，
0: 然后我就特意选了一个，就也是我第30个专场
1: 啊，正好。
0: 对，我大概是8个月
1: 啊，
0: 我8个月办了30个专场，然后我就说那个我要做一点有一点小仪式感的事情
1: 啊，
0: 我就穿了我第一个专场的衣服。
1: 你第一个专场也不是啥好衣服啊。
0: 是那个第一个专场，我那一件衣服比我专场提成都高。
1: 你那时候因为专场提成少。
0: 对。
1: 那时候一场确实不挣钱。
0: 现在也不咋挣，但是那个时候很舍得花。很舍得花。那个那件衣服反正就是价值不菲，得8-900。然后我就说不能穿一次就拉倒了吧。因为我那个衣服是我当时刚出月子没多长时间还挺胖的时候买的。我就特意给那拿别针掐了一下。
1: 要不然穿不上了。你说没上沈阳去录歌呢？
0: 那以后整次数了整数了都穿呢。得奖励自己啊。
1: 对，
0: 奖励自己更好。
1: 以后这个衣服就留到最后一个专场用了。

0: 闭幕用了啊。
1: 说演出费10000，衣服20000，真好，
2: 往出传，就往出传，往出传。说我现在一场演出费得个，不能说10000，你们说80-90万
0: 啊。
2: 然后买件衣服100万，再往出传，
0: 不是
2: 反就这样，我就会很有面子。
0: 人家100万衣服也不用你自己花钱买，人都赞助让你穿一下子。
2: 你没听说过吗？很多明星就是他自己很有实力，但是他咖位不够，想要借一些名就大牌的衣服，人家是不借小明星的，
0: 人就租一下，人也不直接买呀。
2: 对，人家就是租也不租给你，借也不借给你的那种，人就直接就是景甜就干过这事，
0: 自己花钱买，
2: 就直接把那一件衣服几百万就买下来了。
0: 那买完他不还得放到转转上退了吗？那不还得穿
2: 二手吗？上班回收一下是不是？
0: 那不还得穿二手吗？他不可能自己就留家里边，因为纸这衣服都挣不着钱呢，没有用啊。
2: 我周六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还要需要你又正式穿的衣服，又正式又
0: 不正式，一正一邪的啊。
2: 对，倒不用邪的，又正又休闲
0: 啊。
2: 就是你说他在休闲装里算正式的，然后呢你在正装里面呢他又很休闲，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冲锋衣吗？
2: 这件衣服呢他就是这个要求下来啊，其实在女生就是套装
0: 啊，
2: 套装这是最合理的
0: 啊。
2: 原来收音机里是你俩的声音，对呀，
0: 休闲套装，
2: 你选一套套装是最合理的
0: 啊，
2: 不一定是休闲套装，就比如说比较正式的套装，但又不是西服类的
0: 啊啊啊，
2: 我就在一直选一直选，然后选选呢我就会发现那个有一套衣服就真的很符合这个场景，1300块钱
0: 啊，
2: 1300块钱，我就问自己，我说我平时还有机会再穿它吗？
0: 啊，
2: 有
0: 啊，还有
2: 很多、
0: 啊、
2: 只要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活动我都能穿得到
0: 啊，这种活动也不多呀。
2: 我还蛮多的
0: 啊，我都没有接触过。
2: 我就是我必须我斥巨资我买一下
0: 啊，
2: 我就把这个嘎我激情下单了
0: 啊，
2: 下单之后我就在床上躺着
0: 啊，
2: 躺了大概2个小时
0: 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打开淘宝
0: 啊，
2: 如果他还没有发货，就算他点低我立刻就退掉、
0: 我就急速退款了啊，那就不好意思喽，
2: 我就退掉。
0: 你大晚上买的，人不可能发货呀。
2: 早上买的
0: 啊，
2: 早上买的
0: 啊，
2: 上午买的，准确说是、
0: 啊、
2: 我中午的时候我看他没有发货，我说啊那是你的问题喽。
0: 你也不诚心卖呀。
2: 对呀、
0: 我这边着急呢，
2: 我立刻就给他退掉了，我说又赚1300、
0: 哎，又赚一，那你到时候穿啥去的？
2: 其实你要不在乎面子的话什么都可能、
0: 穿姑娘衣服去的。最后还是穿的，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了能穿姑娘衣服。
2: 这干啥花1000多呀、红结婚穿的衣服才32块钱，不是你要算我这1000多的衣服、不是说就是你很奢侈就买个1000多的衣服、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2: 现在大家觉得我们好像赚多少钱似的，没有。
0: 我出席的场合里边我最挣钱的一次就是我婚礼了。剩下我哪挣过那些呀，那我都没舍得买好东西。
2: 就是这1000多的衣服我最起码我穿20次这样的场合、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的，只不过我觉得、那我为什么不下次再花，我下下次再花、我再挺不进去，
0: 那这辈子没工夫花了、
2: 可能就一直花不出这个钱、现在人呢就越过越细了，越过越细了，
0: 这哪是你这样人该考虑的事情啊。
2: 对，指定能穿好老多次了。来吧，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昨天你那个切片豆哥给我发了，就你最后唱大女人、嗯、你说没去沈阳呢？
1: 没有呢。
0: 换首歌别录这个，这也太难听了。
1: 不是，
0: 那也太难听了。
1: 不是，你知道我
0: 为什么唱大女人是大白嗓啊？
1: 不是，我
0: 还跟不上拍。
1: 我在剧场唱的时候，就是我在节目上唱的时候，唱的之所以会好听，是因为带着原唱，然后就是我不紧张，面前没有人。嗯、但我到剧场底下二三百人，你知道昨天就是那个剧场已经满到什么地方，就是连走道的地方都没有了。
0: 啊，凳底下都趴人。
1: 就是你想600多颗眼睛就这么看着你唱歌，我就有点紧张了。
0: 那你就别唱了，行不行？那也太难听了。
1: 说宁子，我真稀罕你，想去看看你，再不去怕看不见了。我是盼我点好吧，哥们儿。啊，西藏暂时去不上浙江，
0: 反正就两极分化吧。要不然
1: 就给先给新疆和不西藏和浙江朋友唱唱歌呗。
0: 凭啥呀？人家惹你了吗？人过来到直播间支持你了，然后你恩将仇报的。啊，唐德天说那个，我同学特别喜欢某饮品的联名，什么纸袋子、冰箱贴、徽章，买多了就给我们喝，有时候也帮他抢。哎，对，如果要这么算赠品的话，其实现在挺多，就是小时候买什么干脆面，
1: 嗯，
0: 集的卡片，其实也算是他的赠品，要高于本体价值。
1: 哎，没有，我看我直播间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我对他的职业很好奇哦。
0: 嗯、
1: 那个你要说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么个啃某鸡？他、
0: 嗯、
1: 有段时间，然后现在他有这种活动，就是你买什么什么套餐，比如说儿童套餐还是怎么样，
0: 哎，
1: 他就会送你一些小玩具。
0: 对，儿童套餐一直都有玩具。
1: 对，然后这个玩具呢，有一期间，就比如说这一系列的玩具都很火。如果你想要这个玩具的话，你得吃好多次才能把这个
0: 老难抢了。
1: 对，才能都集齐、
0: 啊。
1: 然后那个我闺蜜米其林，她就是集齐了好几套。
0: 哎，真有钱。
1: 对，然后
0: 她得胖啥样啊？
1: 她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买完就吃不了，
0: 啊、就不吃了，
1: 就送人了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嗯，就是就为了集那个玩具。
0: 嗯，
1: 把那个玩具那些现巴叉拿到我家送给了我的女儿。
0: 哎呀，
1: 她那个玩具啊。有的时候挺吓人的，我姑娘看着那玩具哇哇哭啊。
0: 他跟啥联名都吓这样啊？
1: 有的是那个，比如说什么万圣节期间的呀，
0: 啊、
1: 什么小魔鬼啥的，
0: 啊、
1: 挺吓人。
0: 啊，就像那个西某克，他一整就是那个前一阵儿是跟那个这个周董。做了个联名、
1: 嗯、
0: 杯子上印一些什么他歌词啥的、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媳妇吧还都不爱喝，不是说他贵、
1: 嗯、
0: 主要是喝不惯他那个味儿、
1: 嗯、
0: 就是那股贵味儿、嗯、啊
1: 真的不是因为他贵
0: 啊。然后我俩就在那个有一个朋友正好有星巴克的那个这个 VIP 卡什么的，
1: 嗯，
0: 就让他去帮着要了几个杯子，
1: 嗯，
0: 也确实是没花钱买这些，因为买完了也确实是拿回家你再算他也是用过的、
1: 嗯、
0: 你也存不住了，
1: 嗯，
0: 就得要那个还没用过的杯子。
1: 嗯，反正就是，喜欢又舍不得花名啊，能明白？
0: 不是，
1: 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啊。拉布布联名吗？
0: 啊，拉布布能有联名？拉布布本身它就是一个独立 IP， 它能跟谁联名？
1: 谁到了？就是可能很多饮品上面有拉布布吧，是这意思吗？哎，就拉布布，我从来我就没 get 过。
0: 那你前一阵管巨哥要，
1: 不是是因为他给自己买了，
0: 那你就得要。
1: 对呀，我不明白大老爷们儿，你为什么给自己买拉布布？
0: 那就喜欢呗。
1: 我说那我也要，他给我买了叫小野，我觉得小野长得也不像拉布布啊。
0: 我哪天我还先问问巨哥呢，现在哪个这个系列比较火，我也先抽一个挂包。
1: 那啥，明天我给你带一个，我明天给你带一个，你就直接你就整。
0: 因为我现在背一个包吧，上面空的老的，啥玩意儿也没挂。
1: 但是我得那个过段时间给你，因为巨哥先总检查我
0: 啊，
1: 我那玩意儿是不是整丢了？
0: 那啥吧，
1: 小野多好看啊，是吗？嗯，小野是个啥动画片里的呀？
0: 对，因为新送的礼物的话没有，那个泡泡玛特一般都是独立 IP
1: 啊
0: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新送的礼物他是比较在意的，看你喜不喜欢。
1: 啊、
0: 那冲锋衣应该过劲儿了吧？那天说查了我那个。拿来吧，这两天有点冷了，我能穿了。
1: 哎，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昨天专场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昨天真的是过年了，家人们。
0: 啊、
1: 我昨天呢是在哈尔滨两个专场，
0: 啊、
1: 第一个专场呢是就是周，你想想周一下午3点
0: 啊。
1: 哦，总感觉我给人一种感觉，
0: 确实不是看演出的时候。
1: 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来我周一专场的下午3点的人很有实力
0: 啊，
1: 因为大概率就不是上班族了，
0: 没

0: 单儿。
1: 他基本就是自己的开小买卖了。果然，我问一个都是自己就是经济挺自由，自己做个什么买卖，时间挺自由，就过来看宁子一下子，捧宁子一下子那种 啊。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所以下午的你客群的年龄层就会偏大一些。
0: 对，
1: 到晚上，哇塞，全是年轻的面孔啊！
0: 因为到了晚上了嘛。
1: 对，就上班的也下班了，上学的也下学了，就
0: 是、都
1: 是
0: 好玩的人群了。
1: 对，然后昨天呢，就是同时遇到两个一米八八，
0: 哎，
1: 一米八八，头比我头还小的那种男孩子，
0: 哎、
1: 就一米八八，头很小啊。
0: 哎，
1: 然后
0: 火柴
1: 第一个男生上来呢，他长得就很像那个，很像，look
0: 啊啊啊啊。啊
1: 就很像，有点像那个井柏然
0: 啊，
1: 很像那个明星，然后最近非常火那个，我天，
0: 就是那种明星的比例
1: 太帅了。然后头小，对，我对头小的男生就有天然的迷恋
0: 啊。
1: 然后这个男生呢，
0: 那要是就一枪子呢，就没
1: 我迷恋电线杆子呗，
0: 是不是就好很多啊？
1: 嗯，哈西嘎嘎有意思。对，等到这个男生下去，又上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我一看，我以为是外国人的，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天哪！我说你，他真的就是完全外国人的长相，你知道吧？
0: 就是，面部的比例很突出啊。
1: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这个哪里人啊？
0: 啊，
1: 然后他说我是我是那个哈尔滨混鸡西的。
0: 哈尔滨混鸡西，
1: 鸡
0: 西不就在哈尔滨边上吗？
1: 我说那不对呀，你肯这样？我说我是四平混满洲里的，我说我不比你
0: 混上
1: 呢，
0: 没混上。
1: 我说我肯定是比你整得远呢。我说怎么我瞅的不像是混血呢？应该是就是往上倒两代
0: 啊，
1: 可能是有什么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这种，然后他还给我现场还碰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一个新疆小伙儿，
0: 哎，
1: 在这边刚刚毕业，他给我起了一个
0: 新疆
1: 名字，
0: 哎，叫什么？
1: 叫 YouTube，
0: 什么玩意儿
1: ？YouTube，
0: 有只兔子
1: ，YouTube，
0: 啥意思啊？翻译过来啊？
1: 嗯，
0: 翻译过来啥意思啊？
1: 夜空中最璀璨的星。
0: 哎呦，这么简洁呀！
1: YouTube
0: 啊。
1: 对，你看很多人都记得 YouTube 夜空中最闪亮最璀璨的星，
0: 那见不得光啊
1: 啊，
0: 你见不得光啊，
1: 可能但是会有人因为我而期待黑夜呀。
0: 真恶心呐、啊！我跟人家那个起名都是什么、这个、
1: 昨天你也在是不是啊？然后昨天结尾的时候我就太迷恋这个名字了，我结尾的时候就是三百来人，我们喊口号喊的是 YouTube
0: 啊，
1: 然后我回去，我就跟那个就下楼之后，因为那个巨哥在楼下等我的嘛。
0: 啊，
1: 我说哎，我今天拥有了一个新疆名字
0: 啊。
1: 他说迪丽刀疤。
0: 迪丽刀疤。
1: 我当时他说完这个，我特别生气。我生气的不是他埋汰，我生气的是这么好笑的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
0: 你下次能不能带巨哥上？
1: 我为什么这么好笑的梗？我没想到
0: 啊。
1: 哎，就好遗憾呢，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舞台就是遗憾的艺术吧。就我经常下台之后，我就是想自己抽自己嘴巴。
0: 嗯，
1: 我说哎，我说怎么嘴那么慢？当时为什么不接那句话呢？
0: 巨哥再这么提供稿的话，以后得干录播了。
1: 真的是，我替你查过了，什么是不是？
0: 就是他的名吧，意思吧。
1: 啊，
0: 就是 YouTube 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哎呦，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那个巨哥甩脸，他说你跟我甩什么脸呢？
0: 啊，
1: 我又没法跟他说，其实因为这么好笑的梗，
0: 啊、
1: 我当时
0: 因为我不如
1: 你
0: 了，
1: 是你想到的，不是我想到的。
0: 今天你压了我一头。
1: 然后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就很接受不了巨哥给我提意见。
0: 这谁给你提意见你也没接受了啊，哎呀不好使啊，
1: 就是你们给我提意见我还能接受一些，
0: 你也没跟我们说你接受啊，偷摸自己回去改啊，但是当面指定嘴很硬，
1: 但是
0: 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的，谁就我身边的好朋友给我提意见我都嘴上不接受，我说你懂的屁、
0: 啊、
1: 我就走开了，
0: 对对对，
1: 我默默的改，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人给我提意见呢，就是不太熟的人给我提意见呢，然后我就会，然后哇哇哇，哎，我怎么没想到？好对，好对，然后回去不改。
0: 啊，
1: 但只有巨鳄，他给我提意见，我 就是也不听、嗯、也不改、
0: 啊、又不想认又不想改，多对也不行
1: 也有兔子、
0: 啊、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以后真的对的东西千万别让巨鳄说出来，耽误你的太耽误你了、
1: 嗯、就是你看比如说如果人家叫我 U 兔子，我自己叫自己是不是要叫咪兔子。

0: 玩意儿，还加上英文了，油腻的。
1: 甚至还得崩他两句。是的，是的，还得崩他两句。
0: 你说这人就纯好赖不值，你也分不清个远近的。
1: 然后我就昨天这两场，就是我对我来说我非常开心，就是但我最大的遗憾，
0: 像过年了似的。
1: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大女人没唱好。
0: 你不适合唱这歌，他的音域
1: 真有意思，
0: 就是他的音域就正好在你的大白嗓区间。你昨天那个，我听那个切片，我寻鸭子呢，啥动静啊？那完了又不高兴，一会儿又准备要证明一下自己了。
1: 我刚才说那些是我其他方面的业务领域，在音乐方面我是不接受任何OK 任何意见给到我的，明白吗？
0: 我是在帮你省钱
1: 啊。不，
0: 你这要是去之前我给你算的4000块钱，
1: 省翻了
0: 4000块钱，现在可够呛录得下来这一首大女人了。
1: 我，
0: 你现在奔15000去吧。
1: 我下周二就要走进录音棚去唱这首歌了。
0: 15000，人给你打个折，差不多能把大女人录出来，还得他是找个替身帮你唱的。
1: 你说我得上威海去一趟了，我得去办点事儿了。不用去威海，青岛你在原地也可以办啊。我马上了，就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我
0: 还挺想去威海的。
1: 那你
0: 去威海带我去，
1: 可以。
0: 啊，因为我看那个威海有挺多的小景什么的，还挺好看的。
1: 嗯，还有一艘那个、沉船。
0: 对，我看那个有挺多的那些景啥的。那能带我媳妇儿去吗？
1: 可以啊，你二舅去吗？
0: 我二舅，
1: 你四舅姥爷。
0: 那给我折现就行了，这两份就别去了啊。
1: 这不可能，4000一个小时400，4000严宁这个钱包受不了，10个小时录歌老师也难受。
0: 嗯。我都怕你那一周你都回不来，
1: 可以啊，
0: 你被人压到录音棚里边不让走，说你到底能不能唱好啊？
1: 说那个开海了可以吃海鲜了，说带两盒那个五仁月饼给人家录音棚过节前夕，
0: 对，
1: 给人家添多大麻烦。
0: 对，人家这整个的双节过得心里都不踏实。
1: 来个赵雷的船长。
0: 赵雷的船长。
1: 赵雷的船长吗？
0: 我怎么没听过呢？
1: 歌迷来了，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
0: 哎呀，还真能有歌迷啊！但歌迷下个板块再听吧，这板块时间不够了。
1: 想，大家想什么歌？尤其是你看，我马上要去到的烟台、济南、威海，
0: 都跟海有
1: 关。就是这四个地方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我这个一个月我就练习
0: 唱看海。
1: 那个
0: 大海。
1: 大海能够带走我。
0: 大海吗？
1: 对呀、啊，
0: 对呀、啊，就是这个。还有
1: 爱海，爱海，哎嘿，
0: 还是没出了东北呀，还在这一片呢。
1: 想到我马上踏浪，对，想到我马上拥有一首自己的单曲了，我就好开心。
0: 大女人别唱，真别唱，不好听，唱换一首，让豆哥再给你改一首。豆哥改词儿快，但你不是。
1: 他给你发的应该是下午那版，我晚上那版唱就相对来说好一些了。
0: 没有，我看底下观众乌泱泱唱着那样。行了，记得宣传吧。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9: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9: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不给放歌就唱 BGM， 你说这玩意儿有啥招吧？你让豆哥把这四个 BGM 给你写成歌。
1: 燃起周四凯啊！我给大家来一首，就是
0: 炫技的。
1: 炫技的
0: 能体现出自己能力的。
1: 我想唱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那是什么来着？
0: 拿着爱的号码牌，孙燕姿的遇见。
1: 对，遇见。
0: 你遇见谁能有怎
1: 样
0: 的
1: 对
0: 白？
1: 又来。
0: 唱出就是方言口的。
1: 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你就别炫了，没记呀。
1: 偷着翅膀的女孩。
0: 来了啊。哎呀妈呀，这首叹，
1: 谢谢。我没瘦，
0: 我瘦了。像 DJ 似的，这顿空找不着口。
1: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0: 哎呀，还用技术了。
1: 我想我等我期待，
0: 虽然只有点耽误你，
1: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哎，我决定我就唱这个了。
0: 又换了，
1: 就唱这个了。
0: 那你让豆哥给你改词儿吧。

0: 能唱下调版吗？我排着队，
1: 你能上去，没找着话的位置。
0: 号码牌，
1: 这对你来说轻轻松松。
0: 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及直播间的好朋友们。都是爱你的粉丝，谢谢你的歌。好的，就这样，我看到留言了。
1: 他们的意思是就别唱了。
0: 咱们聊会儿天，我搁江苏都听得五浪风的。

0: 我遇见
1: 自动降调了啊，
2: 太
1: 拿咳嗽代替唱不上去那两句真有招啊，这要在现场不得往下递麦克了
2: 对，哎，下
1: 太会了，
2: 我下次在现场我就递给大家麦克，
1: 太会了，
2: 来你帮我把那个我唱不上去的地方给唱。我决定就是周二的时候，下周二我去沈阳录歌的时候就录这首了，好吗？
1: 你好好练练还行。
2: 那我们再来一遍。
1: 发声位置不太对。
2: 我发声位置不太对
1: 啊。
2: 我
1: 你之前你有一段我记得你挺高的了，那都调啊。
2: 谁到了？
1: 那怎么这两天回旋了呢？
2: 不自信了。
1: 就那个地铁和人海那句怎么就干上不去呢？
2: 地铁和人海。
1: 嗯、啊。你从
2: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1: 还不如改菜呢，怎么大白嗓了呢？

0: 刚才还假点呢，现在大白嗓。
1: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上去了吗？
0: 听见风了，我挨个是这么假的吗？
1: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就是因为你。
1: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0: 就是因为那个剧场的那个麦克。和咱们这个麦克包括录音室的麦克都不太一样，就咱这个麦和录音棚的麦还相似一点，就因为它收音能力比较强，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气声。
1: 我们在地铁上呢，一唱歌有对象油门都踩快了，
0: 就是可以用的。
1: 早点到家就可以不听我的声音了吗？
0: 真在现场唱不了这种歌。
1: 嗯
0: 嗯，因为在现场只能用大白嗓声才能扩得出去，用气声的话那音响收不住，所以你就不适合唱这种歌。现场其实你就不适合唱歌，你只有大白嗓和气声，气声设备不行，大白嗓真难听，耽误你了。你不行给剧场翻新一下子，
1: 再来一首别的试试吧。
0: 你看人那些专业的歌手，周杰伦去哪儿开演唱会什么那个晚会录节目啥都用自己的麦。
1: 周杰伦最简单的歌是什么歌？
0: 周杰伦没有简单的歌，你唱牛仔很忙。
1: 我没听过那个歌词什么。
0: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1: 啊，不行，跟不上。
0: 快快的还不行。然后
1: 七里香的那个副歌怎么唱的？
0: 窗外的麻雀。
1: 都行。
0: 在电线杆上多嘴。
1: 行吧，咱先试试七里香和那个稻香，先上七里香。
0: 俩全上，哪个也不能放啊！行啊。雨下整夜，记住了吗？
1: 窗外的麻雀，嗯、这个来。有比吗？我近点，我
0: 这样
1: 手唱的不错的歌。
0: 哪个？
1: 刚才那个是遇见。我让老师去给我选。杰林专场，你好，连杰。
0: 对，你不如就唱点什么牛仔很忙，说你不这种 rap， 你节奏跟上就得了。

0: 说唱，纯说唱。
1: 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你说
2: 他端出来跟一般人不一样。
0: 然后这，因为他这双声部，每天有两种嘛。
2: 啊，那他现实唱的时候唱哪个声部啊？
0: 就现唱的。

0: 还当自己容量好时候，在这霍霍直播间观众，现在一场就这点人了，你可爱惜着点他们吧。
1: 没关系，
0: 我都怀疑啊，
1: 大屏就是大数据帮我选出来的，就是应该是了解适合我的。
0: 我怀疑他们，
1: 我就开到101了。
0: 限流就是因为你唱歌唱的。

这段很陌生啊，没听过这个。这儿都熟悉的领域了。

0: 不会了，
1: 后面我不喜欢了，
0: 没听过，就是没听过，是不是没办过会员呢？这一块正好是三分钟以后了，不让听了。
1: 好了，我错了，我改，不要唱了。行，这首歌我先 pass 吧。这首歌就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七里香》。
0: 我很少有见到女生，唱不了周杰伦的歌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周杰伦的歌在男生调里边确实是算高的，音域宽的，但女生一般还是能够得着的。
1: 我因为
0: 你还是算异类。
1: 不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有明确故事感的歌。
0: 啥玩意儿有明确故事？
1: 就是我能听一首歌，我大概知道它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啊、就是词儿一定要写出这故事。你比如说像那个在山的那边，
1: 海
0: 的
1: 那
0: 边
1: 有一群蓝鲸。哎，
0: 这像散文一般，这玩意儿多好啊，对不对？都能给姑娘直接讲。
1: 对，
0: 哎，
1: 然后就是像刚才。就是这个七里香这个意境派的歌我可能不太适合。
0: 对，这瞄景有啥意思？得说事儿啊。
1: 对，
0: 整个歌下来了四分钟，不知道说的是啥玩意儿。
1: 就像那个我喜欢唱那个广岛之恋，是因为一听就知道什么事儿嘛。
0: 那也没啥事儿啊，那出啥事儿啊？
1: 广岛之恋背后讲什么事儿不知道、
0: 啊、我不知道啊，不就是处对象然后没处好吗？
1: 广岛恋可不是普通处对象的故事。
0: 那咋的了？
1: 你们说广岛之恋是什么事儿、
0: 那个？唐乐天说红仔剧场卖耳塞能赚一笔。
1: 说不仅那个，
0: 说那个节目上不仅折磨小红，还折磨那个小红他媳妇儿，可以说两口遭老罪了。最后还折磨听众，可以说老妹儿一张嘴一唱三模。
1: 行吧行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听听正版，让你们缓一缓。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还剩一首那个稻香，是不是？就我们今天，我最近特别喜欢一个博主，那个博主天天模仿大学里面的行政老师和一些任课老师，那个腔调现在给我已经整得走火入魔了。
0: 有挺多这种一人分饰多角嘛。
1: 对对对，你们就全网搜布老师，现在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博主了。叫布老师，
0: 前天天天看那玩意儿，我们一般都搜不着。
1: 啊，那个布老师
0: 你分享到我们群里的，我这辈子我没见过那博主。
1: 那个回来我给大家学一下那个布老师，他到底有多有意思。我现在把那布老师那个腔调啊，我都已经完了，就已经植入
0: 学了。
1: 对对对，
0: 就准备去大学当老师去了。
1: 哎呀，你们就看吧，来吧，我们进段广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哎，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就是天天种草的两个网红博主，就是、第一个博主呢是那个就是布老师，就你直接搜，我忘了他名称叫什么了、因为只要你搜布老师，你就一下子能搜到他。
1: 他有自己的独立标签。
0: 对，因为他模仿的角色有两个是最出圈的，一个就是最就是女主角吧，就是那个布老师。这个布老师呢，就是模仿大学里的一部分行政老师。

0: 就是每天悠哉悠哉，还不太办什么具体业务的那样的这样一批人
1: 啊。
0: 然后他每天就是懒懒散散的，然后就是他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来办什么业务，他的服务态度极差
1: 啊，处决横撒。
0: 就比如说三点半了
1: 啊，
0: 你怎么不等我下班了再来呀、啊？
1: 下班
0: 现在几点了？你进来有敲门吗？啊，现在学生我不知道怎么了哈，苏老师，不知道怎么了。你这个手续不全，我跟没跟你说呀？手续全了再找我。去，先把前面的章盖完再找我好吗？哎妈，你说现在学生啥不来？我的天！
1: 他 IP 是哪儿的呀？他是不是偷摸跟踪过你、啊、
0: 不是，他 IP 是不是广电大厦的？
1: 我觉得他好像应该是先看过你才整的这个、
0: 哎、天天看，我就天天看、嗯、然后就是可能提前半小时，每天就比如是正常你要邀请你九点到岗的话，他九点四十就是山呼就来了
1: 啊、嗯、都得迟到一会儿，
0: 研究点拍剧情分饰吧，太像了，哎我太喜欢看了。
1: 严宁平时他就这样人，他跟我们说话也这样，
0: 九点四十他就到单位了，然后就开始给什么锅碗瓢盆桌面上那东西消毒，
1: 嗯，
0: 然后那个就等到再过了一个小时，中间这来办业务的就是，啊，
1: 嗯，
0: 你这办不了啊、哦，你这办不了，
1: 为
0: 什么办不了？
1: 啊，
0: 你去你自己看，
1: 咋的了？
0: 墙上有流程，你自己看看差什么，再来找我行吗？哎呀啊啊！我天天都看着，我就说，哎，我真是就是有感触了，你知道吧？等到后来那个整吃中午的时候，就差不多呵呵，让我演点为难人的同事呗，我太想演了，我也想啊。
1: 嗯。
0: 等这个环节完事儿了，到午休的时间了啊、
1: 嗯，
0: 看看几点了，老师要午休了啊，到两点了，有学生下午两点学生敲门，他可能睡得糊糊的，
1: 午休结束了，
0: 到那喊没人。
1: 啊！
0: 不让人学生进、
1: 啊，
0: 等到三点，学生终于进来的时候，不给人家整。等学生说那个说你补啊，补不了这个假条，让你老师给我打电话，先打过去了哈。喂，嗯，哎呀，王主任呐、啊，王主任，这孩子不说是你学生呢，我就寻特意跟你讲一下子。那孩子在我这儿，你放心吧，我当时就给他立那个戳了。那行，回头咱记啊。哎呀妈，这孩子咋不早说你老师是王主任的，老师给摁完了啊，摁完了啊，你跟着王主任好好学，差不了的啊。嗯嗯嗯，蝙蝠嘴脸，
1: 是不是你给写的本儿？这玩意儿跟你平时生活怎么一模一样呢？你可千万别去大学当。
0: 想让我去演两集呀、啊，让我去演两集。等到他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大学里面的一些任课老师，就是带个小蜜蜂上火说话，就是那个腔调，这个就站着像跳舞蹈似的，就是。
1: 啊、
0: 好的，
1: 真假呀？
0: 为什么我的黑板没有擦？
1: 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课堂纪律哈、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没错，我也参与了他的编写啊。那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我对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学的校园生活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我大三好像就去法国留学了，所以我对那边还
1: 是不是唱稻香，是不是是想要唱稻香来着？我记得，
0: 我觉得每天给大家、
1: 啊、每天学一段、
0: 哎、
1: 啊。
0: 他我大老师就这样，小伙伴们，然后一句话拐十多个弯，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那我那个大学老师怎么没让？反正我也大学没去上过课。
0: 应该我儿子应该比大家。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可能
1: 是不是有点气短，
0: 受我们家庭的影响，但我真的我从小都没有管过他，他自己考上了麻省，对，理工，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大学，真的我没有操心过的、
1: 啊、那就不是他孩子。
0: 哎，你们看，你们搜不了是就这样
1: 啊，
0: 就这样。好的，那我再重申一下我课堂的一些纪律。

0: 首先我的课呢就是说不接受你的任何原因的请假，因为你要知道在学校以外的地方想要上到我的课，
1: 这气还是不够用啊。
0: 不是钱的问题，所以
1: 没人请他，
0: 不要跟我请假。如果你没有给到我一个好的态度，那么期末的时候你也要承担后果。
1: 人都顺喝的来的，让你吃口菜
0: 就这样。我天天看劲儿劲儿，
1: 你为什么能看他看劲儿劲儿的？
0: 你知道我每天给人家发信息，
1: 是想弥补自己没上过大学的遗憾吗？你干啥呀，妹儿啊？不至于。
0: 唱歌吧，唱周杰伦的。
1: 不是每一个大学老师都这样的。
0: 然后那会儿说，我就自己的号给他发私信，不是只能发一条吗？
1: 嗯、
0: 我就用我老公的发，后来我用阿姨的发，我问他，就是发了一句，经常我后台收到，就我就是没有限流之前，我收到了一句私信，我当时还觉得我是现实吗？我真的给人发，我说您能一天六更吗？
1: 是不是有病啊？
0: 你能一天六更吗？
1: 嗯，
0: 哎，明天我给大家来一整期模仿秀吧，好吧？哎，我太喜欢了。我今天晚上我给你就自己整个本子、
1: 哦，给大家提前留作业，明天带课本来上课啊。
0: 我刚才都差点冲动，我想把一个电话壳，我就让你直播直接卡住。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用，对、
1: 嗯，
0: 这是我第一个宝藏的博主
1: 啊、
0: 然后第二个宝藏的博主，我明天再推荐给大家，那个就是哎。
1: 哎，更好！
0: 太精彩了，我没有时间唱歌了。你说好消息了？
1: 没有了，对。
0: 哎，怎么演过？
1: 你要早说呀！你要演这玩意儿，不如让你唱两首歌。不拦你了，行了，先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啊，尤其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护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只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预约电话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16。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如果还有不知道去哪玩的，而且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就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的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九月下旬的北疆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像赛里木湖啊，然后白桦林啊，就是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景啊，还有包括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就是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可以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而且延续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标准啊，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景区内的舒适酒店，保证您每晚舒适休息，餐标也很充足，地道的新疆特色正餐都给您安排齐了，像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也是轮番安排。

地使用的也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可以缓解一下长途行车的疲劳感。而且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我们电台专属的福利，专门赠送了专属旅拍呀、落地接机呀、团旗贴心小惊喜这些，全程的保险服务细节非常的到位啊，咱们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而且整个过程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呀、比较的麻烦，就是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给大家开出来的价格是7999。这是我们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就市面上国庆团期同品质的得卖到9000到10000，所以我们这个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价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新疆两个字获取详情。好哥们好分享，今天还是我们的北面羽绒服啊，这个价格确实很合适啊，这两天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搜索都很多，有感兴趣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就行啊，北面的羽绒服我直接跟大家说价，您绝对会按耐不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699元起，699、799和899什么区别？短款699里边的颜色我昨天看了一下，应该得有10来个配色，然后还有一个雪山限定的短款是799，这个就一个啊，就一个样式，但是它是限定款，所以贵了100。还有我们的长款的北面羽绒服899，这可是北面这两年非常爆火的顶流的这么一个户外品牌，北面的羽绒服699、799、899，咱专柜里边包括免税店里边一件也得2000-3000块钱，你买这个就是2000-3000，在我们这儿您直接给全家老少全买一件了啊。而且我们这边都是正品保真，买点全程可溯源，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两个字，北面就可以了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每一款只有150组，卖没那真的就是没了啊。我昨天也特意看了一下，确实很好看，而且北面这种吧也不用说它具体的什么充绒量什么的，要这两年都已经火成这样了，你穿着它咱就说为个面儿，它这个价它也值啊，咱现在就买一个没有什么牌子的羽绒服也得1000来块钱，但北面的羽绒服给大家做到了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还有10多种配色可选，而且是从 XS到XXL 全尺码，大家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啊，就这么两天的福利，卖没那就没有了，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0: 成绩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这样更快捷更方便为您解决现在可能面临的非常难解决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是最快捷的方式方法之一哈，如果要是发送文字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那首先我们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4: 哎，律师你好。我有个小侄儿啊，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嘛，就刷到了一条这个兼职广告。你说对方是跟他说啥呢？说只要你啊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借出去用几天，你看这啥活吧都不用干了，你就能赚到一笔钱。他就相信了，当时就把这个卡借出去了。就结果这张卡呀就被用了，说是走了啥呢？走了这个非法的集资了。你说这个流水吧还挺大呢。哎，你现在吧被人给带走了，那还说啊是这个就是帮着人家只是干这个信息的。我就想问一问律师啊，你说他真是把这个银行卡呀就借出去了，你说他自己啊也没参与这个那个作案，你说他能构成犯罪吗？
5: 可以构成犯罪，因为咱们现在可能就是啊现在的这个电诈或者帮信宣传都很多，随处可见。就像咱们长春，我看很多公交车上都贴了，就是你不能把你的电话卡、身份证、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他人给你可能给你一些小额的这个报酬，你骗取你的信任。但是你知道他拿你的银行卡干什么吗？就是境外的这些诈骗组织，他在诈骗所得这个钱款的时候，他都会找一些这个银行卡去把这个钱就是周转一下，就是流进流出，就是直接转进去立马转走，这种才能把这个款项转移到境外去。所以说是有这种情况了以后，咱们就相当于说为这个网络诈骗提供这个帮助了。所以说是咱们这个现在就是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它是这个前程。 所以说你这个行为肯定构成了，现在孩子已经被羁押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律师，我就觉得你说他是出事之后吧，他发现了，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银行卡给冻结了嘛，这不是？还有啊，就他也老老实实的都配合人家了，
0: 嗯，
4: 那个把那个赚的那点小钱的那点报酬也全都交上去了，那点钱，
0: 嗯嗯嗯，
4: 你哎对。你说还是要头一次做这种事情，他也不懂。你说能申请这个取保，希望这个能大大的给一点帮助吗？
5: 嗯，可以。但是你这个的话，首先我们得去，最好让律师去见一见他，然后看看他整体的报案过程了，看看他这个供述，看看其他的共犯都没有有没有报案。因为只有其他共同犯罪的人都到案了，你整体案件查实，基本稳定了，咱们才有可能取保的可能。所以说是有会见了以后，咱们整体信息整合了以后，才能具体帮你分析，说是这个取保的面大不大？哎，下一步怎么去操作？好吧？
4: 嗯，行，那我们也不懂，我就寻思想带上这个材料到咱们律所里边当面的咱们那个交流一下。
0: 嗯，您可以直接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导航上面直接搜索就行。
4: 哦，是这样的，好。
0: 嗯嗯，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4: 哎，好的，多谢。
0: 好，不客气。嗯，好。
4: 嗯。
0: 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来，您听到的是04318581542的马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1: 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女儿和女婿呢，他两个现在是离婚的状态。
0: 嗯嗯嗯。
1: 然后，但是他们两个婚姻存续期间呢，就是他们那个房子是贷款买的。
0: 嗯。
1: 完了，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装修的时候呢，我替他们拿了就是17-18万块钱，但是呢，我有13万块钱是有转账记录的，剩下一些都是零零散散的，就没有记录了。然后呢，这个钱我想问问，就是装修的钱，我能要回来吗？
0: 嗯嗯嗯。
1: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房子呢，是我女婿的，就是我姑娘她老公公的名买的。然后那个老公公呢，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个房子不是有贷款吗？我呢，就是他婚姻存续期间呢，我为了减轻他们这个房贷压力，然后我还替他们还了10万块钱的贷款，当时那个钱是转到他老公公的名下的账号银行卡里的，就说这笔钱我可不可以要回来？
0: 嗯嗯嗯，两个问题哈。
1: 对，
0: 好，那也请尹律师为马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6: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钱你能不能要取决于你当时给付这个钱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当时是说哎想就是赠给小两口了，那你可能就不好要了。你如果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说是他俩比较困难，我是帮他们垫付着，哎以后他俩整体好了以后再把这钱还给我，你要是基于这种想法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要，而且看你有没有主张过。哎，你如果说是你有留存过相关的，就是你需要他归还的这个证据的话，你就可以去要。如果你都没有留相关的证据，我跟你说，你还有个解决途径是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说他们婚内你去给他可能垫付了一部分，甚至于说我们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种就是父母一方对他们小两口有一个相应的支持嘛，生活的支持。所以说是你可以，如果他小两口可能现在存在一些感情纠纷，就觉得共同生活不下去了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些证据在女方离婚的时候提交的时候要求女方适当的多分这个财产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再说回来啊，就是他公公名下的这处房产你怎么去定义，其实我们觉得有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得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可能前期后期的费用都是小两口的钱，或者说是也是这个就是男方的父母对小两口的赠与，你要有这些证据的话，可能你整体都会比较好，就是你女儿的权益能得到一定的保障。她老公现在已经去世了，
1: 就是这个房子一直都是说他们俩
7: 付的，你知道吗？
1: 首付是他家付的，
7: 首付就是老公公老婆婆付的，是不是？
1: 对，就是首付，因为他父母就是他公公婆婆也是属于离婚的状态，就是应该我不知道他母亲拿不拿钱，但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这个钱是，反正这个房子是用他公公名买的。然后呢，三年前呢，他那个两年前他老公公就已经去世了，而且就是这个在去世之后，他这个贷款都是他们两个一起还的。我就不知道这个，
7: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老公公离婚以后买的这个房子，还是离婚之前买的这个房子？
1: 离婚之后，他们已经离婚很长时间了。
7: 那离婚以后买的这个房子，那这可能就属于老人的遗产了。那个他老公公的父母还在吗？
1: 他老公公，他奶奶，你说那意思是不是？应该是好像，
7: 对对对，
1: 好像是，那我也不太清楚在不在了。好像是，他奶奶在不在我不知道，但他有个姑姑，
7: 姑姑不影响，就是说看看这个。你奶奶这些在不在？
0: 嗯，
1: 啊，好像是在啊，因为我对他们那边也不太了解。
7: 嗯，因为他老公公的法定继承人是他老公公的父母、子女、配偶。现在他是离异状态的话，就没有配偶，那就是父母和子女。如果说父母子女一看就只有这个你女婿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的话，那这就属于他继承的财产，继承的财产原则上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要参与分割的。
1: 哦，是这样的哈、
7: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他俩已经协议离完婚了，但是他这个房产，我姑娘就是自动放弃了，就不要了，因为就是他这个，他这贷款还没还完呢，没还完之前他都继承不了他这房子。他啥时候能还完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没指着就跟他分这个房子。但是我就是想问，我替他还的贷款那部分，我能不能要回来？
0: 嗯，这个贷款能不能要回来？您这样，马女士，您先别着急，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那就几十秒的时间，宣传完之后呢，再为您继续解答好吗？
1: 嗯，好，
0: 嗯。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 FM1038 1038，就可以进行咨询。那马女士，其实您最终想要纠结的就是这20万，是不是？这20万还能不能拿回来？
1: 要回来，对，
0: 嗯，要现金。
7: 你好，
1: 现金。
7: 您这20万的话，其实你现在可以去跟他们打合议。哎，如果他们认为是借款的话，你是能要回来的。如果不认可是借款的话，你没有相关借款合议，你就不太好去主张要了，因为就是可能父母给孩子的这个财产这些做赋予一些这个赠与啊，或者说是承担部分债务，这些都很常见，这种一般法律都会认定为赠与，除非说是你没有特殊约定，当时给的时候就是借款，以后就是要还的。他 俩离婚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欠你这个钱怎么还说没说商量过这个事儿吧？
9: 没商量。
7: 嗯，那让你女儿现在跟她前夫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呢？因为毕竟你实实际际花出这个钱了，而且你女儿离婚的时候也没分这个财产呀，对不对？
9: 对，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快速的离婚，所以说一开始是把这个事儿写到离婚协议里的，写里边了。完了，然后那个男方他就是不同意嘛，完他就不离婚，他就不想离，他因为有这个事儿，他就不想离婚。但是我们为了快速离婚，当时也是咨询一个那个法院门口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他说你们为了想要尽快离婚的话，就最好把这些东西去除了，然后先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再起诉。他这么说的，所以我当时我们离婚协议里面就没写这些东西了。
7: 主要你现在诉你不好诉了，你不好诉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男方能认可说是这些借的钱了吗？你当时他俩可能最起码还有点热乎劲儿吧？我们觉得说，他俩刚要解除关系，彼此还能有点这个。你也不是之前的感情，
0: 对，
7: 所以说可能还能认一部分。你现在两个人都离完了，就再给你认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你没有这种证据的话，你怎么能认定你们是借款呢？对吧？不是借款的话，那人家说是赠与，那你没有借款的证据，那肯定就要往赠与的这方面去偏向靠了。
9: 那行，那我明白了。
0: 好，那这样马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吗？
9: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好，再见。所以有的时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然下一步怎么去做，这个面儿啊，这个比较窄了。就像马女士其实还是想把这个20万要回来，但是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把这一步往后想。其他人给支的这个招也说就是后续嘛你再去做，但是这个面儿可能概率会比较小一点，是这样吧尹律师？
7: 对，是的。正常是什么呢？正常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个女方的想离婚的时候，她就应该考虑，你就应该考虑说是父母为这个婚姻付出了多少，对方的父母为这个婚姻付出了多少。你像她也有点任性，你说这本来是老爷子留下的遗产，可能就属于儿子单独继承了，这即便不是单独继承，可能他也能在二分之一等等，对不对？那你分你肯定是能分一部分呀。你当时就想着说是我就要离婚了，对对对，那你放弃掉了，那你就得考虑你母亲的这些投入会不会打水漂，对不对？你要不愿意他打水漂的话，那即便说你走诉讼，就是要离，就是要走程序这些，那你不也得走吗？对吧？
0: 对，
7: 你就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0: 对，
7: 你选择的时候你没选择好，甚至于说你要是说你感觉你想留后手，你想留后手的时候，你就得考虑你的证据，对不对？你适当的跟他聊聊天，然后把这些固定下来，对不对？你有这些证据了，你下一步就打这都好走了。你啥都
0: 没有，
7: 啥都没想，你啥证据都没留，你现在再想走，你不就是给自己
0: 对，是这样，给路可能有点窄了哈，这样后续确实是有一些麻烦。有很多人，当然包括我在内，可能做一件事的时候也没考虑过其他的后果。那你这样的话，后续的路越走越难，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先添加一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您可以直接问一问，你说我这后几步应该怎么去走，你当前的顾虑都有什么。18294567 18294567。来，您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久等了。
10: 你好。
0: 您好。
10: 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老伴儿今年是71周岁，他呢有患有啥呢？肺结节，是9毫米的肺结节。完了之后呢，去上中医院，去一家中医院去看病。看病呢，那个之前看病说吃中药啊，看病之前做了个CT。吃完中药后，又做了一次CT。
0: 嗯，
10: 这两次这个 CT 的结果呢，是一样的，他在一次在一样看的，
0: 嗯，
10: 这两个结果都一样，
0: 嗯，
10: 就是那个吃药之前和吃药之后结果是一样，
0: 嗯，
10: 就感觉这个病呢，嗯，没看好。另外呢，这个病吧，看可是要院看病，价格呢也比较高，
0: 嗯，
10: 一共吃中药看病将近花了20000块钱。吃中药，
0: 嗯，
10: 完了我们之后完了那个最近几天呢又出现了不舒服，
0: 嗯，
10: 完了又去医院进行抽血化验，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都出毛病了，指标都超标的很高，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去找大夫，嗯，我要申请他和退款。
0: 嗯嗯嗯嗯
10: 嗯，
7: 你好。嗯，您好，我想问您是在正规医院去治疗的还是？
10: 是正规医院。
7: 啊，正规医院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如果说是想走这些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证明说是医院的一些诊疗错误，然后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你最好是线下把你的病历这些拿着过来，我们给你去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医院不存在说是诊疗错误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话，那咱们这个主张也不好去成立，好吧？
0: 嗯
10: 嗯嗯，
0: 这个其实这个压力有点大，因为你要不断的证明你这个事儿，就是要把前面一系列的事儿都推翻了，然后您去证明一下这个医院这个当时是给您错误的用药啊也好，可能后续没有治好您的病也好，这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您在长春吗？
10: 对，我就长春市的。
0: 嗯，那您觉得您可以到律所，然后把您之前的这些证据都带着吗？
10: 这些证据呢，那个看病的这个单子上全都有，这些这个单子我都有。
0: 啊 ，CT 的单子也都有，然后中间吃的这些药啊，包括这些所有的支付费用啊，一系列的这些你们都有，是不是？
10: 都有。
0: 嗯嗯，那就得咱们把之前这一些还得要做一个鉴定，是这样吧，尹律师？
7: 对，是的，因为医疗事故的话，肯定得有鉴定。首先鉴定你这个属不属于医疗事故，其次是医疗事故对这个可能，因为咱们既然是医疗事故，咱们肯定当时都有身体不舒服去就医的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嗯。
7: 然后你这个就医诊疗过程。过错的话可能不是完全导致这个结果的，他只不过对这个结果有一个占比，比如说占主要因素75%、80%，那我们可能想要的赔偿也只能是对75%、80%，所以说是鉴定两个，一个是医疗事故，一个是参与度。嗯
0: 嗯嗯嗯。
10: 那个小妹妹就是那个这个中药吃完之后呢，现在快到将近快到一个月了，完了那个一些我又去了其他医院去化验，化验之后呢，我还有一些个那个有一些个那个超标的那些项目呢，基本上还都又停药了一个来月了，
0: 嗯，
10: 都恢复了，
0: 嗯，
10: 还有一个就有一个了几个别的现在那是还有超标。
0: 嗯。
7: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不吃药，我反而恢复得更好了，是不是？
10: 对，因为啥呢？那个吃药是之前呢，我们体检也好啊，是不是看病也好啊，那个社区一些体检也好啊，还有去一些个专门体检的地方去体检。
0: 嗯。
10: 他以前这些病全没有，都是很正常的。
0: 嗯嗯嗯。
10: 我们这大部分的时间也有。就是那个体检单，
7: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嗯，
7: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医疗事故纠纷还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事儿，我们不看到病历这些的话，也不好直接给你下定这个结论，好吧？
0: 是这样。
7: 你最好拿着材料线下过来，好吧？
0: 嗯，好吧。
10: 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了。
0: 嗯，那没事。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可以把这个材料都发过来也行。
10: 我们也有这个口才也笨的。
0: 没事儿没事儿，咱就有问题直接慢慢解决。您有微信吗？
10: 嗯，
0: 微信有就行。您可以添加一个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把咱们的这个照片先都传过来， 就把这些病历啊，包括一系列的照片先都传过来。
10: 行。
0: 好。好，那您别着急啊，18294567，18294567，添加完微信之后，然后在上面你就说一下这个事儿，把咱们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证据啊，您都可以发送过来。
10: 哦，好，我得先等一等，我得等孩子来了之后呢，他帮我讲，因为这个传播的那个传，我还是不太会。
0: 好，那就别着急，您先记这个号18294567，18294567，好吗？
10: 好，
0: 行，
10: 记住了。
0: 哎，好，那就跟您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0: 对，好，谢谢哈。
0: 哎，
10: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0: 来，再见。
0: 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奖励。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您的这个电话啊，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空线的状态。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1: 嗯，请讲。
2: 就是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和一家就是演出那种传媒公司签订了一个商演的合作协议，
1: 嗯，
2: 我预付了150000的那个服务费，
1: 嗯，
2: 然后就是约定就是对方就是安排一些专业的歌手啊，
1: 嗯，
2: 到我这个门店做这个开业演出，
1: 嗯，
2: 然后临近就是活动的时候，对方就是临时告诉我说那个艺人就是来不了了，
1: 嗯，
2: 然后只愿意退给我30000块钱。嗯，我前期这个门店宣传还有搭建那个舞台我已经花了20多万了，我就现在想这些能不能要回来全部的款项，然后格外再害我投入的这些损失呢？
3: 嗯，你可以要回全部款项，因为是他违约，对不对？他违约造成合同履行不下去了，他全部退款是一个合理的。但就是看你们这个演出服务合同当时有没有约定违约条款，如果约定违约金了，你同时可以主张一个违约金，因为咱们违约条款一般会写违约金或者实际损失。你现在是搭建舞台这些可能就是给你造成的实际损失，但是实际损失这块咱们要怎么去主张呢？就是你得有实际损失的相关支出的证据，证明我实实际际花了这些钱，然后把这些钱拿着去同时要求退还合同款，你承担违约责任，然后法院就会酌情的去给你支持。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演出是可替代的还是不可替代，如果说是可替代的话，那可能这是你的一个差额，如果是不可替代的话，那可能就得全部的给你去赔偿了。嗯，
2: 哦，那好了，律师，就是我们合同就是写明了一些艺人那个名单，但没有约定说艺人那个临时缺席这个赔付标准。
1: 嗯，
2: 然后一些宣传物料啊还有舞台那些付款的单据能作为那个索赔的证据吗？
3: 可以作为索赔的证据，你实在不行你就把你全部的材料拿着线下过来，我们给你分析一下，
1: 嗯，
3: 看看咱们怎么主张最合理，咱们的损失最小，好吧？
2: 嗯，好的，那我把合同什么带上，还有我消费这些票据，然后请问咱们律所在哪儿？
1: 您可以直接在导航上搜索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您可以直接过来，或者添一个这个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也行。
2: 嗯，好嘞，好嘞，
1: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嗯，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嗯，好，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借给他男朋友有100000块钱，当时呢他们就是还没有分手，但目前呢就由于他男朋友这个在外面出轨了，但他们俩还没有结婚，现在就想要回这个钱，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3: 首先得看你们当时借款有没有合同，有

0: 合作是最好的，因为咱们法律不否定说是你们情侣关系就不能借款，那就是说婚内也可以进行借款，只要你们手续这些都齐全就可以。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证据证明你和他的这笔钱款就是借款，以及你跟他索要过，他也认可，有这一系列的证据及转账记录，你就可以去要。你如果没有，你就自己先想着，应该是打电话录音也好，当面聊也好。之前我们说过，就是证据收集怎么是最好的一个收集方式。其实当面聊是双方最不设防的，然后可能也能最能聊出东西的。所以说是你当面聊聊聊的过程中，你自己去取录音，去取录音，把这些事儿都说清楚，说清楚，甚至于说你这个借款有没有利息，如果有利息的话，利息是多少。利息给没给过，欠你多少，对不对？这些都说清楚，说清楚了以后，因为当面聊嘛，对不对？你说咱今天既然坐在一起了，把这钱都算明白了，那你就给我出个条，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借条模板怎么写，你可以加我们，然后备注咱们1038的听众，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提供模板，你自己去把相关的这个空格
1: 填上，
0: 去填上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后续你维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基于你这个借条去给你维权了。然后这是这个，然后你建立了这种证据的话，你可以两个方式去解决嘛。你跟他协商协商，看看他有没有意愿还，怎么去还。如果说是你协商了以后，他根本没有意愿还，或者你对他这个还款可能不抱太大希望的话，那你就正常走诉讼。走诉讼的时候也可以去查控一下他的财产，走一下保全，这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尹律师给您出了这么多方式方法，希望您可以用起来哈。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大家有问题现在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18581542以及85815433。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赵先生。赵先生晚上好。
2: 喂，你好。
1: 您好。
2: 你好，听着了、
1: 是的，请讲。
2: 我是坐公交车，在那个欧亚卖场坐的，我就是拿的捡的瓶子上车，上公交车，完了他说我拿的瓶子是垃圾，完我听就不舒服，但我当时没怼他，完我坐那块我就咋心咋不得劲儿，完我就说我就开怼他了，说不好听。完后来他开着开着他也把车停下了，完就奔我来了，咋地要我下车，说车上是那个拉人的，不是拉瓶子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我拿瓶子可不可以上车？
0: 这是正常，咱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啊。其实咱们是允许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呢，生活中总会有这些矛盾冲突，所以说我们，你当时可能挺气愤的，其实我们听了以后可能也有些不理解，所以说是我给你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正常再去找他，你觉得说是他欠你一个这个理解或者一个道歉的话，哎，你正常再去跟他沟通。
2: 他聊两下车，我吻一下，他给他教主打电话，完了说那个那个说车上有一个刷老年卡的，完了那个拿瓶了，他没说他说话不好听，他没说是垃圾啥的。然后我说你咋不说你说的话难听呢？我说你要好好说话，我能怼你吗？我就这样，他车就不开了。完了他要我下车，完了好像那调度让他开，你开吧，你别在那耗着了。一叫那司机开车，后来就开了。
0: 我
2: 就想咨询一下，我可不可以拿瓶子上车？
1: 可以，
0: 我跟您说了，可以，法律没有禁止规定。然后因为什么呢？就我刚跟您说的，你要感觉这个确实还挺那个什么的话，那你就再跟他联系，适当的让他给你
2: 联系。我也不找他了，就是说我
1: 就想要一个理。
2: 哎，对，我
1: 就想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2: 上车。
1: 能
2: 了，
1: 可以，可以。
2: 再点我下车，我也不下。
1: 没事的，您就、
2: 啊、
1: 这个把心放在肚子里，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他再次遇到你的话，他也会让你上车的。我估计当天没准他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呢。 咱们相互理解。

0: 你说换位思考一下子，
1: 嗯，
0: 你那个，那他要是拿个东西，我说是垃圾，
1: 嗯，
0: 其实我当时吧，脑瓜反应也慢，我要反应快的话，那我拿的是垃圾，那你这个，我们是292，那你这292是垃圾箱啊？
1: 哎，
0: 如果自己
1: 我估计都是这个事儿赶事儿，这就无所谓了。赵先生，咱其实可以上车，但是您也别置这个气，咱就是有的时候就要这个理。我明白您的这个状态，我也有过，咱不用生气，
0: 我骂他了
1: 咱也
0: 啊，
1: 没必要，没必要。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这个认知不同嘛，这也很正常。或许他那天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是不是？咱也别置那个气了。
0: 有您这句话，我可以上车拿瓶啊。
1: 嗯，
0: 那我就不怕他了。
1: 嗯，
0: 那
1: 好，
0: 我有理了，就是这么着。
1: 对，好吗？
0: 那谢谢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有问题就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就行，好吗？
0: 哎，好嘞。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那有的时候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尹律师哈，这个事儿到底行不行？我就想要这个理，我到底行不行？好，那大家也都可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

0: 信，大家直接搜索一下 FM1038 1038，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同时呢，欢迎大家啊，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了一些像房产买卖纠纷呐、阴阳合同陷阱呀、合同的违约扯皮，包括这种定金的退款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啊，尤其是有关于合同的问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要您拨通那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以获取到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我们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103.8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每天呢只需要前五位啊这样的听友添加微信才可以获取到，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添加。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1: 啊，你好律师。
0: 嗯，您好，请讲。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我是干工程的。
0: 嗯，
1: 去年9月份呢跟那个外包公司签了个合同，完了我交了20万保证金，是对公那个付款的，完了对方答案给我50万材料费和人工费。
0: 嗯，
1: 完了呢在9月末的时候呢项目搁置了，我一直给对方打电话要这50万费用，把对方就是一直拖着到现在也不给。
0: 嗯，
1: 直接就不给了。完了我说那个律师我想问一下呢，能不能把我这50万的钱呢和这个东西啥的要回来，或者说这20万那个保证金都要回来。
0: 嗯，好，那这个钱能怎么要回来吗？那也请尹律师为张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2: 你好，可以要回来，你就能去起诉他追索就可以了，因为咱们合同其实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对不对？你现在是什么，你拿了我的钱，然后我也没干你这个活，那你自然要把你当时拿我的这些钱适当的去进行一个返还，给我退回来，对不对？你要是不退的话，我去诉你，这些都是合理的。嗯，
1: 那个合同上只写了给50万材料费和人工费呀，完了没有那个在那黑白那个纸上的话写一些搁置这些问题，所以说兑现这笔钱如果要起诉的话会支付给我这50万不？
2: 你得看你的合同怎么签的，因为什么呢，你最好这样，你线下把你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帮您看一看分析分析，因为你合同没有实际去履行的话，你相关的质保金这些他收你的质保金这些他都没有合法依据，他都应该给你妥善处理。
1: 那就那这段时间把这20万那个质保金占用了，完了我资金现在周转那个也损失不少，除了要钱之外呢，我能不能把这个额外的要求这个对方付给我那个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呀、啊、
2: 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也是可以要的，但是就是你咱们可以做个分析，因为你这个合同上可能还有违约条款，违约条款的话正常还会有一些赔偿义务，如果说赔你的钱多，那咱们就按赔你的钱要，如果说是资金占用利息多，那咱们就按资金占用利息要，好吧？
1: 哦，
2: 你到时候拿着合同过来，我们给你算一算，算一算哪样要，咱们得到的利益最大，好吧？
0: 最合适。
1: 啊，那这样吧，律师，我看看那个什么时候咱们去律所把那个合同我带过去，让你去审一下子。
0: 行，
1: 完了看看你那个所的位置在哪儿啊？
0: 嗯，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在导航上搜索就行。
1: 啊，好，
0: 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啊，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嗯，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相同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你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

0: 04785671234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所有的资料来到所里呢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导航上面搜索，直接过来就行。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北京时间的6:30，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天吧。北京时间6:31，问候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没错，每一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看见地铁里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
0: 长春今天是多云天气，17到26度，吉林市晴15到26度，延吉晴10到25度，四平今天是晴好天气14到26度，通化晴11到26度，白城晴11到23度，辽源晴13到27度，松原小雨转晴15到24度，白山晴8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8到24度。省会长春今天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此刻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了解到有两则事故路况要提示给大家。一个呢是宽城区的上林路哈，宽城区的上林路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二道区的吉林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哈，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哈路面上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有西部快速路由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车辆等候距离超过了1公里哈，接近2公里了，而且缓行的路段大概有2.56公里。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哈，车辆等候距离也是比较长哈，1.63公里。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辆等候距离1.22公里。东部快速路同样也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但是是在远达大街的这个附近哈，车辆呢也是比较密集哈，等候距离超过了1公里。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车辆等候距离也是接近1公里。好吧，今天早晨相对来说路面上繁忙的状态哈，好像来的比较早一点。今天是星期三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哈。另外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我看到好多小伙伴已经来了，感谢不负此生的关注。还有我们的网友的名字叫竹花开开是吧，然后后面还有个括号里边是咪咪，熊猫咪咪吗？因为熊猫爱吃竹子是不是大力是不是大力水手吗还有网友叫勿忘初心哈。好的，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互动哈。1038幸福出发。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在第一时段要带给大家一组新闻资讯哈。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消息，今年呢我国将会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提供儿童的儿科诊疗的服务。那么预计到年底哈，全国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够提供儿科诊疗的服务。同时呢，从2级、3级的医院会选派3100名儿科医师来支持哈，支援基层，推动优质儿科医疗资源呢能够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看上儿科。啊，昨天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其中呢，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新动能支持作用增强。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8%，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2.35亿吨，创开市以来新高，年成交额146.3亿元。目前呢，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已经纳入到发电、钢铁、水泥还有铝冶炼4个行业3680家重点的排放单位，覆盖全国65%以上的碳排放量。近日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的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将会进一步规范和引导脑机接口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另外，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哈，也就是9月15号。开始，上海市的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的资金，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以及注射的服务费。此举呢，将会进一步方便参保人员能够接种疫苗，提高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一条关于体育方面，今天啊，大家听好了，9月16号，今天的下午3点，第20届亚运会男篮1/4决赛打响，中国男篮将会对阵沙特阿拉伯队，争夺1个4强的席位。此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先后战胜了哈萨克斯坦、巴林、菲律宾队，3战全胜，以 C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我们也预祝中国男篮今天能够取得好成绩。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1038幸福出发，

0: 交通广播，就是这六个字啊。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另外一种方式，大家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对，与众不同的一同啊。东东外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来留言，依然是五个字，一同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星空老四今天的分享也已经来到了，那我要通过电波分享给大家，大家来啊，认真来听，咱们要给耳朵做 SPA 了。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交广生传秋日里，幸福出发陪伴你，清晨温暖在传递，快乐一同不缺席，清脆声声似黄鹂，沉声相守成唯一，快乐涌动在心底，相互成全美无比。合辙押韵啊，你第一呀、啊。好的，那此刻抖音端的小伙伴我也看到好多哈，有关注主播的，谢谢传奇，谢谢男人的风格点了大大的赞，还有陈宇你的关注看到了，还有我们网友叫一键删除是吗？嗯，对，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种对过去哈快速翻篇的能力。嗯，不管昨天哈是开心的、快乐的、烦恼的、忧愁的，还是说昨天你是得意洋洋的，咱们哈对过了的昨天呢，今天咱们等于就叫一键删除了，一切从零开始。然后每一天大家都要对未来保有这种满满的能量，而且是正能量哈。
1: 一成长起来，
0: 因为要记得行动永远比想法更重要，对不对？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所以说只要你去做了，哎，你就离成功近了一步。如果说你没有成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学到很多很多，也会收获很多很多，对不对？感谢我们最幸福的人关注了主播，还有哈哈大家在默默的点赞。浩然老弟隔空哈、啊、要感谢星空老四，他说感谢星空老四哈、啊、老四四号班车的服务。好的，星空老四自己经常会，因为他的名字就叫星空，然后可能是在家排行老四吧哈。但是呢，他每一次的分享，他的内容都是那么的温暖，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然后呢，很多很多我们的网友哈，可能相互之间都没有见面，但是也成了好朋友，每一天都等着盼着听他的这些留言啊、互动啊，然后也会尊称他为星空老师。所以说人要记得哈，三人行必有我师，永远要记得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就是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哈，可能你不被注意到的那一个人，他身上也有你值得学习的很多的闪光点。

0: 的，接下来的时间段要跟大家分享团购单品了啊！我们今天的团购单品，大家还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应该关键词是北面，对，还是北面啊？当然呢，我跟大家说哈，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闸蟹的那个啊，就是后台现在真的火到什么程度了，各位，就是工作人员哈，天天反馈就是大单哈，就咱们有长春有一个王女士，一口气订了25单的那个，记得吧？订了25单，人家还不是买的最便宜那个单儿。人买的是2688型，直接给全公司的员工发过节福利。这中秋节，哎呀，我都有点羡慕这个王女士，我想做你的员工啊！这段话也赶紧快速删除，别让我们领导听到。现在哈，单位团购哈，买5赠1，买10赠2，是只有预售期间才有这个满赠的活动啊。如果有大量团购的，需要记得哈，直接拨打电话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先联系客服，然后咨询一下买赠的活动啊。这个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专属的蟹田在给大家养着呢。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蟹卡哈，到时候呢就可以一键哈，就是让它发货了，兑换了啊。
1: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

吧，北京时间6:45。哎呀，干哈的哈？咱们节目刚好过半哈。6:30开始直播，我们6:30开始直播，会直播到7:00哈。节目时长有点短，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最早的节目哈，所以可能大家也会、谅解一下，是不是？所以大家签到打卡、留言互动要趁早。话不多说哈，内容比较多，我就不跟大家这个啰嗦了哈。来吧，北面的这个羽绒服这两天真的是卖爆了，本来哈就是咱们商城就给大家上两天，就14、15号。但是哈，昨天晚上我们接到的通知就是延续，今天再延续一天，就是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产品啊。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有朋友问说，现在才秋天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反季买，反季买才聪明。北面的1996的这个系列专柜哈，应季买的话要一件要3000多块钱。那打折到应季的时候是不存在的事儿，各位啊，今天所以反季清仓只要短款只要699，然后雪山限定款只要799，长款各位你听好了，长款过膝盖的、护腰护腿的，只要899，随便一个普通的牌牌哈，这种过膝盖的长款也得1800块钱，或者说你卯大劲儿你打个折哈，也得400-500块钱吧。但咱可是北面啊，各位朋友们哈，就是我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吧，北面这个羽绒服哈，你觉得还弄脏了不敢洗，洗次数多了就怕不暖和了，但是北面的羽绒服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面料是用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然后灰尘呐、轻微的污渍啊落上去，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可以了，就干净了啊，根本不用你总扔到洗衣机里去大洗。面料呢，它是顺滑有韧性的，不软塌也不硬邦邦，一看就是大牌的质感。男生穿呢，黑色长款挺阔有型，但是大家去看那个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去回复"北面"两个字哈，这关键词就能够看到海报了。我跟大家说，海报当中真的是反者道之动啊，他用的就是这个女生穿的长款的这个黑色衣服超好看，然后男生穿的是这个短款的面包服，是那个白色系，肩膀那地方有点这个黑色，哎呀，这个简直了，美爆了啊，各位。我跟大家说，就一看就是大牌的质感，然后呢就是你走在街头自带明星的气场，谁穿谁精神。女生各位啊，穿奶白色的短款干净柔和显气质，然后配毛衣啊搭大衣啊都温柔好看，整个人看着清爽又有质感。当然女生如果你是那种很飒的哈，那种御姐范儿，你就穿黑色长款完全 hold 得住啊。北面专柜卖3000多块钱，真的我不推荐大家买，因为现在说实话咱们赚钱都不容易，是不是？3000多块钱可能有的时候是某一些人一个月的工资。那今天反季清仓这一波福利，大家真的你得搂住了，699、799、899，跟大家说就这一价格不是常态，好吧？等到冬天想买的时候，同样品质、同样款式、同样的价格，那是不存在了，那就3000块钱一分不少了。现在各位码数还全，颜色还齐啊，XS 到XXL，男女同款，随便去选，随便去挑，自己随意去搭配，比如说情侣款呐、亲子款呐、或者是就全家家庭当中哈，这个反正就男女老少，我觉得都可以适配。海外直采大家不用担心哈，就是有的人会想你就这个价格是不是假货呀，是不是高仿啊，跟大家说真的放100个心，我们是海外直采，省去了中间商层层的加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好吧？咱们就是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送爸妈、送爱人送你未表白的那个女朋友都行啊，拿得出手，经典颜色收到人哈，反正就一看就知道你是花了心思的，好吧？大家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北面俩字儿，然后就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放心大胆的点右下角的这个咱们的二维码，点二维码就能够看到商品的详情了，扫一扫即刻就可以下单。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即刻下单，扫一扫进到详情页，你好好挑一挑颜色，好好挑一挑款式，然后呢你想一想有没有就是咋说呢，就是你心爱的那个他，如果作为父母的话疼爱自己的孩子，如果说是孩子已经赚钱了，咱疼爱一下自己老爸老妈，好不好？如果

0: 果说是哈，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下单了，宠爱了一下自己，你还有余富钱的话，你想想最近有没有好朋友啊，过生日啊，或者说是你要走的这叫人情啊，1800块钱的人情，你这不就搞定了吗？你送出去之后，专柜那是3000块钱的这个质感，所以哈，物超所值的机会到了。然后1996北面羽绒服，潮流户外，从容过冬，经典复刻，反季抄底，来吧，各位赶紧去搂它吧。是不是咨询热线4006992799？说实话哈，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的有点多，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抓住这波幸运的小尾巴哈，就这波羊毛让大家都薅到了，让大家温暖过冬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卖多少就跟我没什么，就也有关系，你们都买是会觉得哎呀，1038幸福出发这档节目收听率高啊，这一下子卖羽绒服卖出这么多。虽然我没有奖励啊，但是我这个人就实诚，因为东西好我就想多多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些福利，福利不是天天有，好吧，你下单购买吧。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北面哈已经刷屏，我可以念念大家的名字吗？网友的名字张广涛、完美月月，还有网友没有名字，然后是一个小羊蛋塔、时来运转、消停的郭金刚，还有野子、刚子、萍水相逢、平平好运哈，哎呀，还有一个字行，一个字红啊，还有网友的名字就 B E P A， 我不念大家的名字了，好吧？嗯，杨什么呀？这网友的名字，这字我还真不知道念啥，这繁体字哈，好吧？嗯，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说到你们的心里了，是不是啊？蛋塔，是不是啊？那个张广涛。我跟大家说哈，就是这波羊毛你薅到了，这便宜咱说实话你有便宜不占哈，那你占到了你肯定得会感谢，哎呀，交通广播的一同啊，就是他嘚啵了好几句，他说了挺多遍，然后我就尽心了，然后我就搜索了，我就下单了。好吧，不开玩笑了啊，来吧，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广大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还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反正就是以下的这条消息，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因为什么？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别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治疗，还有方案哈，联合会诊。那么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拨打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啊，救助治疗这个还有一个专项的补助哈，最高可以补贴大概1000元哈，所以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哈，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不难为大家哈。专家呢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元，现在仅需要10元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呢需要您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8056-161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没错，1038幸福出发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此刻也不知道大家都在忙些什么，但是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哈9月15号，嘿，长春亚大东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见面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长春的南湖春雨举行，来自于科创汽车

文创、农业、文旅、演艺等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长春工作生活的感悟，向海内外的青年发出了扎根长春、逐梦长春的诚挚邀约。还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啊，近日总部位于长春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实现测绘领域重大的阶段性的突破，已经建成由19颗卫星组成的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并且呢同步发布了一批高精度三维数据产品，这标志着是我国啊卫星测绘技术还有应用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进展，也为长春打造光电产业高地增添了新的动能。还有好消息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举行。长春呢作为本届东博会中国魅力之城啊，将会在展会期间集中展示轨道交通、光电、航天、航空等优势产业，同时呢会推介冰雪文旅的资源，全方位的展现北国春城的科创实力和冰雪风情。还有一条哈，最后一条，长春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了公告，就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的时间呢是2026年10月10号，市民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书面信函的方式提出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好吧，就剩下2分半的时间了，然后呢我就用快速的时间推荐一下我们的云南的这趟旅行哈，金秋北疆哈，吉林交通广播1038哈，跟上1038去旅行，在9月26号这一天哈，疆域三湖北疆高奢的定制团报名呢还在继续当中哈，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新疆，哎，这样的方式吧，您就回复新疆获取海报，海报上面的内容非常的详实啊。然后呢9月的下旬的北疆可以说是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来吧，说一下价格哈，市面上大概9000-1万的哈，我们的1038的专属价格7999元，您就到时候看一看我们海报的详情，看一看这个价格值不值，好吧。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依然是他来给大家带队，所以是电台的专属福利，还会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到位，不踩任何普通旅行团的坑，好吧。嗯，说到这儿吧，内容还是挺多的哈，然后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马上就到站了，主播一同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哈，王阿木代表我们的副监制大勇、监制豪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0: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繁荣路的西向东，从建民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辅路出现了缓行。另外呢，西解放立交桥的西向东也是有排队等候。亚太大街的北向南通下力稍显集中一些。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几条快速路我们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通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立交桥到东龙立交桥。另外西部快速路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多云，0上12度到0上26度，吉林晴，0上13度到0上26度，延吉晴，0上8度到0上25度，四平多云转晴，0上11度到0上26度，通化晴，0上11度到0上26度，白城晴，0上11度到0上23度，辽源晴，0上10度到0上27度，松原晴转小雨，0上11度到0上24度，白山晴，0上7度到0上25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多云，0上12度到0上26度。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吉林省紧扣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一批科技企业实现进口替代，快速成长，激活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在中科显影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全新研发的光学显微镜。作为一家深耕精密光学仪器领域的企业，公司主打产品全自动扫描倒置荧光显微镜，深度融合 AI 技术，可实现图像拍摄、数据分析全流程一键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
7: 在超高分辨显微成像这一块呢，目前呢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国际的四大品牌，我们的主要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光学设计、工程工艺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6: 公司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024年受长春市政府邀请，团队带着核心科研成果落地长春创业。截至今年7月末，企业实现营收近1000万元。
7: 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基本的问题。长兴基金、吉林科技投资基金以及种子基金给我们投资了3000万，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本地的上游的下游的企业与我们对接。
6: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吉林石化长期深耕合成橡胶领域关键技术突破，依托生产厂加研究院加研发中心科创体系，先后实现了34项科研成果产业化。调节剂作为生产丁苯橡胶的关键助剂，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短板，企业全力开展国产化技术攻关，产品于近期通过试验测试，
8: 开展了多轮验证，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解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6: 为提升人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吉林市科技局组织建设科创人才资源库，今年上半年为35户重点企业匹配人才132名，校企人才互派433人，125名科创专员入驻企业，谋划了37个技术攻关项目。

0: 并聚焦企业技术、人才、融资等发展痛点，推行常态化走访、精准化对接、全链条服务，
1: 建立优质潜力企业培育库，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审工作，开展研发投入专题培训，同时联动九家金融机构搭建人企对接平台，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0: 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根基。吉林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重点工作提出18项具体举措，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3: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规模力争达到 1.2 万亿级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做强6+6重点产业。一方面聚焦产业融合，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农业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卫星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6大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另一方面聚焦民生需求，丰富养老、托育托幼、医疗健康、冰雪经济和旅游、旅居康养、文化影视6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实施方案对重点产业进行3类方向划分，实施差异化政策供给。针对普惠保障类，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180个以上完整社区；针对重点优势类，立足优势主导产业，实施一业一策；对于创新首发类，引进外省成熟服务模式，引导本土企业进行模式改良、标准创制，形成吉林版首创。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对服务业的支撑保障，将从改革创新赋能、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高质量要素保障、安全监管体系建设5个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尽快出台专项配套方案，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企业梯度培育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5: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
3: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6: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的放心，种的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3: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7: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8: 央媒看吉林。
5: 9月14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大冬会倒计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报道介绍，中方代表团围绕赛事整体概况、竞赛组织、场馆运行、食宿保障、交通抵离、医疗救护、反兴奋剂工作等9个重点领域，全面介绍当前筹备推进情况。
2: 1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白山松水间星北报国志》，走进吉林大学建校80年办学成果展。报道介绍，吉林大学近日在鼎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建校八。

0: 周年办学成果展，在1100平方米的展厅内设置了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三大板块，展现吉林大学创新图强、兴北报国的使命担当。
1: 9月14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吉林省榆树市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报道榆树市锚定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方向，统筹稳产保收、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增值多线发力，全力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奋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8: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暖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7: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看中国
1: Best Toy Shop 的，
2: 我们结婚了，
3: 新婚快乐，
4: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5: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6: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5: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勤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银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6: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5: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7: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美里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5: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7: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4人抬，有8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上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5: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

0: 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1: 熏香尽致，仪式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香火燃香。
0: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2: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0: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3: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4: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0: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轻盈，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画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轻盈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牵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城上，新人相对而坐，共识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景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景，是指用味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景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3: 走完合景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0: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3: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0: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仪，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半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6: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7: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

0: 还有就是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1: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二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两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三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2: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朋友们啊，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我们在9月26号将会带大家去新疆。如果说您想要去新疆的话呢，可以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来详细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说要在9月下旬去新疆呢？因为这个时候呢，迎来了全年当中最美的一个金秋时节了啊。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像是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等等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景区景点都会带大家一一去领略到啊，而且北疆的经典美景一次带大家打卡一步一景。而且在这一次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大盘鸡呀、烤串啊、民族特色呀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在当地我们会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也是非常宽敞的啊。这次去呢哈，绝对是帮大家来省钱的，因为同等的品质在国庆期间一定是卖到9000元以上的啊。在今天想跟着我们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我们的价格是7999元啊，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一个定制团的价格，所以非常的一个划算了。而且我们还会有主持明天亲自带队跟着大家在身边一起去旅行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团位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电话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历史。

0: 翔，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看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一批集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云端互联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数字科技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4: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5: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4: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6: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7: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8: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9: 昨天，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艺术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
10: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四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六大维度综合评判。中国参赛选手徐颖，
11: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0: 韩国参赛选手吕之宇，
12: 我很开心来中国。
10: 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哲，
13: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10: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20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100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3: 新学期伊始，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普及出行防护知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长春市52中鹤行实验学校开展知危险、会避险、守护成长交通安全主题课，活动线上直播、线下课堂同步进行，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14: 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车圈民警结合中小学上下学出行特点，围绕横穿马路、车辆盲区、乘车陋习、路边嬉戏打闹等高频安全隐患，避免枯燥的条文讲解，用真实交通案例和趣味问答深入浅出地拆解出行安全知识点。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举手应答，在互动中认清交通风险，掌握防护技巧。
15: 那么日常参与交通的过程中，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每个同学知道举手告诉我，有什么？
16: 红灯。
15: 非常好。

0: 全什么酒驾，比如说超员、超速、超载，这些全都是，对不对？好，同学们，
1: 鲜活的案例，通俗的讲解，让抽象的交通安全知识变得易懂好记，入脑入心。同学们纷纷表示，这堂课纠正了以往出行中的坏习惯，学到了实用的安全防护技能，收获满满。
2: 让我们知道了过马路的时候要有交通规则，红绿灯如果变成了绿灯的话也不能及时走，要看一下周围的车辆有没有停止，不能疯跑打闹，
3: 不要从车辆后面绕行，应该从车辆前面走，而且不要在车的视野盲区停留。
1: 开学第一课，安全是底色。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精准贴合学生出行实际，有效筑牢了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走进更多校园，常态化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织密青少年出行防护网，守护孩子们平安上下学。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龚培培，
4: 通过宣讲活动，不仅加深了他们对交通安全知识的了解，更加增强了他们的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安全出行的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对辖区平安建设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5: 这几天北方多地天气凉爽，这也是激发了很多人的食欲，但是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到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那暴饮暴食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
6: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 50% 到 70%， 那剩下的 30% 到 50% 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7: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
8: 专家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的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现象。
7: 专家指出，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 3.5 至 5.5 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即为重度低钾。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再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
6: 出现低钾血症无非几大原因，第一个来的少，那就是摄入的少，第二个丢的多，经过肾脏排出的多，第三个就是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那么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进行酸碱的调节，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
7: 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快速补钾。
5: 专家还表示，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
7: 专家强调，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与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可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改变，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很难完全修复。
6: 催吐它会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出现这样闭经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不孕，也有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像甲状腺的一些问题。
5: 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在今天带给大家一波限时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我们一定要把冬天的温暖给它提前。

0: 三款特有各有特色啊，经典款利落面包服版型搭配卫衣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特别好看。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短款是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给大家省了20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是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尺码呢也是从 XS 一直到 XXL 全部都有啊。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北面直接抢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9: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10: 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

0: 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工业和信息化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持续增长态势。根据相关方面测算，上半年全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1240吉瓦时，同比增长 44%。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随着房地产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持续保持稳的态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0: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0: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4: 具体来说，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

0: 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1: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2: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记者9月15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9月15号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来吧，下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有朋友问说，这个咱们今天推荐的北面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它的这个材质是特别的好。首先除了它 80% 的优质鹅绒填充，还有专业的防泼水面料，咱们穿浅色羽绒服冬天的时候最怕什么，就是怕弄脏了之后不敢洗，洗的次数多了呢又怕不暖和，但是咱们北面的羽绒服完全没有这个顾虑。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液的防泼水面料，表面呢自带一层保护膜，灰尘轻微污渍落上去啊，湿毛巾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根本不用总扔洗衣机里清洗。面料顺滑有韧性，不软塌也不硬邦邦，一看就是大牌的质感啊！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走在街头自带明星气场，谁穿谁精神。女生穿奶白色短款，干净柔和显气质，配上毛衣配大衣都温柔好看，整个人看着是清爽又有质感。那在北面专柜卖到3000块的经典款，今天反季清仓，短款只要699，雪山限定只要799，长款也才只要899。跟大家说，这个价格不是常态啊，反季清完就恢复了，等到了冬天再想买就得花同样3000块一分不少的价格了。趁现在码数齐全，颜色齐全，只有150组啊，每款只有150组，卖完就不补货了。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赶紧下单吧。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语言主播海洋、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9: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9: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0: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